提起，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
不得终回。

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常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

福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悉受众，真妙。

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
灵为

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

赫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
后世传句，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
七宝城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于齿，于自后起，于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
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
从小

微起，成大困聚，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

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会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黄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空喉乐器，不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
具足威。

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广，其胎身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佛陀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能忘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之广大智，欲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借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
胜利佛刹、四字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
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

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心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

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国注》第322页第六行，从当中看起，如宝积经中，学幻天子设计赞佛曰：“如幻思作幻，自于幻不迷，以知幻虚故，佛观是也然。”变魔术的魔术师，他变出来的把戏他知道，外面看的人不知道，误以为是真的，他自己知道完全是假的，所以他不迷。佛就是佛言观世间，跟这些幻思很相似。佛明心见性，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一真庄严，全是自性的变现。自信怎么变现的？佛是一清二楚，所以他完全不迷。在这个境界里面，真正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没有一样不明了。在这个境界里面得大自在，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自然流露，因为这是性德的核心，慈悲就是爱。是真爱，这个里头没有夹杂着情执，所以称为慈悲。世间人称为爱的，这个里头有情执，所以那个爱是假的，它会变。诸佛菩萨的慈悲永恒不变。看到众生迷惑颠倒，造业受报，业有染净，有善恶，染业恶业，是在六道三途，苦不堪言。诸佛如来化身大士，自自然然跟他们起感应道交，应以什么身得度，他现什么身，他能现身，能现无量无边身，或是同时同处，或是同时异处，或是一时一处，他都能，没有他不能。

它的活动空间是遍法界虚空界，没有限制的。确确实实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那的活动的空间。那么正如圆觉经所说的，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幻是什么？整个宇宙所有的现象，包括诸佛的报土，也不是真的。六道轮回是从执着变现出来的，放下执着，六道就不见了。设法界是起心动念变现出来的。放下起心动念，设法界没有了。一真法界是无始无明习气变现的，习气断尽了，十八土就不见了。剩下来的常寂光净土，也叫自性，也叫涅槃，也叫诸法实相。名词很多，都说的一桩事情。这个境界是真的。为什么呢？永恒不变。是真，是常。虽然什么现象都没有，能生一切现象。能现一切现象，虽现现象，现象是假的，就跟此地一样，现象是如幻如梦，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你说它无，它梦中有境界；你说它有，当体皆空，了不可得。遍法界虚空界，所有这三种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都是了不可得。它是无常的，刹那刹那在变。这个刹那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皆有实，菩萨讲得很清楚，假的不是真的。无论是物质现象，是精神现象，真正存在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1秒。我们概念当中没有办法。掌握它，它的速度太快了。我们念头还没动，它已经不见了。在明年现象，起心还没有起心，它就没有了。这是事实真相。那么我们能够看到的，能够听的，能够接触到的，就是这样快速度的相似相续相。这一定要懂得。像我们看电影荧幕上的画面是相似相续相，因为它没有两个相完全相同。整个宇宙是这样的。佛国土如是。
众生国土也如是啊。不一样的，佛国度里的人他觉悟，他了解真相啊，众生国度他迷惑，他不了解，不了解他就看错了，想错了。这就叫造业，业就会招来果报。果报里面，正报有报身，有应身，有化身。啊，依报里面有净土，有秽土。千差万别啊，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燃尽善恶，由前身大小广狭不同啊，所以果报无量无边啊。还原观山讲的畜生无尽，就是说这个现象。啊，他一念接着一念，这个念不停啊，全是妄念啊。啊，明心见性之后，这就停止了，念停止了。啊，所以一切现象呢，它就不是无常的了。无常是波动状况产生的，它不是的，它是从自信流流出的，它没有无常的现象。啊，所以它现在是真是常，是不生不灭。虽是不生不灭，它也不是真。啊，为什么呢？它只是无始无明习气现的境界，习气断了，这境界就没有了。啊，这样它才能回归常寂光，回归自信。从自信迷，你看转一大圈，到最后又回归自信。那么这个循环回归之后，还会不会再迷呢？这是个大问题啊。啊，楞严会上，佛罗那问了这个问题，世尊回答他，告诉他，回归自信之后，再不会迷。啊，佛用了一个比喻，譬如黄金在金矿里头，啊，知道这个矿石里头有黄金，啊，把它冶炼出纯金，啊，把它的渣子通通淘汰掉，纯金提炼出来之后，这个纯金不会变成矿石。佛用这个比喻，啊，这个比喻我们能体会。啊，经过冶炼的纯金，不可能变成矿石。这是宇宙的真相，万法的真相。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清楚明了之后，你就不会起心动念，不会分别执着。啊，那我们现在有没有搞清楚搞明白了？没有。

为什么？我们对这个相假相，但是还是执着，还是起心动念，还是分别执着，这什么原因呢？我们迷得太久了，时间太长了，习气断不了。

坚固的信心，不再疑惑。啊，再加上想每天做早晚课，至少两次提醒。啊，我们在读经，在互相研究经论，这一天呢，提醒的次数就更多了，越多越好。啊，什么时候真看破了？张家大师的标准，放下是真看破，没有放下，没有真看破。啊，我们的看破放下，只是程度上的不同，有浅有深，没有彻底放下。啊，彻底放下的人不一样，心地清净、平等，智慧现前，这真放下的人。啊，事出世间一切法，像慧能一样，无私自通，这就是放下的人。性德本能出现了，啊，这个是一切众生每个人都有的，绝不是哪一个人独有的，啊，佛说了，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平等的，啊，你肯作佛。放下就是肯作佛，啊，放下妄想执着，啊，首先从执着放起，执着放下了就是真觉，阿罗汉，啊，放下尘沙烦恼，这就是菩萨，比阿罗汉高了，放下分别执着。恭喜你，你成佛了，你离开十八界了。啊，你的十报图现前了。啊，别人看不到，你看到。啊，那身体还在，身体在叫有余依涅槃，因为你还留个身体在。啊，这个身体想留就留，不想留就不留。啊，不想留，没有留了，那就是无余依涅槃。涅槃境界真真正的。啊，这个假象留在世间帮助众生。不留在世间也帮助众生的，啊，怎么说呢？有很多人看到你，啊，半涅槃呢，他就悟了，啊，他没有看到，他不会觉悟，所以也有很多人因为半涅槃而得度，啊，个人机缘呢不相同。所以故于幻象无着无得，啊，整个宇宙里头包括身体没有得失的这个念头，啊，这才契入境界。文中盛赞大师的全识而得，皆能实现是全得，实无可得是实得。宇宙既然什么什么也没有，无量智慧的能相好是你自性本有的，不是你成佛真的真的的，不是的，本有的。啊，楞严经上有两句话：

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通通是自性本有的，只是过去有障碍，不能显现，现在障碍没有了，全放下了，啊，智慧德能相好，通通显现。叫本有家珍，你回到家里样样现成啊，这个是学习达到究竟圆满。下面的经文，此诸菩萨亦复如是，像前面所赞叹的一样，此诸菩萨是现在大会里头啊，这些出家菩萨、在家菩萨啊，他们跟前面所赞叹的完全相同，啊，有全德，皆能实现；有实德，实无所得，啊，他们知道实无所得，所以才心清净。啊，他得到没有欢喜，他失掉不会难过。啊，为什么呢？得失是假的，不是真的。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啊，我们看《白法明门论》，这相宗入门的一本书。24个不相应里头，第一个就是得。你得到什么？谁得到？没有人呐。我都不存在，谁得到？啊，所以得这个念头与心法不相应，心法里头没有，与心所法里头。这是心所法里的不相应心法啊，它与心所不相应，它与色法也不相应，所以单独给它列个不相应心法24啊。用我们现在人的话来说，这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时间也在这里头，空间也在这里，都属于不相应心法，没有事实真相，是一个抽象概念造成的，啊，找不到它的实体。

啊，这些大菩萨、慈诸菩萨了，亦复如是。再看下面一段，这第二段超情理解，这里面有七段。第一段通达心相，啊，你看，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的能就现前了，啊，自然通达，通住法心，达众生相。发心是理，理体你完全明白，众生相是四相，啊，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的现象，一切法的作用，你全明白了。

法性又名实相、真如、法界、涅槃、实际，那个等字下面还有几十个名称。啊，佛说这一桩事情，说了几十个名词。啊，为什么这样说？这是说法的善巧方便，叫我们不要执着名相，名相就是名词、术语，不要执着，不要被这个骗了，这也是假设的。是为了教学方便，假设的，可不是真的。你要执着有这个问题错了，啊，所以不可以执着，啊，要懂得它的意思，不能执着。啊，底下解释：信者体也，一切法的字体，就叫法性。法就是一切法，心就是体，就是它的字体。如起心论义记曰：啊，起心论的解释，法性者，名词，真体普遍义，通于一切法为心。这个体是普遍的，一切法都是依这个体而生而现的，没有这个体，一切法不能够出生。我常常用电视做比喻，啊，那法性是电视哪一部分呢？就是电视的荧光幕、屏幕，这个是法性。啊，众生相呢，就是它显示出来的画面。啊，画面很多，如果没有这个屏幕，你就写不出来。啊，一定要靠屏幕，画面再多，每一个细画面都不能离开屏幕，所以屏幕是所有画面共同的载体。啊，这个载体叫法性。啊，里面所有的现象啊，就叫做法相。啊，所以看电视要会看呢，会开悟啊。啊，会看呢，这是大乘的。这是不可思议啊，佛菩萨的境界啊！所以你在这里看起来，哪是动的，哪是不动的？不动的是体，动的是相。屏幕永远不动，但是里面的画面呢？啊，刹那刹那在动。啊，它这个动，波动的频率比电影快啊！电影老式的电影呢，那个动画的是1秒钟24张，动作慢，所以我们仔细看，它还有震动的啊，好像地震一样，有点小小的震动啊。电视你看不到，就是电视的频率比那个高高很多倍。啊，所以电视看起来比这个电影要逼真啊，但是现在的电影呢，不用这个这个幻灯片了啊，不用动画了，它比动画快。现在用电晶体啊，用晶片啊，晶片的速度高。我们看这个现象，看不出它的动啊，那个波动的些震动的看不到了。但是道理是一个
真正的就是我们现前所有一切境界。每一种现象，无论是心理现象，是起心动念，物质现象、自然现象，全都是1600兆分之1秒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念头不动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一切法可以说遍法界虚空界，设法界一真庄严，这叫一切法，全是从念头生的。这个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1000000年。念念成形，形界有时。我们常常念这一句，常常提醒，用它来做关照。整个宇宙就这个现象。那现象怎么来的？业力变现出来的。一真法界是自信变现出来的。那个不一样。那个里头没有苦。没有苦，所以叫它做乐。这一点要知道，苦乐两边都没有了，这叫真乐。极乐世界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想象的很快乐啊，欢天喜地，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是烦恼。所以中国人讲七情五欲，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全是假的，通通是造业。最后那个欲就是财色名食睡我欲。六道众生就生活在这个里头。在这个里头，生贪嗔痴慢疑，全都搞错了，不知道这个东西，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得到有什么好喜欢的？失去也不必难过，一场空嘛，不是真的。所以一定要恢复。什么是最好的呢？清净心是最好的。清净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最好的，无比殊胜。为什么？真心。真心显露了，妄念没有了，妄心就是妄念。

这个地方教我们认识万事万物的体相作用啊，就认识它的真相。一切法的字体叫法性。

我们个人的自体叫自性，自性跟法性是一个性。如起心论义记曰：“法性者，名词真体不变性啊，通于一切法为性。”这句很重要啊！明白这个事实真相，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我什么关系？一体啊！我常常称这个叫大乘伦理，讲到基础。伦理是讲关系啊，我们跟佛的关系一体，跟菩萨的关系是一体，跟一切众生的关系是一体，跟妖魔鬼怪的关系也是一体啊，跟蚊虫蚂蚁的关系也是一体，跟山河大地是一体，跟花草树木是一体。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什么生活？全体生活。这真的啊！佛与化身菩萨肯定的啊，他们不会在这个分别、离过他，他不会分别啊，真是一体。一体里面冲突没有了，一体是和谐的，一体是亲爱的啊，一体里头没有占有没有对立啊，边界渐趋渐趋邪见统统没有，他一体啊，知道一体烦恼就没有了，一体起于迷失真相。啊，所有的麻烦都是从自私自利起来的。啊，佛说明这些真相，目的何在？叫你放下错误的想法、看法，没有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是个妄想。你有这个妄想，你在那里制造六道轮回，制造三恶道。自己制造，自己去感受。啊，佛菩萨看到的是一场空。啊，你的因是假的，果也是假的。这一桩事情，只有佛法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又为师述记曰：“为师述记，窥基大师的作品啊，这里面说性者体也，一切法体，故名法性。又大乘一章第一卷，法之体性。”故云法性，故知法性乃万法之体，在然在境，在有情数，在无情数，其性无有改变，故名法性。那我们在电视屏幕上就看得非常清楚。啊，能为一切现象。

样作体，屏幕啊，啊，这个里头表演的有善人，有恶人，有好事，有坏事，啊，这就是造六道轮回因果的现象啊，都离不开这个体，啊，体与这些业因果报丝毫不相干，他没有染着。啊，他虽然能现染尽，他本身没有染尽；他能现善恶，他本身没有善恶；他能现苦乐，他本身没有苦乐。对吧？这次题。自体就是真心，真心没有啊，我全是妄心啊！啊，佛教给我们了，云里虚妄啊，回归自信呐、啊！啊，回归自信，这妄境有没有呢？还有，没关系了。为什么你搞清楚它是妄的？想变把戏的人把戏照变，知道它是假的，不会把它当真，就什么事都没有。你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教化众生啊，变成教化众生的工具啊。你在这里表演就跟玩魔术一样啊，决定不会迷在其中啊，就这种善巧方便的有用处的，又法性呢，就是真如，以及实相。啊，念老这个脊柱，你看不同的经论，啊，祖师大德不同的著述，啊，都把它抄在一起。我们看到这一篇，就看到好多种。啊，那么这个说法是真的，不是假的。经论如实说，祖师大德所引用也如实说。家乡《法华经疏》第五卷，发心即是实相，三乘得道啊，莫不有之啊。啊，三乘声闻缘觉菩萨，他们证得的道果，就是见法心。啊，法心见多少，他的地位不一样。阿罗汉见少分，啊，好像晚上月亮。初三初四，哦，这个是阿罗汉。到初八初九是菩萨，满月是佛。啊。月亮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所见有圆有缺，这个圆缺代表功夫的前身。这个功夫是什么？是禅定。禅定从哪里来的？禅定从放下来的。放不下就得不到禅定。

你心里都有牵挂，有忧虑，你就定不下来。啊，所以放下是修行的总纲，无论什么刑法，全部都是叫你放下的。啊，放下就开悟，就证悟。又止观一月啊，止观第一卷，法心并为实相，尚非二乘境界，何况凡夫？啊，那么实相的意思，有浅有深。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空无所有啊，华严宗为真如有不变与随缘而已，真如就是法性，法性永远不变，但是法缘法性可以随缘，以随缘意呢，变造一切诸法，故称真如为法性。真如是随缘，又以不变故呢，虽随缘变造染净，有情无情，种种万法，而真如不改不变。例如水变成波，不变是水之性啊，样子不一样，水是平的啊，波浪是有动有高低啊，但是没有属水的性，水的性是实性啊，浪也是实的，水平下来也是实的，法性真如，纯善无染啊！这讲自己真心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跟活菩萨一样啊，纯善不染的、啊，唯以云游染尽。啊，外面的缘有染缘，有净缘，有善缘，有恶缘。啊，受了他的影响，而所变之法有染净之别。这一再也提醒我们，我们没有本事。我们对于缘就要慎重选择，要小心谨慎啊！染上了恶缘，麻烦就大了啊！善缘最好也不要染，为什么？善缘六道的三善道，恶缘六道的这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啊，染上了小尘，顶多是阿罗汉。啊，染上了大尘，也不过是三贤菩萨，路是没走错，这条路很长，

这条路很难走。啊，我们一生这平心而论，只有净土这一门，我们能成就，我们有把握成就。啊，但是你有很多放不下的，那就是麻烦。这个东西啊，会障碍你往生的缘分。啊，非常非常不值得。啊，染上这些不良的习气，纵然是善法。啊，让你感到很短暂的一时享受。后患无穷。啊，你得到这些名闻利养，你在这个世间能活几年？你就活上100年，跟整个宇宙来说，太短暂了。啊，何况你享受不到100年呢？啊，死了以后，三途去了。你要把这个事情看清楚，这个账算清楚。啊，你自然把这些妄念就断掉了。违背德行的人决定不能做。啊，德目要记清楚。啊，嫌太多。中国传统，你只记12个字。起心动念要跟这12个字相应，一个都不能丢。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这个呢，把祖宗留下来的四课、四维，啊，这个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通通概括了，就这12个字。啊，这12个字是自信的德目。什么是自信？这就是自信。都能够遵守，不违背自信，在世间你是圣人，是贤人。啊，违背这四个字，圣贤君子你没有份。啊，那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小人。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处世法里头的德目，敬业三福，特别注意第一福。第一条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弟子规》做到了，这两条根扎上了。啊，第三句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幕后一句修饰善意，啊，所以这一条落实在《弟子规》感应篇是善有道，要真做到啊！啊，这个做到了，再落实三规、五戒、沙弥律仪，行了啊，佛的根。咋问了？有这个条件才能学。

才能成佛。啊，净宗是个一心门，不要看得太容易了。啊，不要存侥幸的心，我干一点坏事没关系。啊，极乐世界可以带业往生，万一你带不去呢？去不了怎么办呢？啊，所以学净土要努力修善的，不要侥幸的。修善不贪图善果，啊，不贪图先前的果报，啊，来生人天福报不贪图这。把所有一切功德回向求生净土，我就为这个，其他的什么也不为，这就对了。啊，印光大师是我们的老师。我早年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老师也在告诉我，我只能教你五年。五年之后呢，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师。我问他是哪一位？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不在了，印光大师是他的老师。啊，印光大师的文钞在，每一天读文钞，每一天接受老人的训诲，依教奉行，做印光法师的私塾弟子。啊，决定能成就。

老师的话是真的。他给我讲这个话的时候，那个时候他70多岁。啊，我跟他那一年他71岁。啊，我跟他10年。

老师的话真实慈悲，希望我们成就啊，自己感觉的不行啊，找一个高人介绍给你，你跟他学啊。这个例子我们知道的很多啊，历史上很多有大成就的人都是用这个方法啊，不是跟现在人学，跟古人学啊。所以李老师教我以印光大师为老师，我教别人以阿弥陀佛为老师。阿弥陀佛在哪里呢？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果然能够天天读无量寿经，一教奉行，你是直接跟阿弥陀佛学。啊，但是经地意思太深，深广都没有边际。啊，印光大师他老人家的开示很踏实，啊，好好的读他的书，你有能力应付当前的社会。啊，在这个社会里头，你不会迷失方向。

啊，他是现代人，他对于现前状况了解得非常清楚。啊，是一个真正的好善知识。啊，我们跟印祖一脉相传。啊，不能做不善的事，做不善的事，对不起祖师。做不善的事，有不善的念头，果报全在三途。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啊，今天诱惑最厉害的，财的诱惑、色的诱惑、名的诱惑、利的诱惑。啊，如何能在高明厚利啊，美色之下能不动心，能想到求生净土重要，这些东西都是要我到三恶道去啊。境界能提起这个观念，你就不会迷失了啊。那些是叫你到三恶道去。佛菩萨祖师是叫你到极乐世界去啊，摆在你面前，你自己选择吧。啊，谁都不能干涉你。今天讲民主、自由、开放。啊，谁要干涉你，干涉人权，这个罪名可大了。啊，所以从前老师可以教你。现在，再好的老师不敢教你。那我们都是同学，我们展开经卷，祖师大的著述，大家一起学，啊，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到哪里去是你自己的事情。

这个地方染尽差别非常之大。又会疏曰，菩萨有二种智，能为一切修行本。那这说明两种智慧啊，是修行的根本。第一个，如理智，能照诸法本性，不疑不异，不生不灭，是名通诸法性。啊，这个智慧说，知道本体。知道事实真相啊，知道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如理智。第二个呢，如相智。如相智是知道现象，能照众生殊相，殊是多的意思啊，迷悟凡圣鬼都不一样啊。啊，这个叫达众生相。啊，得有两种智慧，我们不会迷失啊。第一个，晓得一切法空，

第二个呢，知一切法虽然有，有是假有，不是真有。你能有这个智慧，你就不会被这些现象诱惑了。你在一切境界当中可以做得了主宰。啊，这两种智慧是要肯定随波逐流，你就被淘汰掉了。故通诸法性是根本智，大众生相呢是差别智，是后得智。啊，一个是知理，一个是知思。根本之智理，差别之智思。啊，根本之是认识性，差别之是认识现象。啊，都要具有这两种智慧。啊，下面供佛度僧。啊，这是行人的修行的事业啊，供养诸佛。供养有二，第一个是财供养啊，供养香花饮食等财物；第二个法供养，如设修行利益众生。

普贤菩萨不说布施，他说供养。为什么？普贤菩萨认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不敢说布施，全是供养。啊，这是什么？把自信的心得，这个恭敬心是心得，不是学来的，自信的是自然有。啊，见性的人，性德完全就露出来了。啊，所以他对一切众生是供养，一切众生是未来佛。啊，不敢轻慢。啊，供养的是香花饮食灯财物，对，财供养啊，也就是对方所需要的啊，这个供养有福，帮助他修道。啊，要财供养。第二呢，法供养，法供养如是修行，利益众生。佛教导我们，菩萨教我们，祖师大德教我们，善友教我们，我们都要能够啊。如说修行，如说修行就是利益众生。为什么？你真正

修行。啊，别人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都会受感动。这就是利益众生。啊，真实的利益。那么这个里头啊，又分为三种。第一种呢，利益供养、财物啊，这是属于利供养；第二种啊，敬供养、赞叹恭敬，就是普贤菩萨。礼敬祝福，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就这三条。啊，孝顺心，恭敬心，

孝敬是从这个地方培养出来的。啊，孝敬是心德，只有面对祝福，我们这个孝敬心呢能生得起来。面对祝福，孝敬心还生不出来，那就业障太重了。现在的人问题确实是多，啊，问题从哪里来的？这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教学疏忽了，不能怪任何人。啊，疏忽了200年了，中国人常讲30年是一世，啊，200年有7、8代了。所以不能怪任何人，啊，只能怪自己福薄，没有生在盛世，生在乱世。啊，乱世很幸运。遇到祖宗的法，遇到三宝的法，这非常幸运。啊，可是我们孝敬不足，所以得的利益不多，不踏实。这是真的。圣学、佛学修学第一个条件就是孝敬。啊，修行当中年年月月功夫提升，就是孝敬提升。啊，如果孝敬的心没有提升，自己就要有高度坚决，我没有进步。啊，为什么呢？功夫提升呢，你的信德了，往外头流啊，越流越多。啊，你说我知道的东西多了，我学的东西很多了，

就是测验你有没有做到。你看你学佛，你学中国传统啊，祖宗之法，头一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两个没做到，别的都有进步了，这你的进步是假的，你的进步没有根，没有本啊。为什么我们叫一定也强调要学三个根？三个根没学，现在懂得了，补血卧补啊，要把它补出来呀、啊！我们往生就有可靠啊，就靠得住啊！凭什么往生？凭孝敬弥陀，孝敬诸佛如来，还凭这个。啊，我天天念他，没有孝敬的心，那就像小朋友唱歌一样，有口无心，那喊破喉咙也枉然。啊，念念都把孝敬念出来了。这个经上佛说，当孝于佛。啊，应当要孝敬佛。应当要孝顺父母，跟我们讲真话了，然后用孝敬之心对一切众生，那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你就提升到修普贤法。修普贤法的人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他是生十宝庄严土，他是上辈上生。不在人下。啊，我们不能不知道。所以这两种智慧啊都重要，知道一切法空，也知道一切实有，空有不二，两面都能照顾到。啊，对空对有，对空是不执着，心地干净，一尘不染。对事呢，理解样样都做到，没有欠缺，啊，就做得圆满了。啊，两种智慧都去做，啊，这就能。教化众生，那是敬供养。第三个行供养，先是修行，受持修行妙法，受是接受，行是真干。我们这个法门真妙啊！啊，真心，真愿。真念阿弥陀佛，啊，决定不能搞假的，要搞真的。我说过很多次，真到什么程度呢？睁到眼睛看一切众生全是阿弥陀佛，啊，不是我把它当作阿弥陀佛，我们有这个心是个妄念，
把

功夫全破坏了，真正是阿弥陀佛。一点都不假。啊，只要这个人曾经听过一句阿弥陀佛，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他见到阿弥陀佛的像，啊，一生只见一次。行，他阿赖耶识里头有阿弥陀佛的种子，来生何时预言成熟，他将来必定生极乐世界，必定成佛，成佛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我跟他一样，他跟我一样，我也是这个目标，也是这个信心。啊，我要不沉不静，往生没把握。啊，对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你决定的圣洁。你决定成佛，成佛你一定像阿弥陀佛。啊，如果是欺骗众生，那可不得了，你欺骗诸佛如来。不要以为这是小事，不是小事，这是大事。啊，众生本来是佛。欺骗众生就是欺骗诸佛啊，藐视众生就是藐视诸佛啊，受持修行妙法，一切法没有这一句阿弥陀佛妙啊，妙极了。真解曰：能有无量佛土，心供养云，故云供养诸佛。啊，极乐世界菩萨他有这个能力，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有这个能力。啊，一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本事。啊，能。现无量无边身，应化身啊，到一切诸佛刹土，供佛闻法啊，供佛是修福，闻法。是求智慧，福慧双修啊，还有个附带的，这个佛刹里头与自己有缘的众生，你就顺便去度他们。就下面这句，开导群生。啊，你劝他什么呢？肯定劝他念佛求生净土。啊，我到极乐世界，这法门无比殊胜呐、啊！你们都来，啊，你去戒引众生呐、啊，戒引一个到极乐世界，你就是成就一尊佛。成就一尊佛的功德可大了啊！大慈菩萨说得好啊，成就一个人往生
比自己往生的功德还大。

那成就两个的超过自己了，成就十个八个，那是大福德了。能够成就几十个，你是真正的菩萨。一定要用正法，不能搞鬼神，不能用邪门旁门左道，那是假的，那是骗人的。正法就是经教，祖师的教诲，大家在一起学习，依教奉行。每一天真干，这是真法住持开导群生，如《维摩经》上说的：“虽知诸佛土即众生空。”在理上讲啊，你有根本智通诸法性，极乐世界也不例外。它是法性变现的，法性没有现象，法性了不可得。法相是法性变现的，可以受用，不可以占有，不可以控制。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不但要懂，现在要学。我们有这个身体，身体好好的爱护它，不要糟蹋它。但是要知道，身体是假的，身体不是我。我的借假修真，没有假的，不能表法。借假修真，好好利用它。但是也不要过分，过分爱惜身体错了，你在这个假象里都起了贪心了。住世长短，完全把它抛开，别去想这个。住世完全是这跟众生的缘分，跟三宝的缘分，有缘自然常住，没有缘自然离开。对这个事情没有丝毫留恋。念念不要忘掉极乐世界，不要忘了阿弥陀佛，这个重要。到达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一切圆满，究竟圆满。所以，虽然知道佛国土众生空，常修净土教化众生。这是我们本分的事业，应该做的。其余的有缘就做，没有缘不攀缘。这叫开导众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事情都无量无边，所以要分无量。

边身，众生有感，这就有应。底下这一段，无住生心，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完全是性德其用啊，唯识论。第十卷说，神力难思，故能化现。你的化身能够实现，这在六种神通里头叫神足通。啊，这个神足的能力太大了，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设法无量无边无数的诸佛刹土，你能够化现无量无边身，每一个佛国土都到了，没有一个地方缺席的。啊，上求下化，你全都做了啊！我们眼前这个世界，多灾多难啊，有没有诸佛菩萨化身呢？有啊，很多啊，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到啊！啊，这些人不暴露身份。啊，暴露身份是假的，不是真的。没有这些佛菩萨在这里帮助，我们没有法子避免灾难。

他们帮助我们灾难减轻，灾难推迟了。帮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修行正果，这要知道啊，要勇猛精进的 不要以为要没有灾难了，没事了，可以放逸了，那你就大错特错。更勇猛，更精进。学习经教，莫比莫提，断疑生信。如果真正相信，没有怀疑了，经教可以不比了。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成就不可思议。这个例证太多了，我们还能不信吗？决定不能怀疑。诸大士为度众生，化作种种身形，行动之速似闪电光。这叫快速啊，闪电光都没有办法比喻。

菩萨能于一念之情普至十方国土，上供下度，平等普照，亦无优劣亲疏，无我彼此之分，心地干净，一尘不染。没有分彼此，没有分你我他。

啊，能于一念之前，这个一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1600兆分之一秒，这叫一念。这一念前，他就能普至十方国土。啊，现在我们读这个经文，概念呢很清楚，啊，知道是真的，不是假的。因为在极乐世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空间，没有距离，没有时间，没有先后，所以一念便知。啊，贤首过世还原观上告诉我们，三中周边，无论是正报是异报，啊，都具足这三种周边。啊，第一个周边法界，这就是一念周边法界。啊，这一念就是一次的波动，这个波动的速度，没有东西能赶上。啊，今天我们这个世间人，知道速度最快的是光，是电磁波。啊，电磁波的速度跟光差不多，1秒钟30万公里。要达到宇宙的边缘，要几百万的光年，还没达到。啊，可是我们自信，念头才动，就周边法界。啊，所有现象，全是自信波动的现象。所以，一切现象波动的速度，跟心的完全相同。啊，我们起个念头，变法界、虚空界全都达到了。换一句话说，诸佛菩萨都收到了。啊，我们身体状况，身体的细胞，细胞的频率也是1秒钟1600兆，都是在这个频率，它也是才动就周边法界。诸佛菩萨了解我们身体状况，我们有心真诚心求佛菩萨加持，管用啊。你不相信就不管用了，你要完全相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我们有什么毛病他就会给你调整了。啊，他调整是我们自己完全没有知觉，没有感觉，那病痛没有了。啊，佛菩萨帮助那个人，你自己有业障，一定要受这个罪，是果报。

自己有业障，现在我把我的身放弃了，全心全力为正法服务，为诸佛菩萨服务，为苦难众生服务，你的身体佛菩萨照顾你了。你有业障才会把你治好，为什么？他需要你服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诸佛菩萨也不例外啊。这属于心的，叫发而入识。不必去问什么理由，感应。他能普治十方国土，你看上供佛、闻法，下度众生，平等普照。供佛度生给帮助苦难众生的心是平等心，是真心，丝毫没有妄念。业无有利亲属，这些都是妄念，我我彼此也是妄念。极乐世界菩萨统统没有，换一句话说，他们的清净平等觉恢复了。慧疏曰，电光有四个意思，这就表法的。第一个呢，速度，速度很快，再快也比不上华严观上讲的周边法界。第二个破案，破案就是破迷，你就悟了，你不迷了。第三呢，不住，这个光一刹那闪过就没有了。也就是波动的现象，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一个念头接着一个。这叫不住，住那就是定，定就不动了，这动就没有定了。那么修定的原理，我们就明白了。修定的方法很多，无量无边，大乘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不同修定的方法，修定的道理只有一个，把一切念头放下，就这么一个道理，就放下就不动了，动就没有放下了。动的功夫有前身不同。先放下大风大浪，还有小风小浪，也不错了。波动越小，你的心越清楚，波动越大，你的念头杂乱迷惑，

中国人的教学为什么只讲你学习中，不许你搞乱了，搞砸了，乱心杂心学不到东西啊，一定是定心清净心你才能学到东西，特别是圣贤的学位啊，要恭敬，要慎重啊，决定不能马虎啊，十分恭敬，你才能有所得。那么第四呢？无分别。分别尚且没有，当然没有执着。啊，不分别不执着，只要有分别执着，你就不能得定。啊，修什么都不行。菩萨一念一时。普至十方世界，上供养诸佛，下利益众生，无有出入前后相。啊，确确实实是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这真正的大自在啊！啊，如电速疾，就是它的速度非常之快。啊，菩萨能照诸佛会，一切诸佛讲经说法的大会，菩萨都看见，都听见。都有能力参与，想去就去，啊，一丝毫障碍都没有，而且可以同时分身，一切诸佛刹土都能够现身。啊，所以在此地一个善知识都不容易找到，到极乐世界了，遍法界虚空界诸佛如来做你的善知识，你在一念当中全得到啊，试问我们学什么？最聪明的人，上上根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立刻去净土。啊，记住佛常常在经上叮咛嘱咐的一句话，要从真实心中做，搞假的、儿戏的、开玩笑的，这个不成功。啊，欺骗别人可以，欺骗自己可以，欺骗不了诸佛如来。能照诸佛慧，能破众生暗，如电破暗。啊，闪电一亮的时候，啊，能够照见大地。啊，这是比喻菩萨的智慧。
像电光一样，啊，快速的照见万物。无所我从来，去无定极，菩萨的应化没有痕迹，啊，不知道从哪里来，走了之后也不晓得到哪里去了。这种能力，小乘三国圣人就可以做到。三国有神足通，啊，他能变化，当然变化的能力比不上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他能到一切诸佛刹土，啊，三国跟阿罗汉他能到达的最大的是大千世界，就是娑婆世界，啊，没有办法到第二个佛国土，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在释迦牟尼佛教区之内没问题，他行，超越就不行了，啊，他这个通的能力不够。啊，四国阿罗汉，就是说他出不了十法界。啊，为什么出不了十法界？起心动念没放下。啊，就是1600兆分之1秒的这个波动现象，没有能把它止住，它还在动。啊，这种情形就出不了十法界。啊，这个波动现象断掉了，就超越十法界了。啊，妄心没有了，这妄心嘛，波动是妄心，有真心。用真心，啊，用真心就是法身菩萨。用真心的人住十宝庄严土，啊，也叫一真法界，那个能量可大了。啊，转世成之，我们虽然做不到，要干。转一点总比不转好。啊，怎么个干法呢？这就叫修行了。怎么修呢？在一切境界当中练习不执着。啊，一个人不执着了，就能够恒顺众生。这是转莫那时成平等性质。啊，转第七识为妙观察之。啊，这个第六识分别，也就是在眼前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啊，不分别。不执着，可是你要知道，不分别不执着，这人不就个糊涂人吗？这人没智慧呀！这哪能成佛呢？啊，这里的妙就妙在此地。他什么都清楚。

什么都明白，不分别不执着，这就高了，他不糊涂啊。啊，眼看得清清楚楚，不分别，不执着；而听得清清楚楚，也不分别，不执着。一句佛号念到底，为什么不分别不执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对众生没有大利大害，别理他。啊，如果有大利大害，那要说，啊，这是什么？怜悯众生，不是为自己。啊，换一句话说，绝对没有为自己自私自利。明文理啊，这个绝对不为这个东西，这是真修行人呐、啊。为什么呢？没有自己、啊，与众生有大利大害，这个说这是度众生呐、啊，这是帮助众生消灾免难的 啊， 这个要是，这是菩萨慈悲。这个里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必须得搞清楚、搞明白。啊，学佛不是学个迷糊颠倒，什么都不知道，不是的，清清楚楚、了了分明，比世间一般人高明太多。啊，他不是真糊涂，他是真智慧。如电光照物，无彼此先后分别。底下挂佛里的说，上云菩萨因缘，普智十方，故其神速超过光速无量亿倍。这个挂佛是黄念老居士。他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解释，啊，解释得很好。今天。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317页，317页，第五行。课题：受记佛护。在世尊出现在世间49年，

教学之中，我们要知道它的宗旨所在。

用意何在？啊，就是在前面所说的这一段，救苦，就为这个事情来。换一句话说，帮助三途六道众生离苦得乐，就为这么一桩事情。众生的苦从哪里来的？从迷失了，宇宙万物的真相从这来的。啊，迷了，对这些现象看错了。想错了啊，于是呢，说错了，做错了，这些错误招来的苦报啊，感召来怎么来？乐从哪里来的？乐从觉悟，从明白了。啊，他有正知正见，言行所作，不会再犯错误了，落从这来的。那佛用什么方法呢？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呢？用教学。啊，所以49年讲经教学，那是他的手段啊，目标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迷破不迷了，众生苦离开。啊，开悟了，觉悟了，觉悟乐就来了。啊，所以这个乐与一个人在这个世界富贵没有关系，贫贱没有关系，与这个都不相干。就在迷雾啊，真正觉悟的人，念佛的人啊，家庭环境贫穷，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他的人生过得非常快乐，非常充实。啊，那什么原因？这一句阿弥陀佛念的。啊，他现在所住的这个地方，现在的环境，无异于极乐世界，也就是说，跟极乐世界是一样的。啊，他享受极乐吗？那不就极乐世界吗？这个事实真相，佛知道啊。佛是亲身的感受啊。啊，他得到了，他叫人，人也得到，什么人都能得到。

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平等法。啊，这是真的，以法药救了三苦。啊，妙法无量无边的，妙中之妙，无过于念佛。啊，可是念佛这一法呢，是最难相信之法。啊，多少人学了一辈子佛，啊，不是学别的法门，就是学念佛法门，他都不信。所以他没有得到法乐啊，法喜没得到。啊，天天都在学，没得到。啊，什么原因？佛给我们奠定的基础，我们没得到。我们疏忽了啊！基础在哪里？观经上所说的净业三福啊，佛特别嘱咐这三条是三世诸佛净业真因。你看这个话是多重。三世诸佛，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个菩萨成佛是例外的，没有，通通要遵守这三个原则，啊，自自然然符合这三个原则，成佛有余啊。啊，这三个原则的时候，我们大家把它疏忽了，不知道它的重要性，没有尊重它，没有认真学习它，所以一生都不能成就。啊，佛对众生普世的教育，就是根本的教育。就是三福。啊，你看第一条，孝养父母，奉师师长，这就是根，这就是本。孝是根，奉事是本啊，孝用父母做代表，敬用老师做代表啊。古人对父母知道孝顺，对老师知道尊重，叫尊师重道。现在我们学的学了有问题了，就是这两条上出了毛病。啊，我们学校讲校啊，行校都不到位。我们对老师的尊重，那就更不必说了。啊，所以孝经里面掺杂着有妄念，掺杂着有杂念不纯，把我们的孝敬破坏了。孝敬里头丝毫杂东西都不能掺杂，要纯，要敬。啊，李炳呢？

当年在世的时候，常常提醒我们，甘露，天人最好的饮料，一杯甘露里头，决定不能有一滴毒药。一滴毒药滴下去了，整个一杯都变成有毒的饮料了。用这个来比喻孝敬的心，不可有丝毫不善夹杂。可是我们今天要用纯孝、纯净去观察呢，一个人都找不到。这个不能怪别人。为什么？传统文化的根。丢掉200年了，200年有7、8代呀，这个责任谁负啊？所以今天他孝敬里头掺杂是正确的，是应当的。为什么？他是凡夫，孝敬里头没有丝毫杂东西掺染，这个人是再来人，不是凡夫。佛菩萨再来的。这个世间有没有佛菩萨再来的？理上说应该有，事上啊，没见到。事上佛菩萨再来，这个世间众生有福善福会感应佛菩萨再来，如果是心行不善，造作恶业，佛菩萨就不回来了。为什么？来的时候会加重你造业，你毁谤佛菩萨，那个果报是无间地狱。佛菩萨不来，不让你造业。所以佛菩萨来是慈悲，不来也是慈悲。这个时候来说不是时候啊。人要真正回头了，佛菩萨来了。就是你具足孝敬，具足信愿，佛菩萨就感应来了。没有这个四个字，没法子感得佛菩萨实现。所以今天整个世界出了问题了。东方人疏忽了圣贤教诲，西方人因为科学发达不再相信有上帝了。东西方都出了问题了。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科学。科学技术机械的发明，让人去向物质。

不再相信精神，啊，一直到最近量子力学家的发现，

走向一个误区，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误会。他们讲得很清楚，这个误会就是把心跟物分开了，把它分成心理学、物理学。对，我们错就错在这里。不知道心跟物是一体，是不能分割的。分，问题就出来了；或，问题就化解了。唯心是错误，唯无也是错误。那大乘佛法里说的跟他完全相同。再小的物质，经上讲一尘一毛，毛是汗毛，汗毛的尖端，这震爆的物质现象最小。尘是微尘，医报里头最小的，这微尘多大，我们无法想象，连个概念都没有，也是一直到现在，量子力学家的报告给我们一个概念，佛在经上只是笼统给我们说，极微之微，这是物质现象最小的，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极微之微，谁能看见呢？要八地以上。他们能看见，七地以下都看不到，它太微细了。要到八地这样深的定功，发现有这个东西存在。今天科学家把这个东西找到了，称为微中子，微中子多大？科学家告诉我们，于是我们有个比较清楚的概念。他说，100亿个微中子，100亿个纠缠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原子里头绕原子核转的那个电子。换一句话说，那一个电子把它分成100亿，1/100000的就是微中子。我们今天看到科学报告，才有这么一个概念。这么小的一个物质现象，里面所包容的整个宇宙，这也是近代科学所发现的全息的理论。在佛法里面讲，大小不二，大中有小，小中有大，是一不是二。华严经上说了，这么小的宇宙的微尘里头有世界，有十法界一真庄严，
谁能去？

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到那个里面去参学，去供佛，去闻法，那个里头无量无边诸佛，无量无边国土，就在一微尘里头。啊，微尘没放大，国土没有缩小，居然全在其中。这个里头，我们要能够体会到。体会到什么？我也在其中。啊，我们这个地球在其中，我们居住在地球上，啊，当然在其中。这才叫妙啊！佛说，佛常说妙法，妙在哪里？也妙在这里。那我们一生身体多少汗毛断，我们这个身体多少细胞，细胞是原子组成的，原子是原子和电子中子组成的，分析到最后就分到了微中子，每一个微中子里面都有世界，都有银河系，都有地球，都有我在里头。不说别的，单单这个身体有多少？啊，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的身体算细胞，大概多少细胞呢？50兆。人身体去大概算细胞的话，有50兆个细胞。啊，这50兆个细胞要把它分成微中子多少啊？无法计算了。啊，每一个微中子里头都有银河系，都有太阳系，都有地球，都有我在里头。这是法身菩萨，妙觉如来，他们的境界，他们看到啊，他们接触到，不是假的。宇宙的玄妙，确实就像大乘经上所形容的，不可思议。啊，你无法想象，你也说不出来，但是你能够证得。啊，佛证得了，化身菩萨证得了。啊，怎么证得的？因为它是本能，它不是外头来的。只要你把障碍放下，它就现前了。啊，这个障碍就是烦恼、习气。啊，业习烦恼习气统统放下了，能力就恢复了。啊，这个时候你才完全明白了，肯定了佛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你证明了，这你证果了。那么今天

天学的这一段就要入这个境界了。身观顶界，受菩提记，我们看注解。身观顶界见唐矣，戒是戒位，这地位太子，接受王位，行灌顶之礼。灌顶者呢，印度古代国王即位时，取四海水灌于王顶。这是古时候印度过这个太子接受王位要行这个礼。印度的地理除了北面，三面是海。它是个很大的半岛。北面有喜马拉雅山，跟中国接界。取四海水，这个参考资料里头有简单的解释。四大海之环绕国土四周之海，大海为众河所归，水之集聚，其量为最。一切江河之水都流入大海。取四大海的水，就是取所有江河之水为太子观顶。这个含义很深。希望他能统治这个国家，为国民造福。密教同知有灌顶法，有灌顶的仪规，灌顶有多种。简言之呢，则为二种，这个二种是两大类。有两大类。第一种戒缘灌顶，这个很普通。就像贤教里面的三规传授一样。在一个法师面前，求法师给他受三皈依，这戒缘三皈，不是真的。这戒缘观点，这个要知道我们看看这文字所说的戒缘观点，行人其法。一般人遇到金刚上师，遇到活佛，糊涂可图，仁波切，都可以向他求观点，为戒佛云，跟三宝结合。

啊，应如灌顶坛。灌顶坛就是接受灌顶的地方，接受三归都在佛像的面前。受以本尊之印与真言，此后行人呢，皆可依教随分学习，这叫结缘灌顶。啊，结缘之后，法师一定传法。法很简单，你要认真去做。那、啊、譬如我们求三皈依，三皈依的法很简单啊，叫你从今之后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以这三条为标准。第一个，聚而不迷；第二呢，正而不邪；第三个是静而不染。很简单，但是很难做到。这是你皈依佛了，这叫佛道，佛的道路。佛是从这个道路成佛的，佛传授给你，你要依这个道路的时候，你也能成佛。这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为什么迷？为什么邪？为什么染？无始劫到今天，烦恼的习气太重了，起心动念都是不善。啊，孝顺父母没做到，尊师重道没做到，不是讲形式。啊，张家大师，啊，孝顺父母。孝养父，孝底下是个顺，不顺就不孝了。那孝是假的，形式上的，实质上要顺父母的心。父母对你的期望，啊，老师对你的期望。希望你诚身诚心，希望你成佛做主。啊，你要不是认真去修，这叫大不孝。如果阳奉阴违，大不敬呢、啊？啊，表面上是好像，实质上不是啊。啊，没有办法。离开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是一切万物的根。

远了。起心动念，无非是损人利己啊，不能反过来牺牲自己成就别人。啊，他不知道这是大德了。啊，舍己为人呐。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就干这个事情。啊，真的是舍己为人。你看，释迦牟尼佛把王位舍掉了，为什么？为苦难众生啊，将自己富裕的宫廷生活舍掉了，出去托钵修苦行。哪一桩是为自己？哪一桩不是为苦难众生？这个事情让苦难众生听到、看到，得到安慰。啊，知道苦难应该受的，为什么？自己过去造作不善的因，现在受这果报，啊，不怨天不尤人，这个业报就转了。怨天尤人，不但业转不掉，更增加恶业。啊，佛菩萨慈悲也，放下他应该的享受，给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啊，这是还愿观第四德了，待众生受苦。啊，给众生最大的安慰。啊，众生对他尊重，欢喜跟他学习。如果他以国王身份出现，地位太高了，一般人不敢接见他，他就不能教化众生。啊，所以用这些方法引入佛门，啊，让他欢喜来接受佛陀教诲。啊，太子接受灌顶礼。主持人在西方呢，多半是主教请他来主持，他代表神啊，代表神圣。佛门里面菩萨修行一定的果位，也有灌顶礼。传授法王的结尾啊，也同样行这个大礼啊，把本尊的印跟真言
传授给他。

印也是几句话，印证。在佛门称为法印，啊，大乘的法印就是实相，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一切皆从真实心中作”，这就是法印，真实心。就是诸法实相，啊，延伸的意思就是思想要真，言语要真，行为要真，一切真实，这是如来的法印。啊，真言多半指咒语。啊，净土宗的真言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佛号乃是真言当中的真言，无上真言。为什么？它含一切佛法。啊，不仅是阿弥陀佛所说之法，释迦如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之法，都不出这一句阿弥陀佛，都不出这一句，就全都包括了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修、所学、所行、所证、所传、所教，全都在其中。啊，这在本经可以这么说。啊，接受灌顶之后，这个人就可以依教奉行，随分学习。啊，学习走这条路，这一条路是在讲，就是看破放下。没放下，就是没看破。没看破，就是没放下。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啊，看破，赶快放下，不要留恋。啊，总体来说就是万法皆空，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在家同学每天看电视，出家学佛的同学，啊，我们这一帮人，每一天收看我们的讲经，我们的分享，啊，无论在电视或者电脑荧幕上。啊，每天都接触，我们套一句禅宗的话，你会吗？会看吗？
会听吗？这个会的意味也很深，会怎么样入进去了？怎么入了？开悟了，成佛了。因为你在荧幕上所看到，啊，电视荧幕、电脑的荧幕，那就是圆满的佛法。性相、离世、因果都摆在你面前。天天看，能不觉悟吗？看出苗头出来了。相是妙有，啊，体是真空，真空不空，能现象。妙有非有，虽现象，相不存在。啊，相是假象。决定不可得啊！他一分分分秒秒，分分秒时间太长了啊！这讲千分之一秒，万分之一秒，在这个微细的频率之下波动产生的幻想，这个幻想了不可得了。你把这个看懂，翻过来就是现实生活。现实生活里面，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跟电视、电脑啊，这个道理是相同的，都是波动。啊，现实这个环境里头是什么频率？1600兆，1600兆分之一秒，就是一秒钟，它波动的次数是1600兆次一秒钟，不是真的。这个概念要搞清楚啊！你要晓得不是真的，你就不执着了，你就不计较了，你的心就定了，你就恢复正常了。心不定会动摇，这心不正常，叫无常。无常很苦啊！了解事实真相，心定。啊，恢复正常了，觉真净，这三个一个得到了，其他两个都得了。啊，我心得到了正常，就觉悟了，就清净。一个得到了，三个都得到。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接触外面的境界，眼见色很好看，在些赏心悦目，不知道是假的。诸佛菩萨跟我们一样。也看也听，他看到听到是真的，我们看到听到全是虚妄的。这差别在哪？他们看到听到接触到不起心不动念，完全用的是真心。啊，真心不动啊。

慧能大师说：“何其自性，自性就是真心，本无动摇。”啊，起心动念就波动，妄心不是真心。妄相出现了，就是幻有出现了，真相隐蔽了。啊，妄的显，真的隐。我们是在这个境界里头，诸佛菩萨是妄的没有了，真的完全显现。我们在同一个境界里头，同中又不同。那同是同分见妄，《楞严经》上说的“共业别业”，同是共业。啊，个人的感受是别业。诸佛菩萨的感受是明心见性，见色，色相上见性，闻声在音声上见性。啊，我们凡夫呢，见色迷在色上，闻声迷在声上，起的作用不一样。同一个境界啊，迷雾不同啊。境界在面前没有改变的，啊，这一桩事情是不好懂，但是也不难懂。六道凡夫，啊，四生法界也在其中。我们单说六道，六道搞清楚了，四生也就明白了。啊，所有现象，能观所观，能观是物质的世界，外面的境界，有物质，有精神。有自然现象啊，所观的能观是自己的八十五十亿心所，这能观所观呐、啊，能所是一，不是二啊，决定是一体啊，由于。频率太快了，这种变化就在眼前。再说的亲切一点，就在这个身体。眼耳鼻舌身，外面的，里面。八十五十亿心所里面全都是在1600兆分之1秒波动里头产生的，离开这个波动什么都没有，而这个波动是不存在的啊。我们举个例子，细心去观察，啊，这个是从前电影的底片，

我们称它是幻灯片。电影是幻灯片的动画，这个原理发明的。啊，这个如果放在幻灯机上放一张一张的，你没有看到它动。但是放在电影放映机里头，它就是转动。啊，这个道理我们清楚。啊，放映机的镜头打开，一张，一个画面照在荧幕上，再把镜头关起来，再开第二张。啊，速度多快呢？1秒钟24张。这是一般的电影，24张。1秒钟24张就把我们的眼睛欺骗了，好像是真的。啊，看到它有动作，有声音，是吧？你都能听到。啊，那我们就想到，我这24张就用一张。啊，只有一张幻灯片，其他全是空白的，放在望远这个放映机里头，啊，对准荧幕来播放。这24秒里头只有一张，我们睁大眼睛去看，看到没有了？看到了，看到什么？有一个光亮了一下就没有了，里面什么东西不知道，啊，不就这个情形吗？24张重叠在一起出现的画面是波动的，这个动作的这个画面，如果单独一张的不动啊。没动啊，连续播放你就看到它有动作了。其实这个底片没有一张，啊，没有两张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我们看事实真相，就跟这个道理完全相同。离事真的是不二。啊，现在在我们面前波动的频率是1秒钟，不是24张，是1600兆。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你的眼睛要能捕捉到1600兆分之1秒，你看它全是假的。啊，谁有这个能力呢？这大乘经上讲的八地菩萨，八地菩萨的眼睛能够捕捉到1600兆分之1秒，厉害呀！本能呐，自性本定啊，高雄刘医生在网络上下载一个信息给我，我看到了，现代的科学仪器有能力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这是过去科学家不敢想象。啊，1000兆分之1秒，他怎么能捕捉到？

飞机的高度10000公尺，速度1小时1000公里。我们用一个1/1000秒的快门照相机，它在空中进修的，你就照它，它不动。照下来看一下，清清楚楚，一点都不模糊，它没动。那就是速度赶上了，我只是1/1000秒，它还不到1/1000秒。今天科学技术发达了，对我们学习经教帮很大的忙啊，让我们真正的体会到一些概念，在从前人很难相信啊，现在科学用这些机器。居然能赶上啊这么高的频率，发现了事实真相啊！所以一切万事万物能看所看，能听所听，能出所出，无非都是幻想。没有一个是真的，那造罪受报也都是幻想，冤枉。

真正明白了，觉悟了，对于这些能与所全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不再执着了，不再分别了，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宇宙真相大白，你全都知道了。这是什么？佛知佛见啊！他们入这个境界，我们也能入这个境界。任何一个众生都能入这个境界，只要你放下啊，不起心不动念，你本来是佛。所以不起心不动念，你不是做不到，而是不肯做啊。肯做什么？当下就是啊。难得在中国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一场表演啊，一句话之下听明白了，不起心不动念他就成佛了。一言之下了，见到本来面目。达到究竟圆满了。啊，早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为我们做了个事情啊，六祖能大师在中国，在五祖方丈室里头为我们做一次事情啊，叫我们真看到了，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为什么要执着？为什么要分别？为什么还要起一些不善的念头？啊，造作一切不善之业，

惹来的这些果报，自作自受啊。与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决定要自己负责任。100%的自负责任。别人来诱惑你，来挑拨你，你如如不动，什么事都没有。你为什么要听？你为什么要接受？你为什么要跟着他转？这自己迷惑，与他不相干的。外面的境界，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恶缘也好，善缘也好，知道他是在1600兆分之1秒的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那个幻象，《楞严经》上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你看1秒钟它生灭多少次？1600兆次。那一次的生灭，你能想象到吗？无法形容啊，一刹那刹那太大了。啊，一秒，一秒人家已经是1600兆次了。人王经上佛说，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有900生命。都是佛的方便说。啊，细说细说说不出来。太危险了。啊，所以法称为妙法，门称为玄门。啊，这是第一种戒缘，啊，这很普遍的。戒缘之后得不到利益。能不能得利益，全在自己修行。自己不认真修行，不得利益。那么第二种呢，受持观定。如法即行之事。这就是依教奉行的人。啊，修行时间很长了，证得果位了。其如菩萨境界了。这个里面，譬如摄行为菩萨。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啊，等于读书一样，毕业了，小学毕业了，中学毕业了，大学毕业了，研究所毕业了，都要举行一个毕业典礼，啊，授予学位，啊，大学授予学士学位。啊，研究所授予硕士学位，最高的授予博士学位，这都算受持。啊，传授密法，
而作观定。得观定已呢，看受思维，于密法中作阿舍利，是为受持或是传教的观定。啊，这就是给你举行一个灯座啊，传法受持，举行这么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就表示当代有修有证的大德给予你的肯定啊，你的修证到某一个阶段啊，跟整个社会来宣布某人可以做阿舍利啊，他的德行他的学问可以传承佛陀的教诲啊，你是传教士了。啊，显密过宗都有他传承的规矩啊，都有举行这一些仪规。

传法方式有很多啊，古时候口传，就像现在所说的面试，五祖仁和尚对六祖是面试。啊，六祖的报告就是这五句话，那就他就是他的博士论文。啊，五祖一听认可了，衣钵就传给他了。啊，释迦牟尼佛衣钵代代相传，传到他。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啊，所以五祖就告诉他，衣钵传衣钵到你为止，以后只传法不传衣钵。啊，衣钵大家要抢，大家要争。啊，这是个证明而已。所以以后呢，这个传法等于说是一张证书，现在叫证书。啊，以前叫法卷。啊，老师承认的。啊，现在学校里叫文凭。那么一直到近代，有传法卷的，有这个证书，道跟学没有。这老和尚喜欢你，把这个传给你，是不是真正有道有学？没人去考试了。

若详论之，这在上述两者之间的，还有常行的四种观点。第一个是品观，得修习升起次第之自在。这个又升起次第。啊，参考资料里头有升起次第，藏传佛教。无上瑜伽部禅定修持法之一啊，叫升起次第，是为求净智四身。这个四身胎暖湿化习气，解脱繁荣所见所闻所知善者之父，现见本尊真也。这本尊就是自性，跟禅宗明心见性是一个境界啊，也成为本来面目啊，智慧神与意之本性而修习的瑜伽法，下面呢做简单的解释，就是用观想的方法，转变凡夫的执着，进入智慧坛场之中，啊，执着放下。平等性质现前，分别放下，妙观察智现前，啊，把阿赖耶的心心所放下。大圆净智现前啊，前五识自然变成尘所作之啊，通通现在身于意之中，把自身观想为本尊。自己跟本尊生，跟本尊呢生于意，功德事业无二无别，这么一种修法。啊，静中修习，修学到一定的境界，啊，如弥陀佛的境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身于一三业，要修成像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是我本尊，我将来成佛，跟阿弥陀佛完全平等。能不能做到？难。为什么？因为是一体。我的身心是自性变现的。自信带着迷惘必现出来的，阿弥陀佛的自身也是自信，

是自性清净无染，纯净纯善变成的。我们只要把染污放下，跟阿弥陀佛就相同，一个道理。啊，没有丝毫差别。所以人应增着去做佛去，这是你应该做的。你在六道搞轮回错了，冤枉了，怎么干这些事情？啊，本来是佛，为什么不肯做佛？本来具足万德万行，现在为什么一生罪孽？啊，佛经不能不读，不能不讲，讲就是跟大家在一起分享。目的呢，勉励自己，也鼓励别人。啊，我们大家一起向上，啊，力争上游啊，不甘心堕落。啊，用意在此地。啊，三天不讲就迷惑了。啊，讲不需要很多人，为什么？时节因缘不一样。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时节因缘，印光大师教给我们，在一起共修的不要超过20人。

啊，这为什么？印光大师80年前的人，他就知道啊，知道今天的状况啊，国家政策不许哭，决定要服从。真命啊，佛教给我们的四种戒：不做国贼，不帮国主，不漏国税，最后一条，不犯国制，就是决定不能够违背国家的法律。啊，这是佛弟子。今天聚众是国家政府不许可的，你为什么要做？你要照这样做，你就是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印光大师是我们的老师，真的是我们的老师。啊，李老师是印光大师的学生，我们要是见面称祖师。啊，老师不在了，我们现在每一天还读文钞，接受他的教诲。啊，读文钞而不守这些规矩，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我们能够这样做法，小道场不超高深，国家欢喜啊，领导对你放心啊。啊，什么时候他需要了？啊，认为。

这个东西很好，全国人都应该学习。啊，听众几千人、几万人，国家办的这个活动，请我们去，可以去。啊，祖师之教给我们，一定要服从国家的法律。啊，决定不能违反。这是做人的根本，孝亲尊师。啊，真正孝亲尊师的人，谁不欢喜？谁不尊重你？

啊，所以这个升起次第，密宗里头用的，显宗也不例外。啊，这个平观，啊，是这个意思。啊，第二呢，密观的修气脉明点之自在，这要老师亲自传授。为什么？与生理上有关系。啊，所以密宗的上师很多也都是很好的医生。啊，他对于人身体气脉的运行，他知道得很清楚。第三种是会观的具菩提心觉之修持自在，啊，观点都不离自在，这个通教学。第四个大手印观得修大手印道之自在，啊，大手印是大乘圆满的教学，密教中乘传，未经灌顶不得擅自修习，经轨也不得擅阅，啊，密法中乘传，没有老师乘传，密宗的经典不能看。啊，为什么呢？自己看会把意思看错，在修行上会扭曲，那就叫着魔。啊，不但得不到利益了，反受其害。一定要高明的上师。啊，他成就快速，有快速的道理。啊，那么现在的藏密修净土的人越来越多了。啊，藏密里的红教，他们就是专修西方净土，他们念阿弥陀佛。又观点有初位与后位之别。啊，初位者如《大日经书》第十五卷里面所说的下文略有删节，譬如世间刹利之中，

于少时其位，令王种不断故，为其嫡子而作官殿，取四大海水，以四宝瓶盛之。水令留住太子之殿，灌此水以大声三场，如登当之。太子已受未尽，自今以后所有教敕皆当奉行。啊，这是世间古印度啊，这个王子被国王列为太子，要行官殿礼，叫出关啊，有个仪式啊，太子就是底下一任的国王啊，所以他的话也要听，也要能奉行。这是讲的世间法。今如来法王啊，亦复如是，未定佛种不断故啊，以甘露法水而灌佛子之殿。从此之后啊，一切圣众贤所敬仰，一直此人毕竟不退于无上菩提，定少如来法王之位啊。那么这是佛门里头也有观点啊。那么这些观点都是形式，形式一定有实质，没有实质，光是形式不得理啊，真正的利益得不到。那么这个上面呢，世间啊，出世间都是就行人初位而设的，而来解释。至于后位啊，则如弥藏纪云，菩萨初地乃至等觉，就近千佛国时，诸佛以大悲水灌顶，皆自行圆满，得证佛果，是顶义，顶是最高峰，没有在这日上。下面这一段非常重要。弥藏纪钞第七卷说明，观者大悲护念矣。这是表法的，表如来大慈大悲护念你啊，给你观顶。那顶是什么呢？佛国最顶义，佛法里头最高的法，无上大法。换一句话说，把这个法传给你，就叫做观顶。有形式，有实质。啊，形式是用水。在这个地球上，物质里最大的，一切众生不能缺乏的，就是水。没有水，动物、植物都不能生存。啊，矿物

也不能够变成珍宝，啊，全靠水的滋润，啊，水是汇集万物的大成。你看，一切陆地上江河，水通通流入大海，啊，所以大海水是集一切水的大成，去这个意思。啊，把江河都看作是诸法，一切诸法流到大海，回归一法，这都回归自信，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灌顶是表法的意思。啊，现在很多人不懂啊，念了这一段。抄在此地太好了，啊！诸佛护念，令知佛顶住。那在净宗法门，发心念佛，求生净土，就是佛果最顶级。这是顶啊！诸佛护念，这个经，这个法门，修行这个法门的人，必定得十方一切诸佛护念，这就是观的意思。生到净土，往生不退，熟灯正觉，净土法门快呀！无量法门都不能跟这个法门比，为什么？一切法门。要断烦恼，要消业障，你才能向上提升。啊，这个法门不要。所以，许多菩萨都不相信，烦恼没断，业障没消，怎么能成佛？理上讲不通啊，他不知道这一句佛号的功德有多大，他不知道。啊，念佛人的烦恼，这一句佛号无形当中把它消掉了。为什么？他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啊，所以烦恼也没有了，业障也没有了，全在这一句佛号不思议的功德。这一句佛号就把你令至佛顶住，你就到佛，达到佛法最高峰。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念佛号？对佛号不了解，所以我们还求别的方法来加持。啊，怕这个佛号还不行，啊，找别的方法来加持，其实错了。什么方法都比不上这个佛号。啊，佛法是黄金啊，佛号是纯金啊。找任何方法都是破铜烂铁啊！为什么就找他？我们对佛号没有信心，所以我们这佛号念的没有感应啊！犯这个错误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啊，学佛的人还学些经咒，甚至还学一些法术。啊，把我们全搞乱了。念佛念了一辈子，这一生不能往生。啊，那端看来生何时了。这一生要往生，没有别的，最终要建立信心。信心建立不起来，对于这个佛号离世啊，果德都没有搞清楚。所以天天念功夫不得力，我说有一分疑惑在里头，就把它全盘破坏掉了。啊，我们的修学恒顺众生啊，你不恒顺他，他连这个都不学了啊，他要加随他去加啊，他叫我加我也加，我如如不动啊。啊，但是我会告诉人呢，我们没有必要加这个东西。啊，人道不起心不动念，就达到登峰造极了。啊，加的东西都是起心动念，都是分别之处。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不难了。啊，符咒有没有效果？有效。没效，怎么会有人相信？啊，慈禧太后就是搞这个东西，最后搞的国破家亡。自己多大别的啊，这也是现身说法了，给我们看的啊。我们看眼前的锅炉匠，就一句佛号，什么都没讲，没有任何添加物，他有那么殊胜的成就啊！40多年前，就在香港往生的活动觉寺的夫人，他念佛往生。没有附带附加物啊，就是一句佛号，贵在真心呐！啊，如果连佛都怀疑都没有了，事出世间再没有东西能跟佛比了，我们这一生什么都不能完成。回在自己疑心上，这怀疑比什么都严重啊！贪嗔痴是三毒，我说三毒还有核心啊，贪毒的核心是情执，情执也不破，贪毒决定离不开。啊，嗔毒的心是傲慢，傲慢没有去掉，嗔恚断不了。啊，愚痴的心就是怀疑，只要有丝毫怀疑，愚痴去不掉，这三毒你断不了。

啊，我们不相信自己，不相信父母，不相信祖宗，啊，不相信佛菩萨，相信妖魔鬼怪。妖魔鬼怪的把戏很多，很能诱惑人。啊，我们诚心修佛拜佛，但是妖魔鬼怪掺杂在其中。啊，把我们的清净信心给破坏了。啊，我们有信心，常言说得好，90%的信心，有1分怀疑。你要知道，90%全被他糟蹋掉了。凡是真正成就的，真的他丝毫疑惑都没有，而且成就很快。啊，许许多多的人都不出3年。我们的问题就发生在此地。啊，断疑生信呢？佛教人的第一步啊，大概也好难断呐。那凭什么信你？啊，古人这个评级是祖宗教诲，啊，是父母的恩德。父母叫我尊敬老师，不敢不尊敬老师。啊，现在没有了，孝没有了，敬没有了，根没有了，本没有了。啊，疑虑起来了。啊，这个疑虑把我们毁掉。啊，《密藏记》里的这句话，啊，观点明白了。啊，观大悲护念，顶佛国最顶。那我们现在知道，小本弥陀经上说，经体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无量寿经跟弥陀经是同步，大本小本。小本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个本子当然也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就是观的意思。顶呢，佛法里是最高的，阿弥陀经是顶，这个无量寿经是顶。我们恭恭敬敬把这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就是十方三世一切如来给我灌顶一次，我一天念2遍就给我灌顶2次，我一天念3遍他就给我灌顶3次，这是真灌顶，跟前面那个仪式不一样，未必得到真理，这个得到真理。啊，再给你说简单的，念一声佛号，佛给你灌顶一次。你一天念10000声佛号，诸佛如来给你灌10000次。谁知道？啊，念老是密宗的上师。他受过灌顶，他是密宗的阿舍利，
我在美国遇到他的时候，他在美国传密法，密中之密，无上之密，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没人知道。啊，黄念老知道。啊，所以他这个注解注完之后，身体不好，毛病很多。啊，就下决心求生净土。一天14万声佛号，念了半年了，他走了。这是做给我们看的。啊，这是一天14万声的观点，这还得了吗？精进人生观顶界，对于啊，对于慧大师而言，乃至后位啊，因为在会的参加这个大会的16正士都是等觉位的菩萨，在家菩萨啊，他们受灌顶位，这是后面说的意思啊，但是对教导众生来讲呢，教化众生呢，戒缘灌顶呢，那这是初位。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行灌顶呢，一定要把阿弥陀佛介绍给他，要把无量寿经或者是阿弥陀经介绍给他。为什么？这是顶。这个方法能叫人一生圆满成佛。其他的方法做不到。啊，比什么都重要啊。灌顶的意思千万不能误会。啊，灌顶就开智慧了。上师拿着水小瓶的水，啊，弹指弹几滴到你头上，哎呀，你喜欢的不得了，智慧开了没有？还是糊里糊涂，没开智慧呀。啊，那你每天去冲凉，水龙头那不叫大灌顶啊？智慧开了没有？但明理不能迷信呢、啊。灌顶这个意思是清楚了，灌是慈悲护念，顶是最高的佛法，把最高的法传授给你，叫慈，这个叫灌顶。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不是迷信呐！啊，最高的这个顶法，你得认识，你不认识不行啊！啊，这个法，一切诸佛都说难信之法，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真是难信之法。啊，我们遇到能相信，应该值得庆幸。啊，我们得的是观顶法，每一天讲演，每一天学习，每一天接受，设方一切诸佛的观顶，
自己要知道。啊，不知道什么，佛来观点没接受。啊，这我们就接受了。好，今天时间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18页倒数第二行，受菩提记，见唐矣。受富裕之意，记记之意，一解玄机之机。

这一句经文，唐译本里头有啊，从唐译本里面揭露出来的。授啊，就是给予啊，济呢？是预先的告诉你，你在什么时候成佛啊，在哪一个世界，在什么时间，佛的号，佛的名号，预先的告诉你。像释迦牟尼佛九缘界之前遇到燃灯佛，燃灯佛给他授记，

在佛门里面得受记的菩萨很多，说明他的修行真正有成就啊，得佛的肯定。佛有神通，有这个能力，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未来什么时候成佛，在哪里成佛，佛号国土啊，常随弟子教化众生，佛都有能力预先告诉你啊，这叫受记。说佛对化大行之众生授予当来必定作佛之际，这叫受记。景心寺云：甚受当苦，这当来之苦啊，不是现在。令时阴历，这个阴历是因地之力，古云受记。因地，这是无比殊胜的利益啊！为什么呢？果报在将来啊，会让这个修行人更用功、更发奋。啊，果然用功发奋，成佛的时间就可能会提前。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佛释迦行菩萨道，修忍辱波罗蜜。啊，那个时候号称为忍辱仙人，遇到割礼王割截身体，啊，这是忍人之所不能忍。啊，一般人认为是奇耻大辱。啊，忍辱仙人没有怨恨心。啊，真能忍受，这个功德让他成佛的时间提前了，跟弥勒菩萨做了交换。啊，本来应该是贤劫第四尊佛是弥勒菩萨，释迦是第五尊。啊，这一调换呢，释迦先成佛。啊，弥勒作为他的后部佛，啊，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真正勇猛精进的，啊，在受记可以提前，果报不可思议啊！盖言佛为欲设当来成佛之苦，令行人摄其当下自因之力。啊，现在所修的必定有善果。这是说明佛不唐捐。啊，行善得善果，那作恶呢？我国当然也不是假的啊，这是肯定善因善果，反过来是

我因我报，我们把这桩事情认识清楚了，起心动念，待人接物，自己就有分寸。利人就是利己，自利决定是损伤害自己。没有一个自利的圣贤，也没有一个自利的佛菩萨。圣贤人佛菩萨齐心动念为别人。齐心动念，他没有想到自己。他想到整个局面。哪一个影响大？要帮助他，就是帮助自己。那在这部经上，我们看到了普度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是所有菩萨的愿望，所有诸佛如来的愿望，大家同一个愿望。现在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做成功了，十方诸佛没有嫉妒，没有竞争，没有障碍，弥陀做好了，所以一切诸佛把在他麾下的这些众生，烦恼重的、业障习气深的、成佛需要很长时间的，对待这些众生，全部都劝他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成就特快，这就是帮助阿弥陀佛，都给阿弥陀佛当作宣传员了。他们到处宣扬极乐世界，到处赞叹阿弥陀佛，赞叹阿弥陀佛就是赞叹自己，宣扬极乐世界就是宣扬自己度众生成佛道的本愿。我怎样把众生变成佛，送到极乐世界？不必在我这个道场修。释迦如是，一切诸佛皆如是。那么这就说明，诸佛如来起心动念没为自己，佛法是平等的，一切是度，度皆是一。于是我们就晓得了，所有一切诸佛跟阿弥陀佛同一个心，同一个愿，同一个想法，同一个做法，不像我们这个世界上，好事一定要我做，你做就不行，你凭什么做？这个念头，好事就变成坏事了，变质了。佛佛道同。

佛佛道是通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没有分别，自他。啊，这才是真正成佛，真正是法身菩萨。还有私心，还有自利，是六道凡夫。佛法修得再好，讲得再好，做得再好，都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为什么呢？你心是六道的心，你见思烦恼没有了啊。你怎么会成就啊？你的心量不够大了，你觉得程度还不及格。啊，这些地方不能不知道。啊，到底我们什么原因？菩提道怎么这么难走？一定要把原因找到，原因绝对不在外头，与佛菩萨不相干，与一切众生不相干，与法不相干，与事也不相干，问题就是在自己。啊，老祖宗真有智慧啊，教导我们行有不得，行不通的时候，回光返照啊，反求诸己，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一定要知道，不必沾火。别人做多好啊，自己省多少事情啊，愿望达到了，目标达到了。啊，这才是真正真心为帮助众生离苦的路。为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先得自己破迷开悟。啊，自己的迷没破，问题就一大堆。啊，这才我们真正体会到，要度众生，先度自己。自己未度，而能度人，佛说了。无有是处，无有是处，没有这个道理。啊，一切菩萨修因正果，都是先度自己，然后才能度人，包括学习也不例外。啊，所以四弘誓愿给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的修学程序。啊，第一个你要发愿，愿是引路的，带着你走的，这个愿诸佛都是共同一个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度这个愿。啊，那你要是圆满你的大愿，先成就自己，

从哪里做起？烦恼无尽是源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不断烦恼，不能教化众生。教化众生也。

佛菩萨的智慧，知道这个众生过去、现在、未来，你全知道，你才晓得啊，这是对这个根基看透了，你才知道教他什么法门。这个法门一定过去生中他修过啊，再教他修，所以驾轻就熟，他很容易入门。如果教他这个法门，过去生生世世没有接触的，他就很生疏，很困难。

啊，这个东西要懂啊。烦恼断了，才能广修多闻。啊，法门无量誓愿说是摆在第三个，不是摆在第二，摆在第三。啊，先断烦恼，后修法门。烦恼不断了，法门学不会也，它有障碍。烦恼断了，学法门容易。啊，龙树菩萨给我们做了榜样，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龙树菩萨只用了3个月，全通了。啊，什么原因？他烦恼断了，他明心见性，啊，别教初地的果位，就是原教初住，啊，他超越十法界了，明心见性。这说明什么？说明烦恼断了，见性一定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连习气都断了。无明烦恼断了，习气没断，这是明心见性的。见性之后，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相好现前了，你受用自在啊，一切法不离自性，所以见性的人对一切法自然通达啊，一接触就通达，一看一听全明白了。这才能教化众生，自己根本没有学过的，没有接触过的，别人一问你，你全懂。啊，不问你，完全不知道；一问你，全懂。这是什么？自性般若其用。佛的教法如是啊，开悟不难呐！啊，难在你不肯放下。啊，首先要把我放下，我是一切烦恼，一切罪孽的根源，它绝不是个好东西啊！那人还特别爱我，这就叫情执。

啊，这个情执非常非常难断呐。啊，小乘的终极目标就断这个，断这个就证阿罗汉了。从阿罗汉再往上提升，提升到究竟果位，佛道无上誓愿成。啊，真正度众生是成佛道之后啊，成佛道之前度众生是自利利他，啊，自利就是中国人讲的教学相长，我一面教一面学，啊，标准要提高，标准太低了，很难成就。拿今天我们现前这个社会这些人做标准。我不错了，好像我比他们都高了。你傲慢心不知不觉地升起来了。啊，如果跟祖师大德比呢，这不行了。再跟这些大菩萨、文殊普贤、啊观音师智比呢？我们就不行了啊！如果再跟阿弥陀佛、再跟毗卢遮那、跟这些佛来比呢，那更差了。你要把标准提得那么高，永远不会有傲慢心。为什么？真不行。啊，所以标准要高啊！菩萨的标准是妙觉如来啊，所以他永远不生骄慢。啊，往上看不如，别往下看。啊，往下看，烦恼习气全出来。压不住，直到现前啊，自心化他，实际上化他是为了自心，提升自己的境界。啊，我们今天走的路不是真正的正道，真正的正道我们还没有摸住，我们走的旁边小道好像高速公路一样，在它的边缘没上去啊，走的这些小路啊，上了高速公路之后，那就不一样了，一帆风顺呐。啊，怎样才能上去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那就在正道上。啊，如果这个道是通极乐世界的，直通，很快就到达了。

归纳起来，不外乎两个字：止观。修行就在这两个字上，止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你放不下，是因为你没看破。啊，没看破，正是你没放下。这两个东西的会用。啊，看破帮助我放下，赶快放。放下之后，又帮助你看破。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像爬楼梯一样。从初发心到如来地，这话张家大师告诉我的，没有别的，这大乘教这么简单。啊，所有的问题都是不肯放下，放得不彻底，啊，总还要留一些。这就是弊病之所由来。那么真正知道现在菩提之因，定得成佛之果，这个我们有概念了。大乘经上讲的，我们信得过。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一生极乐世界，我们听到了，我们记在心上了。啊，这个就是将来成佛的因，这个因永远不会坏掉，在阿赖耶识里头。遇到缘，它就起现行。我们过去有因，这一生当中遇到缘了。啊，换一句话说，这一生当中就有可能去做佛去了。那关键呢？问题呢？就是能不能放下？能不能一心专念？啊，一心就是不能夹杂。帮助别人也如是。啊，也是一心帮助他，不夹杂杂念。啊，就是决定没有自利的念头，没有自利的这种行为。啊，那个自利是菩提道上的障碍。多少人这才遇到了，不能往生。啊，都是对于自私自利没有彻底放下，毛病出在身上。

的爱护，永远感恩。啊，遇到寒烟馆长，照顾我30年，啊，知道的人晓得我那个时候的状况啊，生活非常简单呐。没有人供养啊！啊，你们现在看到我，好像还不错。这个佛宝是经世修的，大家供养这么多了，怎么办呢？啊，丢在那边吧。那我自己不知道，完全不关心的。穿在身上衣服是自己的，脱下来不是自己的，要舍得干净啊！如果常常系在身上的时候，那个麻烦大了啊，那就又搞六道轮回了啊！什么都放下，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只有一句佛号，只有一部无量寿经。啊，其他的放在那里，将来哪个有缘就是哪个的。啊，不要去想啊，这心才是清净。啊，想就错了。啊，银行存的钱不是我的，不知道是谁的，别去想他。想这个干什么？啊，需要办事的时候，你看事情都办得很圆满，都能成就。啊，群策群力，不办事情什么都没有。啊，一定要一身清净。办事呢，古人讲的话，佛也这么说的：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啊，真正为利益众生，对众生有大利益的事情。这个事要做啊，这个事与众生没有利益，可以不必做啊。得看清楚，看明白那么经中受菩提记，表与会大师均蒙受记，定当作佛。佛指世诸大士广为众生受记作佛，这一句话特别注意。世诸大士广为众生受记作佛啊，我们得佛受记了，我们读这个经就是佛给我们受记啊。啊，我们要常常劝导一切众生。要真幸福，要真心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要真正发愿，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你必定作佛。那这是我们为别人受记了。佛给这些菩萨受记，菩萨给祖师受记，祖师给我们受记，我们现在给大众受记。

啊，说明是说明这部经是真经，这部经是第一经，这部经是直接成佛，一生成就的大经，再找不到第二部了。啊，希望大家把这个看作珍宝。稀有难逢之宝啊，其他宝解决不了问题，假的，这个宝是真能解决问题。

下面这一颗是教，微教菩萨做阿舍利。这两句经文也是唐译的。啊，阿舍利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教授，又译作规范师，乃规范正行，为僧示范者之尊称。啊，通指教授善法之事，可不能教授我法。啊，别人走我，好言劝勉他，一次两次，行了，不要有第三次。啊，他不回头是他的事情。啊，菩萨的责任尽到了，我已经告诉你了。啊，过人有过人的果报。他坚固的执着，贪图眼前的名利，啊，将来遭遇到果报现前，他不会怪你，为什么呢？你说过两次，已经告诉他了，责任他自己负。啊，没有告诉你，这是错误。告诉你不接受是你的事情，接受也是你的事情。啊，熟人嘛，认识嘛，应当要说。啊，两次可以，不能说第三次。三次不接受，他变成仇人了，他记恨了。这是古来的圣贤，教导我们处世待人的原则，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讲求人权，讲求民主、开放。啊，所以只能两次，不要有第三次。啊，规范是规是规道，范是模范。为一切学佛人的好样子啊。这叫阿舍利啊，这就是自性。

啊，做一个好榜样给别人看。啊，别人看到了，受感动了，向你学习了，好。啊，看到了，不愿意学你，也很好。啊，都好。啊，好样子，落在他阿赖耶里头，也是一份功德。啊，规范正行。啊，正行的根本就是孝敬。啊，修行一定从这个地方扎根。啊，孝敬不到位，全盘落空。啊，圣教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你要问佛教，传到中国将近2000年了，为什么还存在？当年世尊弟子四面八方传教，多少地方一两百年消失了，三四百年消失了，六七百年消失了。啊，我们看到，大概是佛教在阿富汗好像700年。在印尼，现在爪哇岛上大概也是70年，啊，700年。啊，为什么会消失了？为什么在中国，啊，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被中国人发扬光大了？啊，成就超过佛当年在印度的时代。什么原因？啊，那我们要是真的把净业三福搞懂了，就明白了。佛道是师道啊，师道一定要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中国人提倡孝道。而且非常认真，一点都不马虎，对这个字看得比什么都重。啊，不孝顺父母是滔天大罪。啊，你没有资格做人。但这个基础好。啊，佛教要到这个地方来，就能生根了，茁壮开花结果，就发扬光大了。啊，佛教今天衰了，衰到基础了，什么原因？中国人讲孝亲尊师。疏忽了200多年了，这佛教根没有了。啊，这200年，大家都说是慈禧太后不重视，这话没错。慈禧太后确确实实对传统文化儒释道都不尊敬，都不重视。啊，
他相信鬼神，相信家祭福乱，每天搞这玩意，就这个东西在宫廷里面，给人非常不好的印象。中国人常说上行下效啊，这国家领导人这样干法啊，让人民，让读书人慢慢的对传统文化起了怀疑，这个怀疑越来越严重啊，到后来的时候认为这些都是迷信啊，都是封建，都是欺骗人的。啊，所以到今天呢，几乎把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了。啊，慈禧开端呢，这个罪过太重了。啊，现在要恢复，有一定的难度。啊，只有靠真正的至死仁人，能够牺牲自己，做好护法的工作。啊，从哪里开始呢？从自己本身开始。啊，大家不孝，我把孝做出来；大家不敬，我把敬做出来。啊，对年龄跟我父母差不多大的长辈，把敬做出来。啊，把孝做出来，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做出来，中国文化就有生机了。啊，我们要找阿舍利，要找教授和尚。谁是教授和尚？尧王是的，舜王是的，啊，禹王是的，啊，汤王是的，三四千年呢，他们做到了。我们要有他那种精神，有他那种志愿啊，舍己为人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继差不多有1000年了，啊，夏400年，啊，商汤600年，周800年。啊，800年，我们只讲出早期。啊，文武周公，这1000多年，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些圣贤相继不绝，世世代代有传人呐、啊。
啊，形成一个风气。啊，我们今天要走这个路子，决定不能靠别人，啊，靠人靠不住，要靠自己。啊，自己一定要守住，牺牲奉献，那要有这个心。啊，《还原观》上讲的四德，讲得太好了，随缘妙用，威仪有则，如何知止待众生苦。啊，这是真正的圣贤，真正的佛菩萨。老祖宗的墓显示得非常清楚。啊，把它归纳起来，不外乎12个字。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我们下个决心把它做到。国家有救了，民族有救了，全世界都有救了。啊，别人不干，我干。啊，别人要享受，我吃苦。啊，这佛法讲待众生苦啊。我要不受这个苦难，这个事情看到没人干呢。啊，这个10年之内没有人干，可能10年之后慢慢消失掉了。再想干也干不成功了。啊，我们今天走到边缘了。这一代不行，下一代想做都做不到了。啊，这是关键的时候啊。我们真正发心，真正肯干，那就是大孝子。那就是真正的好学生啊！祖宗保佑，佛菩萨护念啊！肯定能做得出来，能做到效果。

啊，我们这一生呢，做了这么一点点，啊，明显的感到祖宗价值，啊，汤池小镇的事情，如果不是祖宗价值，谁能做得出来？啊，我们自己不敢鞠躬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德行。啊，能做的这个成功，这祖宗之德，三宝加持。啊，感谢这些老师们做出了牺牲奉献。啊，做一个好的榜样。啊，虽然中心只做了三年，勉勉强强，啊，最后被撤销了，啊，影响在呀，啊，影响到全国，啊，全国这些年到处传统文化的讲座，啊，还感动到外国。2006年，我们在啊，那是刚刚做成功的时候，在巴黎办了个活动，这影响一直到今天6年了，我没想到。啊，我走到哪里，许多联合国这些世界大师们都非常关心，这是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啊，这些人是真正爱好和平，真正喜爱中国传统文化，啊，有这么好的缘分，所以今天我们得想方法，让他们发现喜欢学习，啊，中国传统文化就有传人了。啊，我们想到自己小时候，啊，从什么学起？从认方块字学起。啊，那个时候是父亲啊，把纸厚一点的纸裁成小方块，啊，一块一块的。啊，我还记得，我从3岁就认方块字。啊，一年当中能认识300-400个字。啊，遗憾的是，父亲不常在家。啊，他工作在外地，只有过年的时候回来住一个月，就要走了。啊，母亲不认识字，啊，但是对传统道德，他能做到，他会讲。啊，从认方块字开始啊，所以让我就想到方块字。我们先教外国人，从方块字开始。啊，认识中国，
这个基本的这些文字，我相信100天就够了，就能学会。啊，然后再用200天的时间学说文解字，字认识了，这个字为什么是这样写法？

它有什么含义啊？来说文解字，这样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啊。然后教他读书啊，读扎根的典籍啊，古人有编辑，清朝末年，陈洪谋先生，他编的一套五种。

衣柜。第一种，同盟养正，专门教小孩，有十几种。陈洪谋好像是乾隆年代的人，做过两广总督。这部书编得非常好啊！这部书可以教导现在全世界的人民可以用这部书做基础，把它编成大纲讲解一个人做人的基本道理，一定要懂。如何形成良好的风俗习惯？今天讲社会风气，端正社会风气。怎样做个好人？好人的标准是什么？怎样真正做好事？今天材料找不到，古人留下的好东西多。我们要好好把它整理，要学习，要发扬光大。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二十里，做好朋友。在佛门里面，为僧示范者，僧是出家人，给出家人做个好榜样，这个人称二舍利。二舍利的意思，他的思想言行可以做我的榜样，可以做我的模范。这就对了。通直呢，教授善法之事。善恶的标准一定要有。断恶修善。那么精进成圣灌顶界而言，那是专指真言二舍利，这个是真言是密宗的。又称金刚二舍利因为这个经文呢，是在受生灌顶界受菩提记的后面这一部经里头，有小教，有别教，有原教，有禅，有密。这一部《无量寿经》呢，什么都包括在里头。宗门教下，显密圆融。真正学佛了，这一步就够了。说乃是少成金刚萨埵祖位。

做传法灌顶之称号。啊，传法的人称二舍利，为人受灌顶的人也称二舍利，叫为教菩萨做二舍利。也是勉励我们啊，学生当中要提升到菩萨这个阶位，教学才是圆满的。下面第三段，相应常喜，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相应其何之意啊，如三密相应，这是密宗的啊，口念咒，手接印，心观想，就身口意三密相应。

0: 啊，
1: 是
0: 如三密相应，与净智相应。三密相应是密宗，净智相应是禅宗。啊，密宗以三密相应之智为主，为令众生深可依三业，顿其如来三密，故即身成佛。啊，所以密宗啊，也可以称为叫相应宗。这个地方，如来的三密，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如来三密，身、语、意这三意，本来平等，身等于语，语等于意，界变法界。为为法父，就是法身父，平等的三密，一二三，三二一，身的一举一动，跟所说的完全相应。跟起心动念也相应啊，一即是三，三即是一，这叫相应，这叫法佛，法身佛啊，修正达到究竟圆满，就是平等三密啊，三密里头没有任何形象，啊，没有物质的身体现象，没有起心动念的心理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

在净宗称为长吉光，大乘也称为叫光大光明藏。啊，你看身与意都变成光了，融成一片。啊，这是究竟圆满。这光在哪里呢？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光就是佛的法身，就是佛的身与意。啊，一切诸佛如来的身与意，通通变作光明，光明遍照。一切众生，一切万物，啊，虚空法界都在光中。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下面一个简单解释。然则一切之形色叫声灭，一切的音声叫语灭，一切之理离体这叫意灭。啊，下面又说，而谓之为灭者，非密隐于人类，这个密的意思是不是秘密，秘密都不能够告人，那肯定不是好事。那佛法里讲秘不是秘密，深秘，理太深了，啊，事太微妙了。啊，不是清净心到一定程度的人见不到，所以对一般人来讲叫迷。大乘经上常讲，八地以上就没有迷了，他全见到了。啊，八地以前，你看见不到东西还不少，说乃以此等之意问为法佛，就是法身佛，自证之境呐。啊，你成佛了，就入这个境界，知道一切法平等。为什么全变成光明？啊，初学的人听了不要害怕，这身没有了，身变成光了，念头没有了，啊，全变成光了，它会起作用，起的作用啊，就太妙了。啊，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众生呢念佛，他就现佛身。啊，来跟你说法，来帮助你。众生喜欢菩萨，他就现菩萨身。《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32应。那是举例子，不止32。啊，举32个例子，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你看多自在呀！啊，不是自己想用什么身，
啊，去也。

众生不是的，是随众生心。啊，《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这叫感应。啊，常寂光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

那么十报庄严土里面的佛也证得了法身，所以他也有这个能力啊，跟佛一样的能力啊。那么他的问题呢，就是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干净，断干净啊，十报土就不见了，所以十报土也不是真的。十报土在哪里去？融入长寂光了。长寂光是真的，永恒不变。啊，这个里头一尘不染，清净寂灭。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的那个境界，就是这个境界。啊，所以它能起作用啊，自在起作用，作用啊无量无边，能同时现无量无边身，能同时在一切有缘众生面前变现化身应身啊，来帮助这些众生解决问题啊。啊，这些是真的，不是假的。佛法跟科学一样，一定叫你拿出证据来。没有证的，不是你的；你证得了，就是你的。啊，这个境界证得了，你成佛了。这是如来果地上的真解，这个境界是自证之境，无凡人之分，故谓之密。为什么叫做密呢？凡夫没有啊，凡夫给他讲，他未必相信啊，但是他是事实真相啊，所以密法。要不要学？不学密法不能成佛。密法是高级佛法，是研究所的课程啊，不是小学、中学学习的。那我们现在程度是小学、中学、幼稚园的程度啊，密是研究所的课程。就对我们就密了啊！你要念到研究所，对你就不密了啊！学密成就难呐，太难了啊！黄念祖老居士是密宗的阿舍利。啊，他的老师夏莲居居士也是显密圆融啊，可是最后全都是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说明什么？说明太难了。啊，所以念老告诉我，往后禅跟密没人了，学的人有啊，不能成就。学禅不但不能开悟，得定都得不到。

像虚云老和尚这些人，他得定没开悟。学密的人呢，这三密相应的也找不到了。啊，从今往后啊，大乘教里头真正能成就的只有净土。啊，念老给我讲过好几遍呢，我的印象很深刻。啊，认真，把全副的精神、时间、精力，统统用在念佛上，不要搞别的了。这一部经里头，有禅、有教、有行、有密。啊，就在这一句阿弥陀佛，一切法都不出这一句名号。啊，有无等与一切平等。啊，这回想的，依照大乘佛法说啊，我们跟一切诸佛平等，虽然本来具足，然已豁然隐秘之，我们有迷惑，我们有染污。染污是烦恼，所以我们有的跟一切诸佛平等的这些呢，现在隐秘了，不能现前。啊，这也是秘的意思。

那么这两句啊，四句与前面生灌顶界两句，深表静谧不二之旨，表会中诸大师为弘密乘，教导菩萨成为金刚阿舍利，故本身恒常修习无量无边相应之心。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样样相应，念念相应，行行相应，所以常应相依无边之心。啊，与什么相应？具体的来说，与戒定慧相应。我们年岁都不小了，现在学佛年轻的很少，都中年以上。啊，修学了，真的又来不及了，迟太迟了，都有这个感受。于是，我们都想求捷径，啊，能够简单一点。啊，经论少一点，让我们真正有成就。这个念头好，佛慈悲到极处，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就是净宗。净宗的经论最少。总共只有五经一论，跟任何宗派比，净宗经论是最少的，而且五经一论说起来全都是小部，啊，分量不多，五种合印在一起还是薄薄的。这一份资料非常适合末法九千年啊，适合所有众生，男女老少，智愚不肖，全都能学，全都能懂，全都能成就。那么在末法当中做阿舍利，这个意思我们越来越清楚啊。啊，首先把这一部经里所说的做到啊。啊，敬业三福是出在观无量寿经啊，净土三经之一，不是出在别的经上。啊，三福是佛教菩萨最高的指导原则。
必须要遵守啊。话说的很简单呢、啊，总共只有11句，一句4个字，44个字。把所有一切佛法讲尽了，都不能出其外。啊，第一条4句，16个字，人天法。人都没做好，决定成不了佛。啊，这就是师道必须要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中国人讲孝，重视孝，重视尊师重道，所以佛法它传到中国来，跟全世界各地去比，中国真的开花结果。中国的人多，啊，佛教传到中国正好是佛法的相法开始，正法过去，相法开始传到中国，啊，佛说了，正法戒律成就，相法禅定成就，末法净土成就。

啊，相法一千年，在中国，中国禅风大盛啊，从禅宗里头明心见性。我们看无灯慧远，这是达摩六祖传下来的啊。禅宗五个宗派，五个宗派里面成就的，就是明心见性的，多少人呢？1700多。啊，经的传单录里头，这座禅宗修禅成就的啊，再加上教下大开元节的啊，合起来，我们最保守的估计也超过3000多人。啊，这2000年当中，3000多人明心见性做佛去了啊，这个成绩真正不可思议，没有说净土宗，那加上净宗呢，那就太殊胜了。净宗往生就是成就。啊，从慧远大师提倡

到现在1700年，啊，念佛往生最保守的估计，超过10万人以上吧，这还得了吗？任何一宗的成就都没有办法跟净土比啊。古时候念佛往生的人多啊，现代念佛的人往生也不少啊。我们常常听说，啊，这个法门，其现代人的根基，啊，怎么样弘扬？要把它讲透啊，讲什么？经典固然重要，祖师大德的教诲啊，我觉得更重要，帮助我们扎根啊。印光大师的文章偶业大师的《灵峰宗论》，啊，莲池大师东西也有不少，啊，还有一些禅宗的大师，最后啊，皈依净土。啊，像永明延寿啊，最好的例子，他们许许多多的著作啊，我们要截取，编成教材，教出去啊，帮助大家认识净土。

帮助大家在经中升起坚定的信心。啊，只要有信心，只要真肯放下万缘，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往生传要多讲，特别要讲现代的。啊，报纸杂志上有刊登。距离我们很近不远啊，真正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一个人一生当中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真心真愿真肯念佛这一生没有白来这一生你做佛去了啊。啊不再搞六道轮回了。这个千万要记住啊。啊再搞六道轮回你就是大错了。啊，这个注解后头有一段，成熟菩萨无边善根。啊，善根者，身口意三业之善，故不可怕。啊，叫三善根。啊，三善根是什么呢？无贪、无嗔、无痴。大小乘都讲啊，这个三善根一定要把三善根养成三善根的反面三毒贪嗔痴所有一切不善都从贪嗔痴生所有一切善根全是从无贪无嗔无痴啊，贪嗔痴许多人喜欢呐、啊，不肯舍离呀、啊，不肯放松啊。啊，国报现前的时候，后悔莫及了，太迟了。所以这个不能不时时刻刻提高警觉。啊，常常念叨那叫三毒烦恼。我们不能够把三恶，故不可怕。啊，这个三恶，故不可怕了，人太多了，我们要把它拔掉啊。要把三善根种下去啊！真正要守住三善根，佛的最后两句话，你不能不记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你怕吃苦。你不能吃戒，你这三毒烦恼决定出不了。能吃戒，能吃苦，能忍辱。

啊，如是个代表字，就是什么都能忍。人为的加害能忍，啊，环境的恶劣能忍，修学的艰难也能忍，啊，决定没有怨天尤人的念头。啊，心地永远平和，啊，天天做反省的工作，啊，早晚而苦，我讲了很多年了，早课的精神，他是在提醒自己。嗯，今天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跟佛相应，是这个意思啊。晚课提醒自己反省，我今天这一天，佛教导我的有没有做到？

啊，违背佛陀教诲的，不善的，反省，后不再造。啊，与佛教界相应的，好的，今天做了，勉励自己，明天还要继续，不要失掉了。 啊，这是真正做早晚课啊！那个早晚课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啊，念给他听，自己又做不到，这是造罪业。为什么呢？欺骗他啊！早晨骗一次，晚上骗一次，骗泥塑木雕的佛。 你是你罪多重啊，还自己很得意啊！我早晚课都不缺啊，这些都要搞清楚、搞明白，要不然我们造的罪业不知道。 将来堕落到三恶道，不知道什么原因堕的。啊，觉得我学的不错，为什么会堕恶道？啊，原来做错了啊！古人编的课诵本，在那个时代有用。 管用，现在时代变了，那些经跟咒，我们念了都不同意思，日常生活当中帮不上忙。啊，所以净宗学会在美国成立，我们编了一个扩充本。 啊，把早课的楞严咒十小咒我们取消了。啊，将念诵经文的部分改作《无量寿经》第六品，《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啊，晚课把八十八佛也改了。 不要念那些了，念《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

这六品经文啊，早课我们的用意是学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我们的心同佛，愿同佛。晚课反省检点啊，这一大段经文，从32到37这六品，完全讲的是无界实相，讲得非常详细啊。我们比对一下，今天有没有做错了，好好的对一对，比一比，由则善的，由则要继续不断啊，善的。没有呢，没有要发心学习，恶的由则改之，无则加勉啊，不要再犯，天天做反省，天天做改过，天天做忏悔，这是万科啊，真正的受用啊。那所以我们的课程简单，我们的戒律也简单，我们的目的就是求生净土啊，我们的戒律之五苦三福三学六合六度十愿，你看这种简单啊，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生活做到，工作做到，待人接物统统能做到啊，太多了记不住做不到，那就没有意思了啊。出家人加一个沙弥律仪啊，在家就不必，这个五个科目够了啊，中国古时候老祖宗教人也非常简单，就是四课啊，五能五常四维八德啊。我们今天展开四库全书，任何一种乃至于任何一篇文字里头的内容都不出其外啊，这个东西好啊，珍宝啊啊，五能五常四维八德就是老祖宗的法印啊，流传给后代啊，净宗的法印呢，我们就取这五样东西啊，净业三福、戒定慧三学，决定不能疏忽啊，轻视了戒律就不会成功啊。为什么？你把根丢掉了啊，一戒得定，因定开慧，走这个路。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320页，倒数第五行，可提佛护，无量诸佛咸恭护念。这是说真正依教奉行，这些佛弟子无论出家在家都会得到无量诸佛共同护念。这个福缘无与伦比啊，太大了，太殊胜了，这也是难行之法。为什么会有这么殊胜？我们对于阿弥陀佛了解不透彻，认识不清楚，就会有怀疑。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就懂得了。我们俗话叫沾光啊，念佛人呢都沾阿弥陀佛的光明，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得到诸佛护念。诸佛大智大慈大德大能，我们要学会呀。啊，佛对于一个弥陀的学生都这么尊敬，而我们对于学佛的同学恭敬心升不起来。这是我们应该想到的。啊，常常想到这是个念佛人，一切诸佛都护持都尊敬，我们怎么可以怠慢呢？啊，怎么可以小看别人？无论这个人学佛是真是假，普贤菩萨离经诸佛没有分别心，没有执着心，

啊，称赞才有分别。啊，才有思考，该不该称赞？礼敬可没有，啊，完全平等。祝福护念也是完全平等。那个假学佛的、假念佛的人，得到佛的护念，得到一切大众的护念，他就变成真。啊，为什么惭愧心生起来，他就暗中去改过自新，啊，表面上不好说，碍于面子，啊，内心里头真正在改过，这好事啊，这都是帮助人成就啊，啊，所以我们读这一句经文，这一句经文对我们的利益了。无量无边，告诉我们怎样待人接物。啊，恶人都要用善心去待他，他会回头。啊，那善人更不必说了。啊，这是要做出榜样来给人看。下面这个解释，护念保护一念也。啊，真正发心保护他，常常念住。啊，保护这个善人，这个念佛人，就是护持正法。就是保护大众的正念、正思、正心，这功德多大啊！一个人影响一大片的，这能不护持吗？啊，能不保护吗？慧疏曰：“护。”为佛护，念为纪念。佛护是个比喻，啊，好比小孩受了惊吓了，受了寒冻了，我们用衣服把它遮起来，保护它。啊，让他得到温暖，得到安全感，取这个意思。啊，佛护念呢是纪念，常常放在心上。啊，不把这个事情啊忘记。静音疏月，护是礼物。念呢，令增善。啊，这是护念的功德，就是护念的好处，护念的利益是什么？啊，帮助他远离一切恶，增长一切善。帮助他提升了，用意在此地。故知此两句，啊，这个两句当中啊，没有用句点，合成一句了。无量诸佛咸恭护念，宗。啊，这是纵获赞慧中诸大师。啊，这个慧中是。

无量寿会，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时候为我们宣讲无量寿经，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这个会议办这桩大事，参与大会的人都不是普通人。为什么呢？贤恭尊修普贤之德，都是修普贤行的。普贤行是菩萨最高的行门。他们用的心纯真纯善，广大无有边际，所谓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修普贤的誓愿，是与菩萨无边善根皆得成熟。菩萨见到了这么多人都在修普贤行，他也在学普贤行，看到这些大菩萨发生大事，自自然然呢，把这些菩萨的善根福德都向上提升，远离恶缘呢，提升祈福，到佛的境界，故无量诸佛悉皆护念，这就是一切诸佛为什么护念。是你真心、真愿、真干我们只记住这三桩事情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我真正发愿求生净土，亲近弥陀这一句佛号念念不断，你就得到诸佛贤恭护念诸佛都护念你，你不会有疾病，你不会有灾难灾难纵然在面前发生，你也平安无事。为什么？诸佛护念，信心是首要的条件没有信心，这种殊胜的利益当面错过你得不到下面一课文殊的智德，这要分两段。前面一段，事相无德，这里头三小段。第一段是示现经文，诸佛刹众皆能示现，我们就看到这一句，极乐世界想不想去？

这是得大自在呀！见一尊佛都不容易啊！诸佛刹中，你来去自由啊，想去就去了，啊，跟诸佛如来想见就见了，没有一点障碍啊。极乐世界的人，到极乐世界就这么自在。啊，你真的明白了啊，这非去不可。这怎么能不去呢？要成佛，就要常常跟佛接近。啊，要不离开佛，我们成佛就快了。那么这些都是转法轮第七相，啊，都在这一大段里头。本品，这个第二品，品题为德增普贤，正表经中啊，普贤位列上首之一。啊，为什么出家菩萨中第一个是普贤菩萨？盖本经为原教，这是自古以来祖师大德都肯定的是原教。啊，原教呢，从古起因，阿弥陀佛是古佛。极乐世界是果地上的境界，啊，从果起因呐、啊。普贤菩萨代表果德了，啊，故先普贤而次文殊，普贤表行，文殊表智。啊，净宗法门是把行摆在第一。啊，懂不懂没关系，不重要。真正相信，真正发愿，老实念佛，这个重要。啊，什么不懂，他也决定得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智慧自然开了。而且是大智慧啊，智慧德能相好，跟法身菩萨平等啊。这个书生一切经里头没有啊，只有净土三经，所以就是稀有可贵也。无量法门只有这些门，错过了之后再也找不到了。无智就不能起行，故佛当表现文殊。啊，文殊代表看破，普贤代表放下，放下是行门，看破是智门。啊，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一定是先看破后起行。所以世尊当年在世49年讲经教学，为什么？就是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最难读的啊，他有他的意见，有他的想法，有他的看法啊，不同下愚之人啊，下愚之人他没有想法。

对上上根人，对下愚之人，佛完全教他念佛，没有任何教法。好度啊，根熟了。往生决定成佛，往生就是成佛。你看他多简单。

我们要特别感恩释迦牟尼佛，我们是最难度的啊，当中这一份子上不上下不下，啊，49年辛辛苦苦教会全为我们呢，啊，对我们这些人最后还是倒归净土。啊，《华严经》的幕后，善财童子53参，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啊，转一大圈还是走这条路，最后成就。啊，上知下愚就神了，他不要绕这个圈子，直截了当啊。师尊把这个路指示给他，他就乖乖走。他没有疑惑，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一条路走到底，原来就到家了。如《无量寿经·起心论》也。不度文殊智海，难入普贤心门。啊，这个话是真的。意思就是，没有文殊的智慧，对于普贤心门，你很难相信的，很难契入啊。普贤行最后是念佛求生净土啊，说一不能了知自性，这凡夫迷失了自性了，一念等于平等真性，凡生共有，一即无差。这个四句是讲我们自性，我们本心是这样的，一念顿圆，我们今天念圆不了啊！啊，谁表演的呢？慧能大师表演的，玲珑剔透。绝妙的视线呐！啊，我们要知道啊，能大师有，我们也有啊。他为什么一念顿圆？一念顿舍，舍是放下。啊，一念之间，你看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一个杂念没有了，一个妄想没有了，他就圆满成佛了。啊，表演给我们看，就是说明这个事情。人人能做得到啊！叫你背100篇古文，未必能做到。你们有这个程度。

做不到。这一念放下是人人都可以做到。啊，但是问题呢，就是不肯放下。啊，本来是佛，现在就是不肯做佛，不肯回头。一切众生的问题都在这里。不晓得放下就是啊。一不了故，所以愿行习不具足。不能说是你没有愿没有行，你的愿跟行都不足，愿不足，行也不足。啊，何以故？为什么？心外气休，积尘又漏。啊，无论你怎样起修，你的心在外面，这个外是什么？六尘。你的心呢，在色声香味触法，这就叫心外。啊，所以不管你怎么修法，你都成为有漏了，你所修的功德全漏掉了。从哪里漏掉？从心缘外境漏掉了，保不住。所以真修行先求无漏。啊，也就是把外缘放下，啊，外面色声香味触法放下，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不受它的干扰，不受它的影响，它虽然有，都在我身边，没事。啊，那些是梦幻泡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可以用它，你不执着它，这就是随缘妙用。啊，凡夫的用不妙是吧？他执着，见色闻声都会起贪嗔痴慢，啊，都会起心动念，啊，称心如意的想占有，想得到，啊，得到之后还怕它失掉，怎样保住不失掉？这都叫妄想。啊，这都是把自己修行的功德给漏掉了。啊，这是我们修行不得利益的原因。到什么时候，我们才真正把这个世间看破了？我们今天没有戒定慧的功夫，不得已而求其次，听世尊的言教，世尊言教要能听懂，也要有条件，

什么条件呢？诚信，真诚信。从真诚心里面生起来的信，我真正相信啊，真诚的相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你才能听得懂。你说我真信，我名利财色没放下，还常念着这个心是假的，这个心不是真的，所以听得再多，记得再多，不但记，你还会讲，讲得天花乱坠，你做不到。为什么呢？信心不足。啊，具足这两个字非常重要。啊，心外起修，皆成有漏，这非常非常重要的句子。一无边功德了，不外自性，随顺真如修一切法，则能具足无边功德。诸佛如来。化身大士，无量无边功德，不是我们不能修啊，我们能修啊。我们的修跟他差不多啊，只是他们无漏，所有功德他都得到了。我们一面修是一面漏，全漏掉了。啊，把所修的功德把它变值了，变成福德了。福德的果报在三善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我们遇到佛法，想学佛。真正用意在哪里呢？是想出六道轮回，这就是真的真心。他贪念六道轮回了，那你就完全错了。啊，把无量无边的大法变成在六道里头求一点福报。

啊，得这么一点点小利益，啊，自己也就满足了。这是迷，严重的迷惑。

啊，所以这一句经文当中，无边功德不外自性，这是叫我们要信自己。我们今天对自己没有自信心，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教我们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三个条件，信愿信啊，信这个字他讲得很仔细，说了六条。第一个，信自己啊，

这是信心的根。如果对自己的信心都没有，信什么都是假的，都落空。啊，所以今天一般人都讲信，我们听了很清楚，全是假的。为什么？他没有自信心。这个太可怕了，人自信心失掉了，所有一切善法不能成就，怎么修都不能成就，这叫有漏掉了，啊，从怀疑里头漏掉了，怀疑是个大洞。啊，放在这里面全漏掉了，所以信心就这么难。信佛不难，信理、信事、信因、信果都不难。对自己没有信心，那些全都落空了，这才叫麻烦。这个怎么办呢？前面无量诸佛先供护念，诸佛怎么护念？因为你有自信心，佛就真的护念。你要没有自信心，诸佛怎么护念都落空。麻烦太大。释迦牟尼佛的教跟世间一切圣人的教，你细心去比较一下，他真实，他老实，他头一句话就告诉你，你本来是佛。这是真真善知识啊！然后告诉你，你可以作福，你应该作福。啊，这是真实教诲啊！啊，问题的相信，不相信自己，就不相信佛。不相信佛，你怎么能成佛？你怎么能信佛？

这个字的问题大了。我们能不能这层成就，关键就在这个字。我们时时刻刻要反省，我是不是真的相信自己。大乘佛法，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大乘建立在哪？就建立在信心上。华严经，你看清凉的课判，信解行证，这就是圆满的大乘。信了之后求解，为什么不信？你不能懂啊！沉静为入德之门，换一句话说，沉静你才能入门，没有。

诚信，你入不了门，讲经听不懂。有诚信才能听懂，所以佛法为什么这么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几个人有诚信心，几个人有诚敬心啊，真诚到极处他懂了，没有诚敬不行啊。我这一生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啊，只有一点小聪明，小聪明没什么大用处啊。遇到这三个老师，三个老师都很乐意教我啊。什么原因？就是诚信，诚信有这么一点点啊，还不是圆满。这具足是圆满的，圆满就成佛了。慧能大师是圆满的，他成佛了。我这不圆满啊，圆满是100分，我这个成见大概只有20-30分。为什么老师这么样看重？现在找20-30分沉浸心的人已经找不到了啊！如果我们跟一个世纪以前的人的比较，这些老师不会接受我们。为什么呢？那个时候的沉浸心大概可以达到60-70分，我这20-30分人家都不要你啊。啊，这现在行了，现在找20-30分的人没有了，我就变成顶尖了。标准呢，也是一代给一代低呀。我在上一代没人要我。啊，那现在我们能够找3-5分沉浸的就不错了，我们就很爱护他了。啊，但是3-5分的沉浸很容易动摇，经不起诱惑。啊，如果他不老实不听话，这就不可靠。啊，老实听话，让他不要接触这些诱惑。啊，色声香味，让他少接触。啊，过一种简单的生活。慢慢培养他的善根啊，有个5年10年啊，慢慢智慧开了，心能定下来了，不再受外头境界诱惑了啊，知道这个外面境界是假的，不是真的，知道这些诱惑对自己是重大的伤害，没有好处啊，现在人多少人被纸钱诱惑了，这钱是纸钱，从前纸钱鬼用的呀，被这个东西迷了，这个东西迷了，说的不好听，被鬼迷了，鬼用纸钱呢。啊，民国初年，啊，主要的用铜钱，用银子，啊，银子不论两了，不论钱了，啊，做成一块一块的银元，啊，就方便多了。以前要称，啊，几两，几分几钱。啊，这个时候做成圆银元，啊，它有一定的分量。

我小的时候记得一块银元换那个铜板换300个。啊，一角钱。啊，加1毛。30个铜板。3个铜板才1分钱。啊，但是3个铜板可以吃饱饭。那饭馆的3个铜，啊，像现在的是简单的，啊，饭一个菜，3个铜板。我们小学上学，啊，1、2年就上学的时候，到外面去喝一碗豆浆，一根油条，一个烧饼，大概2个铜板。早餐就解决了。啊，在那个年代，做工的人一个月能有2块钱的收入，他就可以养4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啊，这是我都记得的时候。能记事那个时代，啊，虽然很辛苦，大家生活得很快乐，啊，没有这么多忧虑烦恼，惊吓没有，啊，传统文化虽然丢了100多年了，啊，但是。他那个氛围还存在，还没有完全消失，啊，影响力还在，啊，大多数人都受着影响，这守旧的人，啊，不受这些影响的时候，那是些留学生，大都市的跟外国人学的，啊，他们对这个很淡薄。啊，可是，在农村里头还很浓厚。农村里面，这些小孩非常淳朴，所以是相信一切法不外自性，非常非常重要。行善没有一样不善。心疑没有一样不怀疑，啊，心清净，样样清净，要相信自信，这个人有救，这人可以学佛，不相信自信，佛来教他都没用，啊，随顺正如，这个地方随顺正如，就是我们常讲的。随顺性德，真永恒不变。啊，如事如其理，相如其性，是一不是二。那么，性德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我们把它归纳是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老祖宗千万年前一直传到今天，还是这12个字。这12个字不遵守，出麻烦，社会动乱，地球灾变。12个字通通做到了，社会祥和。风调雨顺，啊，念头可以改变物质环境。这经上常讲，相随心转，境随心转。你要相信，你不相信不行的，相信的人马上。

0: 转了。
1: 啊，我们看山西小院那些人报告，那些人都是得了重病，医生都是告诉他，你的寿命只有你一两个月。啊，都等于是已经宣布死刑的死囚犯。啊，他们这四十几个人难得，他们相信自己，相信佛。啊，把这些病苦、灾难，统统放下，不去理他了。一心念佛，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两三个月之后没事，再去检查并没有了。这个道理，科学不能解释。大夫觉得这是奇迹出现，啊，我们听到很清楚，啊，境随心转，他的心念转了，不去想病了，病就没有了。你想病好，你再想病；想病不好，也在想病。只要想病，病就不会好。不想他，不要去理他，他就走了，自然消失掉了。道理在此地，这个道理被现代的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啊，佛在3000年前就把这个理论交给有缘人，这些有缘人在生活上就得到利益，就得受用了。

我们今天读了经书，看到了这些文字，最重要的是要深信不疑，要相信佛绝对不会欺骗我。啊，佛不妄语，佛不会骗众生。我们对他有信心，是我们有信德。我们不相信，我们缺了信德。啊，具足信德的人，一定有得利益，大利益。啊，是故从诸佛刹中啊，皆能实现。以下表现文殊之德啊，这往下通通讲的文殊菩萨的智德、知识、智慧。这个智慧你真正得到了啊，你用在生活上，用在工作上，用在处世待人接物，这叫德。例如下头个比喻说，披善还施，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这些具表从文殊妙智圆满普贤圣行啊，这是普贤行，叫你别着相啊，普贤大行，住了相，人天福报，出不了三界。修普贤行，不着相，三门体空，它能帮助你成佛。

帮助你得定，帮助你开智慧，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帮助你往生净土。诸佛刹中，以下呢，一共有八句，显示慧众菩萨智德。啊，经文里头，诸佛刹中啊，皆能实现。表诸大士普门实现之德，不但于此国土实现八相，亦于十方世界普现八相。啊，八相是最圆满的相。就是八相成道啊，释迦牟尼佛从斗率天下降，入胎出生，学习出家修道，降魔成道啊，教学到最后入般涅槃，这一生的经过啊，这叫是圆满的实现，不但能在这个世间实现，他有能力在十方一切诸佛刹土自由自在的实现。这实现累不累呢？苦不苦呢？我们凡夫感觉的实现很累人的，很苦啊。他不累，他也不苦，为什么？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之处。我们感觉的苦，感觉的累，是有起心动念，有分别之处。啊，随缘不妙。啊，这些化身菩萨随缘妙用，妙用就是用得很活泼，用得很善巧，很灵活，它里头不着相。啊，这个例子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这是一般的菩萨，高级的菩萨。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痕迹都不着。教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如果一着相，这要记住。为什么？与我们修学关系太大了，一着相就是福报，断恶修善福报，来生在人天大概出不了欲界，在人天念头啊，不着相呢，不着相是功德，超越十法界，超越六道轮回，这个账要算清楚，这一关好好的把住啊，千万不要走错路。一个是出六道出十法界的道路，一个是在六道轮回人天两道享一点赐福啊，你走的是哪一条路？啊，所以放下、看破，在哪里学？在日常生活。

当中学，时时刻刻念念不舍啊，早晨起来睁开眼睛看外面东西，要把它当作电视来看待，眼见的、耳听的、身体接触的，全是梦幻泡影啊！《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在所有境界里，不要起心动念。啊，动一个善念，三善道的果报；动一个恶念，三恶道的果报。你自己要负责任呐。三途六道，成佛成菩萨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与别人相干的话，我们就不要修行了。佛菩萨大慈大悲，那都帮助我们成佛了。佛菩萨办不到啊！一切的一切都要靠自己，自己要负100%的责任啊！真正想修行，从断恶修善下手啊！要让自己心里没有一个恶念，看到别人作恶，把这个恶记在自己心里头，自己的心就变成恶了，你受他感染了，他的那个病传染给你了，这是真的，你必须做如是想。哎，他那个善念，你记住，放在心上，那个善念传给你了，你得的不错，你得的这个病是善，不是恶。恶就在三途，善就在三善道。啊，你是一个很容易被传染的人，就说明说你的免疫能力很差，免疫能力差的原因就是没有自信心。啊，很容易受外面境界影响，凡是不受外境影响的人，这个人决定成功。现在修行比古时候难，难在哪里呢？没有修行的环境了。古人修行，一个小山坡，在里头建一个小茅棚、小精舍，真正能办到，没人干扰。现在不行，交通方便了，资讯发达了，啊，深山都建筑了公路，车可以开进去，还有很多名胜的地方都有拦车。啊，欢迎观光客来参观旅游，都变成热闹场所了。以前是清静场所，人迹罕至。啊，现在都变成热闹场所。这一热闹，清净心没有了。所以修学环境没有了啊，
读书的环境也没

书很多，印刷书比从前进步，想要的书太容易了，但是没有读书的地方，没有读书的环境。这是个麻烦事啊。我这个年龄生长在抗战期间，抗战期间的学校，小学校，没有楼房。中学才有2层楼房，教室有楼上楼下，那还是什么？在大都市，农村里头也没有，空间大了，活动的范围大了。我抗战期间在贵州念书，学校在哪？学在寺庙。寺庙出家人没有了，大殿都改成教室，大雄宝殿改成礼堂，佛像通通搬在一个房间里头封存了，贴上封条。我们小孩顽皮啊，把窗户纸糊的嘛，把它搞破，看看里面。都是那些佛菩萨集中都在那里，外面贴封条。小尊的佛像，趁手可以拿得出来的，就拿出来当做玩具。这一个寺庙有不少地啊，所以学生活动的场所很大。山上山下，小溪，树林，过的是野外生活。现在学生享不到这种福了。香港的学校是一栋大楼，十几二十层，学生坐电梯上教室上课，活动空间没有了。屋顶做个操场，这是我们在香港看到的，跟大自然脱节了，我这个年龄还好，跟大自然生活在一起过，那个过的是享受的是人生的享受。那么佛叫我们对宇宙人生一个真实合理的看法，正确的人生观、宇宙观。下面是比喻，譬善幻思。幻思现在叫魔术师，变魔术。心中意象，变现种种，与彼相中啊，实无可得，假的，不是真的。注解里头说，幻思，譬喻也。知足论语，西方有幻术人，一切皆能幻现，化现。宫殿城郭，狼语，借金为兔，树袋为蛇，种种变现。西方中亚西亚东欧一带，这都是古时候宗教盛行。

心的地区。啊，能够变现这一些魔术的人很多。啊，他们的动作很快，让我们看不出破绽。啊，好像是真的。啊，其实全是假的。去年我在澳洲，还有这些人特别表演给我看，演得确实好。啊，一个口袋里真的没有东西，里面翻面都给你看看，袋子一伸手一滴，一只牙出来了。这家从哪来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活活泼泼的。你就不晓得它怎么变出来的。

但是它确实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晓得它怎么藏在哪里，它怎么放进去的。故今借术者之幻化，就是魔术师的变化，以喻啊，来比喻大师门的普门实现。啊，普门实现是无所不现，他什么都能实现。啊，普门品里面讲的观世音菩萨。32应，啊，32是举例子，每一个例里头无量无边，啊，说明这些大菩萨们都有这种神通道理，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能实现什么身。那我们知道，虚云老和尚47岁的时候，曾经拜五台山，啊，发这个心，三步一拜，从普陀山拜到五台山，一天只能走几里路，啊，3年才拜到。这当中确实有时候晚上在深山里面四周找不到人家啊，老和尚的精神毅力累了就休息，在路边上就休息，那个路都是没人走的啊，2次生病没有办法了，啊，倒在地上了，遇到一个乞丐，啊，这个乞丐帮助他，啊，讨饭来喂他，替他找一些草药，帮他治病，啊，差不多半个月，病好了，恢复他再拜。2次生病都遇到这个叫法子，啊，他问叫法子叫什么名字，叫法子告诉他，他姓文，文章的文，吉祥的吉，叫文吉。问他住在哪里，他说我就住在五台山。他说你到五台山啊，你就问人都知道我。他拜到五台山了，是救命恩人呢。打听啊，五台山有个文吉，知不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啊，拜到寺庙，

拜到文殊菩萨那个像的面前，问这些出家人有个文集知不知道？人家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恍然大悟。文殊菩萨变现的乞丐，照顾他前后一个月，这就是普门实现。啊，我们相信虚云老和尚这个事情不是骗人的，啊，是真正他遭遇到的。所以诸佛菩萨无处不现身呐、你是个善行、善念、善行，你念头才动，佛菩萨都知道，他就照顾你。你遇到困难，他真帮助你。你要是自私自利，佛菩萨不管你啊！但是也有人帮助你，妖魔鬼怪，那个帮助你，到最后你吃大苦，你受大灾难啊！他利用你，你们互相利用啊，那个麻烦就大了啊！不像佛菩萨。佛菩萨不会帮助你作恶，他帮助你行善。啊，帮助完了就不见了，再找他也找不到了。啊，唐朝法照法师在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道场。大声做灵思啊，这也是一个特殊的感应。他本来是学禅的啊，好像他住在湖南一个寺庙里头。有一天早晨吃猪。啊，那个时候的寺庙晚上大概都不吃饭啊，中午午斋是主要的，早晨有猪啊，他用钵装的猪，抬头往钵里一看呢，钵里头现出五台山，看到文殊菩萨道场。他就发了个愿，想去朝五台山，啊，去见这个道场，见文殊菩萨。啊，他去了，去到五台山呢，看到那些状况路啊，跟玻璃的线的是一样，所以他就很熟。啊，果然找到大圣主灵寺。啊，文殊菩萨正在讲经，他看到前头有空位子，他就坐在前面听一坐经。听完之后，请教文殊菩萨：“现在世界已经进入末法了，啊，修行度化众生，什么法门最契机？”文殊菩萨告诉他：“念佛法。”啊，所以他就专修净土，变成净土宗的祖师。啊，而且教给他念佛，文殊菩萨带领他，他学会了，以后传下来叫无慧念佛。啊，无慧念佛现在失传了。民国初年有人编。无慧念佛的这个歌谱我看过，但是这个决定不是文殊菩萨传的。为什么？他像唱歌一样啊，他这个无慧念佛听得很好听，可以表演，可以戒严大众，修不行。为什么？心定不下来啊，修行一定要听到

实心，这个才管用。如果听得很好听的时候，他这个不能实心呢，那这决定不是真传。

这等于传法了，法传给你之后了，再回头的时候，道场不见了。啊，法照这个故事，高僧传上记得很清楚。啊，法照好像是我们第四代了，第四代、第五代，净土宗祖师。啊，所以这个就是普门示现呐，第四代。这是修行人遇到的，还有电影明星就在香港遇到鬼故事，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请他在摄影棚里面讲，好像录了几个光碟，啊，全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他们晚上拍外景，啊，过去那个时代啊，香港这些地区，大部分地区全是乡下，没人住的。37年前我到这边来，人很少，路非常差。从香港到这边来开车1个半小时，啊，没有这个柏油路啊，都是碎石子路。那我因为在香港住了4个月，拐拐角角都来看过，这边灵隐寺在这里，我到灵隐寺，啊，到这边来参观。他们晚上在这山外拍外景，拍完之后走下来，也饿了，哎，看到很热闹，像一个小镇一样。啊，这里面卖吃的，他们到里面去买东西吃。啊，然后回到家里，到第二天早晨肚子痛，吐的都是些泥巴、草，都吃这些东西，怎么搞的？怎么回事情？回想昨天晚上，这到那吃一顿，怎么会吐这些玩意儿？啊，再看有找钱的，口袋里默默找钱。之前，这小子碰到鬼了，再开车到那个地方坟地，夜晚就看碰到他那叫市集，好多好多人家在那，第二天看坟场一片的坟墓，遇到鬼了。这个事情不是一次两次，常常有，所以他们真相信有鬼神。那么这些都可以合并在普门示现里头。这些演艺人员后来差不多都学佛了，都入了佛门。他要不亲自遇到的，你跟他讲的不相信啊，自己亲身遇到的一点都不假了。现中异象，下面说于彼相中实无可得，这是相幻象，真的是梦幻泡影。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现在在世间也是幻想，自己迷在这个里头，完全不知道啊。佛在经论里头苦口婆心告诉我们，我们听不懂。真听不懂，

啊，我们有很多的疑问。学佛学这么多年，不能解决。啊，所以我们感谢科学家。近代这些量子力学家，他们的报告，我们读了之后，解决了很多问题。相信了，不再怀疑了。啊，科学家肯定。人，古人有一种本能啊，这个本能就是今天所谓的特异功能啊，他能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啊，现在科学发现的问题，他们都知道。特别是佛经上记载阿赖耶的三细想，科学哲学都认为这是宇宙的奥秘啊，现在才刚刚开始被揭穿啊，物质是什么，这个搞清楚了，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物质是念头变出来的，念头是什么啊，念头怎么发生的，科学家看到了，突然出生，没有理由，立刻就消失了，这是他看到的。那这个他所看到的这个说法，跟佛在《楞严经》上讲的两句话完全相同。佛在楞严会上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时间是多长呢？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他这个生灭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1秒，也就是说，1秒钟这么长的时间，他已经生灭1600兆次。所以，他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眼睛看不见，就在我们眼前，我们没有听见。在我们眼前是最大的声音，像什么？像星球爆炸一样，我们听不到。它太快了。佛经上常讲一念，一念是这个意思。我们对一念这个概念很模糊，到现在才搞清楚，一念是1600兆分之1秒。那让我们想起来，我们过去的电影是动画构成的，1秒钟24张幻灯片。让它快速的转动，在这个荧幕上，1秒钟你看到24张这个画面呢，这样过去，你看到这个画面好像有动作，如果单独一张。24分之1秒，在荧幕上给你放一下，你有没有看到？有看到，看到什么？有一道光，一闪就没有了。这个光里头什么东西不知道。24分之1秒，我们的眼睛见不到。

就看到一点光。现在告诉你，事实真相是1600兆分之1秒。你怎么会觉得根本见不到啊？影像都不可得啊！我们这个眼睛很迟钝的，大概影像要看到的话，至少要半秒钟。半秒这个速度，我们会看到这个影像有个概念。啊，你看1/24秒就看不到。啊，早年的电影慢速度是1秒钟18次。啊，放映镜头开关18次，快的24次。啊，就是18分之1秒。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只看到一道光，光里头什么内容不知道。所以一切事情的发生通通就在当下，没离开我们，一点都不假了。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都不灵光啊，看不到事实真相。佛是怎么看到的？禅定心愈静，定愈深，这些微细的波动你就发现了，就看到了。啊，今天科学技术没有法子不赞叹，啊，已经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啊，科学技术能掌握到，啊，这是30年之前人不敢想象。啊，跟佛所说的越来越接近。啊，虽然阿赖耶的三细相，科学家发现，啊，它的名词叫物质、信息、能量，他用这个名词。啊，佛经上用的名词跟他不一样。啊，物质称为境界相。信息称为转向，能量称为业相，名词不一样，是一桩事情。啊，大乘教里讲的业相，就是今天科学讲的能量。啊，能量从哪里来的？能量不生不灭。能量是自信来的，是自信本有的，它没有生命。啊，信息就心理现象是从能量里头变现出来的，物质又从心理念头里头变现出来的。啊，所以实际上它这三个是一体的。啊，这个被今天科学家似乎渐渐明白了，所以提出心无一缘，不能分，提出一心空无，啊，我们真能相信，真能一心空无，这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变化。

啊，为什么呢？第一个，对自己一生的疾病，自己可以治疗，不需要用医药，不需要用打针。啊，念头正了，病就没有了。啊，病从哪里来的？病的根源，贪嗔痴慢疑，这是所有病的根源。如果这五个字你都没有，于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你什么病都不生。啊，你生了病有病，你能把这五个字断掉，你的病自然会好。啊，不会有恶啊！你要信得过啊，所以汤池小院就是那个信心产生的效果。那对于地球上的灾难也如是，只要自己认真去修德，随顺心得，这个地球就是极乐世界。就不会出问题。

啊，如果有人问，地球只有这么大，人口膨胀了，啊，地球上这些动植物供给我们适用的是很有限的，人口太多了怎么办？现在人想消灭一部分，那是造地狱业，那不是解决问题，那是给自己带来毁灭。啊，你要相信，人口多了，粮食会增多，不要用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反作用。用自己的德行啊，你种出来稻米，长出来会加倍。人既然到这个世界来，就不会饿死啊！要相信呐、啊，心能空无啊！啊，地球上没有开发地方还是很多很多。人心好，沙漠变良田了。啊，为什么呢？境随心转，这是真理。心好，物质环境全转变了。啊，我们这十几年的试验有结果。这个成果如果有机会会给联合国介绍。啊，让这些科学家到我们菜园农庄里面来看。啊，不用农药，不用化肥。长出来的东西比他们长得还好，那这是我们实验成功的啊！你可以来看，你可以来研究，可以来调查啊！何必要用这些药物啊来杀虫啊，来杀害生命呢？越杀越多，杀不尽。你的业是恶业越造越重，将来的果报全是地狱。错了。

仁义礼智信，道德仁义礼决定有效，决定不害人，决定能解决一切问题。啊，科学哲学做不到的，善的念头能做到。啊，所以今天社会藐视宗教，宗教里面的人真正能够相信神的智慧、神的大德大能，效法神就能解决问题。学习神，这叫神的保佑，这个不是迷信，啊，不是专靠他，我向他学习。学习他的智慧，学习他的德行。那我们以身作则，把它做到好。啊，我们用纯净纯善的心，首先帮助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啊，有了效果了，我们就帮助别人，别人会相信，说他看出我们的诚意。啊，这就是他起信的一个原因。他为什么会相信？我摆在这个地方，你来看。啊，你来品尝。啊，现在有不少地方用这个方法都做成功了，说明这个方法是普世的方法，不是适于某一个地区、某一种这个地理环境，不是的，到处都可以用。啊，完全用意念改变环境。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啊。

这个下面的经文，于彼相中是无可得，这见堂矣。因实知实幻，故于幻不迷。啊，这个不迷很重要。宝积经，如宝积经中，虚幻天子，设计赞福。如幻思作幻，自于幻不迷，他自己不迷，他自己晓得。以知幻虚故啊，佛观是也然。他为什么不迷？他晓得，他自己假的变现的。佛观世间也然，也正如圆觉经上所说的，知幻即离，离幻即觉。这个世界是幻化的，是自性幻化的。所有一切现象是刹那生灭的，就经上常讲无常。那它不是永恒的，所有一切现象，啊，自然现象、心理现象、物质现象，通通都是在1600兆分之1秒的频率之中出现的。

离开这个频率，没有一法可得。啊，谁知道？大乘教上常讲，八地以上都知道。证得八地以上的人很多，那不是假的。你证得你就见到了。八地、九地、圣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置。啊，菩萨包括佛，总共52个位置，好像52层大楼，最上面的5层他们都知道。这八地以上。啊，你见到了，他也见到了。不是一个人见的，八地以上许多人呐、啊，太多太多了，这他通通见到啊。他们是用定功，不是用科学啊，没有任何仪器啊，这就是说，这些科学仪器需不需要？不需要。自己的能量超过这些机器，这些机器不能比，机器都有副作用。啊，自信清净心没有副作用。如果科学是好的，我相信佛菩萨早就向这条路发展了，他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啊，这些东西解决不了问题，解决这一部分的带来后遗症很多，带来一大堆，你无法解决啊。今天科学就遇到困难了啊。但是今天量子力学发现，可能会给科学改变它的方向，不再以物理为中心了。啊，物理走到尽头了，啊，要回过头来找心理，心能控制物。心能改变物质现象啊，心能控制物质，问题真解决了。我让稻米加倍生产，我让粮食啊能量增长，如果心真能够控制物质，那这办得到啊？不是办不到的。啊，还是一句老话，不能怀疑。有丝毫怀疑，这力量就被破坏了。啊，所以真正的问题，确实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五种意念啊，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这是心得，与自性完全相应啊。反过来违背心得，带来的是灾难，是祸害于自于人，与我们居住的地球都一样。啊，这个五毒，在我们中国老祖宗说的，那就是无常。无常第一个是人，仁者爱人，
推己及人，决定不会害人。啊，人人决定没有傲慢。啊，傲慢是嗔恚，嗔恚是杀害一切众生。那所以人在五戒里头就是不杀生，啊，礼成慧，啊，义是不道不偷盗，不贪呐。啊，礼是守戒，啊，不淫呐，淫广义的说，淫是泛滥，是过分。过度啊，礼是有节度的，就到此为止啊，不能超越这个界限。我们人的生活很简单的，衣食住行需求不多，只要能守住，不要有贪心。不要有傲慢，啊，不要有愚痴，的人很幸福，很快乐。极乐世界是人造的，地狱恶鬼也是人造的，就看你怎么造。啊，智者不迷。啊，信就不妄语。所以，仁义礼智信是信德，无戒是信德。贪嗔痴慢疑反过来是行的，违背行的就是灾难，随顺行的就是菩提。啊，问题是你怎么个教法？教学，广义来讲，人人都有责任，人人都有这个使命。啊，中国古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话说得很深呐、啊，跟佛法完全相同啊。我们自己做好了就是教学，做个好样子，人家看到时候就会影响人。啊，所以每个人都要做啊。啊，领导人带头啊，各级领导人都晓得带头，这个世界就是天堂，这个世界就是极乐。啊，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这叫佛弟子，帮助佛教化众生。

0: 我们不帮助佛教化众生，就到不了极乐世界。宗教徒不能帮助神教化众生，他也去不了天堂。宗教徒都能明白这个道理，把神圣的教诲落实在自己的生活，自己多么幸福美满，快乐你只表演这个快乐，人家就会向你学习。一生没有烦恼，没有忧虑，快快乐乐，展现出来给人看。能度自己，也能度别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

0: 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您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 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要隐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啊。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不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护呀，2天都就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都愿意走。
5: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王上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会用百分之百把握。
6: 师父与之甚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7: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甚是，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8: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9: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 都先后夭折，最后巴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3: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10: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世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3: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3: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的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 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4: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4: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4: 不留白虎白天露，别愁月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10: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11: 是想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12: 啊，你这锅回去？
11: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这是房子，吃了这些吧。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12: 的，从小都吃的，
11: 说他会做饭的，还包面食，
12: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1: 海贤不是太乐意的意思，
12: 太乐意的
11: 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6: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耳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13: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

0: 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寺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 而远赴

0: 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平辈子常常抬着劲，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些瞎蒙鱼，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修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

0: 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帮着咱们这些庙的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带着上。当时我跟印容法师将军带兵把联系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看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时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二年，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由我这儿子和家父，会心和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注重的，就是做这个法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9: 在长春。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家属的拿款用钱，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海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

0: 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省战省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后发行没有省战省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的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省战省》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省战省》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理，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省战省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愿意去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
2: 阿弥陀佛，
1: 头戴身清田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南法佛教电视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如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贵待人，以高人之岁月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己经常的这种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和现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
7: 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8: 112岁，往生。
2: 一生听得说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 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

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迹福祸戒毒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和翳，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药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世饶王。

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世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诵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

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义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硕士法师经千亿岁，而是法藏文佛所说，皆悉度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
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

甚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
身顶

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

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慧修凡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
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也。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胝，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果

众生，功德善利，住行业地，即佛神理，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

成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显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
实有。

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居八功德。岸边无数湛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石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着，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

戒德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覆，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摄，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亿，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
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

发音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何牙音，各叹最圣尊

就达神通慧，犹入深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身，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
善成就。

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各种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福，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

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病火为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

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是功德第31。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滴，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摄甚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独失机，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境越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意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
开达

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盈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逆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这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

常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
虽

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
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教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

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甚多，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把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
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忧虑，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

0: 善愿为本，须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苦，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过，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天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 不能

立想，不求福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尘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速即安。

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毁。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甚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
非义可喻。

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慧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信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做妙音乐，
处随喜

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各注》第322页第六行，从当中看起，如宝积金中，学幻天子设计赞佛曰：“如幻思作幻，自于幻不迷，以知幻虚故，佛观是也然。”变魔术的魔术师，他变出来的把戏，他知道。外面看的人不知道，误以为是真的，他自己知道完全是假的，所以他不明。佛就是佛言观世间，跟这些幻思很相似。佛明心见性，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一真庄严，全是自信变现的。自信怎么变现？佛是一清二楚，所以他完全不迷。在这个境界里面，真正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没有一样不明了。在这个境界里面得大自在。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自然流露，因为这是信德的核心。慈悲就是爱，是真爱，这个里头没有夹杂着情执。所以称为慈悲。世间人称为爱的，这个里头有情执。所以那个爱是假的，它会变。诸佛菩萨的慈悲永恒不变。看到众生迷惑颠倒，造业受报，业有染尽，有善恶，染业恶业，是在六道三途，苦不堪言。诸佛如来化身大士，自自然然跟他们齐感应到就，应以什么身得度，他现什么身，他能现身，能现无量无边身，或是同时同处，或是同时异处，或是异时异处，他都能，没有他不能。它的活动空间是变法界、虚空界，没有限制的。确确实实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那的活动的空间。
那么正如圆觉经所说的，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啊，幻是什么？整个宇宙所有的现象，包括诸佛的报土，也不是真的。啊，六道轮回是从执着变现出来的，放下执着，六道就不见了。啊，设法界是起心动念变现出来的。啊，放下起心动念，设法界没有了。啊，一真法界是无始无明习气变现的，习气断尽了，十八土就不见了。啊，剩下来的常寂光净土，也叫自性，也叫涅槃，也叫诸法实相，名词很多，都说的一桩事情。啊，这个境界是真的。为什么呢？永恒不变。是真，是常。啊，虽然什么现象都没有，能生一切现象，能现一切现象，虽现现象啊，现象是假的，就跟此地一样，现象是如幻如梦啊，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你说它无，它梦中有境界；你说它有，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变法界、虚空界，所有这三种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都是了不可得。啊，它是无常的，刹那刹那在变。啊，这个刹那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皆有实。菩萨讲得很清楚，假的不是真的。啊，无论是物质现象，是精神现象，真正存在的时间，啊，是1600兆分之1秒。我们概念当中没有办法。掌握它，它的速度太快了。我们念头还没动，它已经不见了。啊，在明年现象，啊，起心还没有起心，它就没有了。这是事实真相。那么我们能够看到的，能够听的，能够接触到的，就是这样快速度的相似相虚相，这一定要懂得。啊，像我们看电影，荧幕上的画面是相似相虚相，因为它没有两个像完全相同。啊，整个宇宙是这样的。啊，佛国土如是啊，众生国土也如是啊。不一样的，佛国土里的人他觉悟，他了解真相。啊，众生国度他迷惑，他不了解，不了解他就看错了，想错了。
这就叫造业，业就会招来果报。果报里面，正报有报身，有应身，有化身。啊，依报里面有净土，有秽土。千差万别啊，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燃尽善恶，由前身大小广狭不同啊，所以果报无量无边啊。还原观山讲的畜生无尽，就是说这个现象。啊，他一念接着一念，这个念不停啊，全是妄念啊。啊，明心见性之后，这就停止了，念停止了。啊，所以一切现象呢，它就不是无常的了。无常是波动状况产生的，它不是的，它是从自性流流出的，它没有无常的现象。啊，所以它现的是真，是常，是不生不灭。虽是不生不灭，

它也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它只是无始无明习气现的境界，习气断了，这境界就没有了。啊，这样它才能回归常寂光，回归自性。从自性迷，你看转一大圈，到最后又回归自性。那么这个循环回归之后，还会不会再迷呢？这是个大问题。楞严会上，佛罗那问了这个问题，世尊回答他，告诉他，回归自性之后，再不会迷了。佛用了一个比喻，譬如黄金在金矿里头，知道这个矿石里头有黄金，把它冶炼出纯金。把它的渣子统统淘汰掉，纯金提炼出来之后，这个纯金不会变成矿石。佛用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我们能体会。经过冶炼的纯金，不可能变成矿石。这是宇宙的真相，万法的真相，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清楚明了之后，你就不会起心动念，不会分别执着。那我们现在有没有搞清楚、搞明白了？没有。为什么？我们对这个相假相，但是还是执着，还是起心动念，还是分别执着，这什么原因呢？我们迷得太久了，时间太长了，习气断不了。怎么办？只有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自己真明白了，肯定佛说是真的，不是假的。首先要肯定他，坚固的信心，不再疑惑。再加上想每天做早晚课，至少两次提醒。我们在读经，在互相研究经论，这一天呢，提醒的次数就更多了，越多越好。什么时候真看破了？张家大师的标准，放下是真看破，没有放下，没有真看破。我们的看破放下，只是程度上的不同，有浅有深，没有彻底放下。彻底放下的人不一样，心地清净平等，智慧显现，这真放下的人。事出世间一切法，像慧能一样无私自通，这就是放下的人。性德本能出现了，这个是一切众生每个人都有的。

不是哪一个人独有的，啊！佛说了，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平等的。啊，你肯做佛，放下就是肯做佛。啊，放下妄想执着。啊，首先从执着放起，执着放下了，就证就阿罗汉。啊，放下尘沙烦恼，这就是菩萨，比阿罗汉高了。放下分别执着，恭喜你，你成佛了，你离开十八界了。啊，你的十报图现前了。啊，别人看不到，你看到。啊，那身体还在，身体在叫有余依涅槃，因为你还留个身体在。啊，这个身体想留就留，不想留就不留。啊，不想留，没有留了，那就是无余依涅槃。涅槃境界真真正的。啊，这个假象留在世间帮助众生的，不留在世间也帮助众生的。啊，怎么说呢？有很多人看到你啊，半涅槃了，他就悟了。啊，他没有看到，他不会觉悟，所以也有很多人因为般涅槃而得度。啊，个人机缘呢不相同，所以故于幻象无著无得。啊，整个宇宙里头，包括身体，没有得失的这个念头。这才契入境界。文中盛赞大师的全实而得，皆能实现是全德，实无可得是实德。啊，宇宙既然说什么也没有，无量智慧的能相好是你自信本有的，不是你成佛真的真的。不是的，本有的。啊，楞严经上有两句话，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通通是自性本有的，只是过去有障碍，不能现前，现在障碍没有。全放下的，啊，智慧德能相好，统统现前，叫本有家珍。你回到家里，样样现成。啊，这个是学习达到究竟圆满。下面的经文，此诸菩萨亦复如是。像前面所赞叹的一样，此诸菩萨是现在大会里头啊，这些出家菩萨、在家菩萨啊，他们跟前面所赞叹的完全相同啊，有全德，皆能实现；有实德，实无所得。啊，他们知道舍无所得，所以才心清净。啊，他得到没有欢喜，他舍掉不会难过。啊，为什么呢？得失是假的，不是真的。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啊，我们看《白法明门论》。

这相宗入门的一本书。24个不相应里头，第一个就是德。你得到什么？谁得到？

这个念头与心法不相应，心法里头没有，与心所法里头，这是心所法里头不相应心法啊，它与心所不相应，它与色法也不相应，所以单独给它列个不相应心法24。用我们现在人的话来说，这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时间也在这里头，空间也在这里，都属于不相应心法，没有事实真相，是一个抽象概念造成的，找不到它的实体。

啊，这些大菩萨、慈诸菩萨了，亦复如是。再看下面一段，这第二段超勤力尽，这里面有七段。第一段通达心相，啊，你看，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的能就现前了，啊，自然通达，通住法性，达众生相。发心是理，理体你完全明白，众生相是四相，啊，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的现象，一切法的作用，你全明白了。法性又名实相、真如、法界、涅槃、实际，那个等字下面还有几十个名称啊！佛说这一桩事情，说了几十个名词，啊，为什么这样说？这是说法的善巧方便，叫我们不要执着名相，名相就是名词术语，不要执着，不要被这个骗了，这也是假设的，是为了教学方便假设的，可不是真的。你要执着有这个问题错了啊，所以不可以执着啊，要懂得他的意思，不能执着。啊，底下解释：信者体也，一切法的自体就叫法性，法就是一切法，心就是体，就是他的自体。如起心论义记曰：啊，起心论的解释。法性者，名词真体普遍义，通于一切法为性。这个体是普遍的，一切法都是以这个体而生而现的，没有这个体，一切法不能够出生。我常常用电视做比喻，啊，那法性是电视哪一部分呢？就是电视的荧光幕、屏幕，这个是法性。

众生相呢，就是他显出出来的画面。啊，画面很多，如果没有这个屏幕，你就写不出来。啊，一定要靠屏幕。画面再多，每一个细画面都不能离开屏幕。所以，屏幕是所有画面共同的载体。啊，这个载体叫法性。啊，里面所有的现象啊，就叫做法相。啊，所以看电视要会看呢，会开悟啊。啊，会看呢，这是大乘的。这是不可思议啊，佛菩萨的境界。啊，所以你在这里看起来，哪是动的，哪是不动。不动的是体，动的是相。屏幕永远不动，但是里面的画面呢，啊，刹那刹那在动。啊，它这个动，波动的频率比电影快。啊，电影老式的电影呢，那个动画的是1秒钟24张，动作慢。所以我们仔细看，它还有震动的，啊，好像地震一样，有点小小的震动。啊，电视你看不到，就电视的频率比那个高，高很多倍。啊，所以电视看起来比这个电影要逼真。啊，但是现在的电影呢，不用这个这个。幻灯片了，啊，不用动画了，它比动画快。现在用电晶体，啊，用晶片，啊，晶片的速度高，我们看这个现象看不出它的动，啊，那个波动的些震动的看不到了，但是道理是一个。啊，真正的就是我们现前所有一切境界，啊，每一种现象，无论是心理现象，是起心动念，啊，物质现象，自然现象，全都是1600兆分之1秒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啊，念头不动了，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一切法，可以说遍法界虚空界，设法界一真庄严，这叫一切法，全是从念头生的。啊，这个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夜弹指32亿8000年，啊，念念成形，形界有时，啊，我们常常念这一句，常常提醒，用它来做关照，啊，整个宇宙就这个现象。啊，那现象怎么来的？业力变现出来的。一真法界是自性变现出来的。那个不一样。那个里头没有苦。没有苦，所以叫它做乐。这一点要知道，苦乐两边都没有了，这叫真乐。啊，极乐世界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想象的很快乐啊，欢天喜地，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是烦恼。所以中国人讲七情五欲，七情喜怒哀乐爱五欲。全是假的，通通是造业。最后那个欲，就是财色名食睡无欲。六道众生就生活在这个里头，在这个里头生贪嗔痴慢疑，全都搞错了。不知道这个东西，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得到有什么好喜欢的？失去也不必难过，一场空嘛，不是真的嘛。所以一定要恢复什么是最好的呢？清净心是最好的。清净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最好的。无比殊胜。为什么？真心，真心显露了，妄念没有了。妄心就是妄念。

这个地方教我们认识万事万物的体相作用啊，就认识它的真相。一切法的自体叫法性，我们个人的自体叫自性，自性跟法性是一个性。如起心论意即曰法性者，名词真体不变性啊，通于一切法为性，这句很重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我什么关系？一体。啊，我常常称这个叫大乘伦理，讲到基础，伦理是讲关系。啊，我们跟佛的关系一体，跟菩萨的关系是一体。跟一切众生的关系是一体，跟妖魔鬼怪的关系也是一体，啊，跟蚊虫蚂蚁的关系也是一体，跟山河大地是一体，跟花草树木是一体，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什么生活？全体生活，这真的。啊，佛与化身菩萨肯定的，啊，他们不会在这个分别离过他，他不会分别，啊，真是一体，一体里面冲突没有了，一体是和谐的。一体是亲爱的啊，一体里头没有占有没有对立啊，边界见取戒取邪见统统没有，他也提。

知道一体，烦恼就没有了。一体起于迷失真相。啊，所有的麻烦都是从自私自利起来的。啊，佛说明这些真相，目的何在？叫你放下错误的想法看法，没有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是个妄想。你有这个妄想，你在里面制造六道轮回，制造三恶道。自己制造，自己去感受。啊，佛菩萨看到的是一场空。啊，你的因是假的，果也是假的。这桩事情，只有佛法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又为师书记曰：“为师书记，窥基大师的作品啊，这里面说信者体也，一切法体，故名法性。又大乘一章第一卷，法之体性。”故云法性，故知法性乃万法之体，在然在尽，在有情数，在无情数，其性无有改变，故名法性。那我们在电视屏幕上就看得非常清楚。啊，能为一切现象作体，屏幕啊！啊，这个里头表演的有善人，有恶人，有好事，有坏事。啊，这就是造六道轮回因果的现象啊，都离不开这个体。啊，体与这些业因果报丝毫不相干，他没有染着。啊，他虽然能现染尽，他本身没有染尽；他能现善恶，他本身没有善恶；他能现苦乐，他本身没有苦乐。这字体，字体就是真心。真心没有啊，我全是妄想啊！啊，佛教给我们呢、啊。远离虚妄啊，回归自信啊！啊，回归自信，这妄境有没有呢？还有，没关系了。为什么你搞清楚它是妄的？想变把戏的人，把戏照变，知道它是假的，不会把它当真，就什么事都没有。你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教化众生啊，变成教化众生的工具啊。你在这里表演就跟玩魔术一样啊，决定不会迷在其中啊，所以这种善巧方便呢，有用处的。

又发性呢，就是真如，以及实相。啊，念牢这个脊柱，你看不同的经论，啊，祖师大德不同的著述，啊，都把它抄在一起。我们看到这一篇，就看到好多种。啊，那么这个说法是真的，不是假的。经论如实说，祖师大德所引用也如实说。假想《法华经疏》第五卷，发心即是实相，三乘得道，莫不有之啊！啊，三乘声闻缘觉菩萨。他们真的的道果就是见法性啊，法性见多少，他的地位不一样。阿罗汉见少分啊，好像晚上月亮，初三初四。哦，这个是阿罗汉到初八初九是菩萨，满月是佛啊，月亮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所见有缘有缺，这个缘缺代表功夫的前身。这个功夫是什么？是禅定。禅定从哪里来的？禅定从放下来的，放不下就得不到禅定。你心里都有牵挂，有忧虑，你就定不下来。啊，所以放下是修行的总纲。无论什么行法，全部都是叫你放下的。啊，放下就开悟，就证悟。又止观一愿啊，止观第一卷，法心并为实相，尚非二乘境界，何况凡夫？啊，那么实相的意思，有浅有深。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空无所有啊！华严宗为真如有不变与随缘而已，真如就是法性，法性永远不变。但是法缘法性可以随缘，以随缘意呢，变造一切诸法，故称真如为法性。真如是随缘，又以不变故呢，虽随缘变造染净有情无情种种万法，而真如不改不变。例如水变成波，不变是水之性啊，样子不一样，水是平的，

波浪是有动，有高低。但是没有说水的性，水的性是实性。浪也是实的，水平下来也是实的。法性真如，纯善无染。这讲自己真性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跟活菩萨一样啊，纯善不染的，唯以缘由染尽。外面的缘，有染缘，有净缘，有善缘，有恶缘。受了他的影响，而所变之法有染尽之别。这也在也提醒我们，我们没有本事，我们对于缘就要慎重选择。要小心谨慎染上了恶缘，麻烦就大了。善缘最好也不要染，为什么？善缘六道的三善道，恶缘六道的这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染上了小尘，顶多是阿罗汉。染上了大尘，也不过是三贤菩萨。路是没走错，这条路很长，这条路很难走。我们一生这平心而论，只有净土这一门，我们能成就，我们有把握成就。但是你有很多放不下的，那就是麻烦。这个东西会障碍你往生的缘分。非常非常不值得。染上这些不良的习气，纵然是善法。让你感到很短暂的一时享受。后患无穷你得到这些名闻利养，你在这个世间能活几年？你就活上一百年，跟整个宇宙来说，太短暂了何况你享受不到一百年呢？死了以后，三途去了。你要把这个事情看清楚，这个账算清楚。你自然把这些妄念就断掉了。违背德行的人决定不能做。德目要记清楚。嫌太多，中国传统你只记十二个字。起心动念要跟这十二个字相应，一个都不能丢。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

这个呢，把祖宗留下来的四课思维啊，这个是五伦五常思维八德，通通概括了，就这十二个字。啊，这十二个字是自心的德目。什么是自心？这就是自心。都能够遵守，不违背自心，在世间也是圣人，是贤人。啊，违背这四个字，圣贤君子你没有份。啊，那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小人，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处世法里头的德目，经验三福，特别注意第一福，第一条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弟子规》做到了，这两条根扎上了。啊，第三句，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幕后一句，修持善业。啊，所以这一条，落实在。《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要真做到啊！啊，这个做到了，再落实三规：无戒、沙弥律仪，行了。啊，佛的根扎稳了，有这个条件，才能学佛，才能成佛。啊，净宗是个一心门，不要看得太容易了。啊，不要存侥幸的心，我干一点坏事没关系。啊，极乐世界可以带业往生，万一你带不去呢？去不了怎么办？啊，所以学净土要努力修善的，不要侥幸的。修善不贪图善果，啊，不贪图先前的果报，啊，来生人天福报不贪图这，把所有一切功德回向求生净土，我就为这个，其他的什么也不为，这就对了。啊，印光大师是我们的老师。我早年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老师也在告诉我，我只能教你五年。五年之后呢，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师。我问他是哪一位？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不在了，印光大师是他的老师。啊，印光大师的文钞在，每一天读文钞，每一天接受老人的训诲，依教奉行，做印光法师的师叔弟子。决定能成就。

老师的话是真的。他给我讲这个话的时候，那个时候他70多岁。啊，我跟他那一年，他71岁。啊，我跟他10年。

老师的话真是慈悲呀，希望我们成就啊，自己感觉的不行啊，找一个高人介绍给你，你跟他学。啊，这个例子我们知道的很多，啊，历史上很多有大成就的人都是用这个方法，啊，不是跟现在人学，跟古人学，啊，所以李老师教我，以印光大师为老师，我教别人以阿弥陀佛为老师。阿弥陀佛在哪里呢？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果然能够天天读无量寿经，一教奉行，你是直接跟阿弥陀佛学。啊，但是经第一思太深，深广都没有边际。啊，印光大师他老人家的开示很踏实。啊，好好的读他的书，你有能力应付当前的社会。啊，在这个社会里头，你不会迷失方向。啊，他是现代人，他对于现前状况了解得非常清楚，啊，是一个真正的好善知识。啊，我们跟印祖一脉相传，啊，不能做不善的事。做不善的事，对不起祖师。做不善的事，有不善的念头，果报全在三途。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啊，今天诱惑最厉害的，财的诱惑、色的诱惑、名的诱惑、利的诱惑。如何能在高明厚利啊美色之下能不动心，能想到求生净土重要，这些东西都是要我到三恶道去啊，境界能提起这个观念，你就不会迷失了啊，那些是叫你到三恶道去。佛菩萨祖师是叫你到极乐世界去啊，摆在你面前，你自己选择吧。啊，谁都不能干涉你。今天讲民主、自由、开放。啊，谁要干涉你，干涉人权，说这个罪名可大了。啊，所以从前老师可以教你。现在再好的老师不敢教你，那我们都是同学，我们展开经卷，祖师大的著述，大家一起学，啊，提供给我们参考。

这个地方染净差别非常之大。又会疏曰，菩萨有二种智，能为一切修行本。那这说明两种智慧啊，是修行的根本。第一个，如理智，能照诸法本性，不疑不异，不生不灭，是名通诸法性。啊，这个智慧说知道本体，知道事实真相，啊，知道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如理智。第二个呢，如相智。如相智是知道现象，能照众生殊相，殊是多的意思啊，迷悟凡圣鬼都不一样啊！啊，这个叫达众生相。啊，得有两种智慧，我们不会迷失。啊，第一个，晓得一切法空，这个神。第二个呢，知一切法虽然有，有是假有，不是真有。你能有这个智慧，你就不会被这些现象诱惑了。你在一切境界当中可以做得了主宰。啊，这两种智慧是要肯定随波逐流，你就被淘汰掉了。故通诸法性是根本之，大众生相呢是差别之，是后得之。啊，一个是知理，一个是知事。根本之之理，差别之之事。啊，根本之是认识性，差别之是认识现象。啊，都要具有这两种智慧。啊，下面供佛度僧。啊，这是行人的修行的事业啊，供养诸佛。供养有二，第一个是财供养啊，供养香花饮食等财物；第二个法供养，如设修行利益众生。

普贤菩萨不说布施，他说供养。

为什么？普贤菩萨认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不敢说不是，全是供养。啊，这是什么？把自信的心得，这个恭敬心是心得，不是学来的。自信里头自然有。啊，见性的人，心得完全就露出来了。啊，所以他对一切众生是供养，一切众生是未来佛。啊，不敢轻慢。啊，供养的是香华饮食等财物，对，财供养。啊，也就是对方所需要的。啊，这个供养有福，帮助他修道啊！啊，要财供养。第二呢，法供养，法供养如舍修行，利益众生。佛教导我们，菩萨教我们，祖师大德教我们。善友教我们的，我们都要能够啊，如实修行。如实修行就是利益众生。为什么？你真正修行，啊，别人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都会受感动。这就是利益众生啊，真实的利益。那么这个里头啊，又分为三种。第一种呢，利益供养财物啊，这是属于利益供养。第二种啊，敬供养，赞叹恭敬。就是普贤菩萨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就这三条。啊，孝顺心，恭敬心。

孝敬是从这个地方培养出来的。啊，孝敬是心德，只有面对祝福，我们这个孝敬心呢，能生得起来。面对祝福，孝敬心还生不出来，那就业障太重了。现在的人，问题确实是多。啊，问题从哪里来的？这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教学疏忽了，不能怪任何人。啊，疏忽了200年了，中国人常讲30年是一世。啊，200年，有7、8代了，所以不能怪任何人。啊，只能怪自己福薄，没有生在盛世，而生在乱世。啊，乱世很幸运，遇到祖宗的法，遇到三宝的法，这非常幸运。啊，可是我们孝敬不足，所以得的利益不多，不踏实。这是真的，圣学、佛学、修学第一个条件就是孝敬。啊，修行当中，年年月月，功夫提升，就是孝敬提升。啊，如果孝敬的心没有提升，自己就要有高度坚决，我没有进步。啊，为什么呢？功夫提升呢，你的信德了，往外头流啊，越流越多。啊，你说我知道的东西多了，我学的东西很多了，但是孝敬没有进步，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所以我非常感谢张家大师，不是他老人家教给我的，我不知道啊。啊，怎么样测验自己？就是测验你有没有做到。你看，你学佛，你学中国传统啊，祖宗之法，头一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两个没做到，别的都有进步了，这你的进步是假的，你的进步没有根，没有本。啊，为什么我们叫一定也强调要学三个根？三个根没学。现在懂得了补血，卧补啊，要把它补出来呀！我们往生就有可靠啊，就靠得住啊！凭什么往生？凭
孝敬弥陀，孝敬诸佛如来，还凭这个。那我天天念他，没有孝敬的心，那就像小朋友唱歌一样，有口无心，那喊破喉咙也枉然。啊，念念都把孝敬念出来了。这个经上佛说，当孝于佛，啊，应当要孝敬佛。应当要孝顺父母，跟我们讲真话了，然后用孝敬。

真知心，对一切众生。那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你就提升到修普贤法了。修普贤法的人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他是生十宝庄严土，他是上辈上生。不在人下。啊，我们不能不知道。所以这两种智慧啊都重要。知道一切法空，也知道一切实有，空有不二，两面都能照顾到。啊，对空对有，对空是不执着，心地干净，一尘不染。对事呢，理解样样都做到，没有欠缺，啊，就做得圆满了。啊，两种智慧都去做，啊，这就能教化众生。那是净供养。第三个行供养，先是修行，受持修行妙法，受是接受，行是真干。我们这个法门真妙啊！啊，真心、真愿、真念阿弥陀佛。啊，决定不能搞假的，要搞真的。我说过很多次，真到什么程度呢？真到眼睛看一切众生全是阿弥陀佛，啊，不是我把它当作阿弥陀佛，我们有这个心是个妄念，把功夫全破坏了，真正是阿弥陀佛。一点都不假啊！只要这个人曾经听过一句阿弥陀佛，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他见到阿弥陀佛的像啊，一生只见一次，行，他阿赖耶识里头有阿弥陀佛的种子，来生何时？预言成熟，他将来必定生极乐世界，必定成佛，成佛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我跟他一样，他跟我一样，我也是这个目标，也是这个信心。啊！我要不沉不静，往生没把握。啊！对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你决定得生净土，你决定成佛，成佛你一定像阿弥陀佛。啊！如果是欺骗众生，那可不得了。你欺骗诸佛如来，
不要以为这是

小事，不是小事，这是大事。啊，众生本来是福，欺骗众生就是欺骗诸佛。啊，藐视众生就是藐视。

无量佛土，心供养云，故云供养诸佛。啊，极乐世界菩萨他有这个能力，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有这个能力。啊，一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本事。啊，能现无量无边身，应化身啊，到一切诸佛刹土供佛闻法啊，供佛是修福，闻法是求智慧，福慧双修啊，还有个附带的，这个佛刹里头与自己有缘的众生，你就顺便去度他们。就下面这句，开导群生，啊，你劝他什么呢？肯定劝他念佛求生净土。啊，我到极乐世界，这法门无比殊胜呐！你们都来，啊，你去戒引众生呐、啊，戒引一个到极乐世界，你就是成就一尊佛。成就一尊佛的功德可大了，啊，大慈菩萨说得好啊，成就一个人往生比自己往生的功德还大，那成就两个的超过自己了，成就十个八个那是大福德了。能够成就几十个，你是真正的菩萨。一定要用正法，不能搞鬼神，不能用邪门旁门左道，那是假的，那是骗人。啊，正法就是经教，祖师的教诲，大家在一起学习，依教奉行。啊，每一天真干，啊，这是正法注释啊。开导群生，如《维摩经》上说的，虽知诸佛土即众生空，在理上讲啊，你有根本智通诸法性，极乐世界也不例外啊，它是法性变现的，法性没有现象，法性了不可得。啊，法相是法性变现的，可以受用，不可以占有，不可以控制。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不但要懂，现在要学。

我们有这个身体，身体好好的爱护它，不要糟蹋它。但是要知道，身体是假的，身体不是我。我的借假修真啊，没有假的，不能表法。啊，借假修真，好好利用它。啊，但是也不要过分，过分爱惜身体错了。你在这个假象里头起了贪心了。啊，住世长短，完全把它抛开，别去想这个。啊，住世完全是这跟众生的缘分，跟三宝的缘分，有缘自然常住，没有缘自然离开。对这个事情没有丝毫留恋。啊，念念呢，不要忘掉极乐世界，不要忘了阿弥陀佛，这个重要。啊，到达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一切圆满，究竟圆满。所以，虽然知道佛国土众生空，常修净土教化众生。啊，这是我们本分的事业，应该做的。啊，其余的有缘就做，没有缘不攀缘。啊，这叫开导众生。啊，到极乐世界，这些事情多无量无边，所以要分无量无边身。众生有感，这就有应。底下这一段，无住身心，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完全是性德其用啊，唯识论。第十卷说：“神力难思，故能化现。”你的化身能够实现，这在六种神通里头叫神足通。啊，这个神族的能力太大了，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设法无量无边无数的诸佛刹土，你能够化现无量无边身，每一个佛国土都到了，没有一个地方缺席的。啊，上求下化，你全都做了啊！我们眼前这个世界，多灾多难啊，有没有诸佛菩萨化身呢？有啊，很多啊，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到啊！啊，这些人不暴露身份。啊，暴露身份是假的，不是真的。没有这些佛菩萨在这里帮助，
我们没有法子避免灾难。

他们帮助我们灾难减轻，灾难推迟了，帮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修行正果，这要知道啊，要勇猛精进的。啊，不要以为要没有灾难了，没事了，可以放逸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更勇猛，更精进。学习经教，莫比莫提。断疑生信，如果真正相信，没有怀疑了，经教可以不比了。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成就不可思议啊！这个例证太多。我们还能不行吗？啊，决定不能怀疑。啊，诸大事为度众生，化作种种身形。行动之速是闪电光啊，这叫快速啊，闪电光都没有办法比喻，菩萨能于一念之情普至十方国土，上供下度，平等普照，亦无优劣亲疏，无我彼此之分，心地干净，一尘不染。啊，没有分彼此，没有分你我他。

啊，能于一念之前，这个一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1600兆分之一秒，这叫一念。这一念前，他就能普至十方国土。啊，现在我们读这个经文，概念呢很清楚。啊，知道是真的，不是假的，因为在极乐世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空间，没有距离，没有时间，没有先后，所以一念便知。啊，贤首过世还原观上告诉我们，三中周边，无论是正报是异报。啊，都居住这三种周边。啊，第一个周边法界，这就是一念周边法界。啊，这一念就是一次的波动。这个波动的速度。没有东西能赶上啊！今天我们这个世间人知道速度最快的是光，是电磁波啊！电磁波的速度跟光差不多，1秒钟30万公里，要达到宇宙的边缘。要几百万的光年还没达到啊！可是我们自信念头才动，就周边法界啊，所有现象全是自信波动的现象，所以一切现象波动的速度跟心的完全相同啊！我们起个念头，变法界、虚空界全都达到了。换一句话说，诸佛菩萨都收到了啊！我们身体状况、身体的细胞、细胞的频率，也是1秒钟1600兆，都是在这个频率。它也是才动就周边法界。诸佛菩萨了解我们身体状况，我们有心真诚心求佛菩萨加持，管用啊！你不相信就不管用了，你要完全相信，一丝毫怀疑的。啊，我们有什么毛病，他就会给你调整了。啊，他调整是我们自己完全没有知觉，没有感觉。啊，病痛没有了。啊，佛菩萨帮助哪个人？你自己有业障，一定要受这个罪，是果报。啊，自己有业障，现在我把我的身放弃了，全心全力为正法服务，为诸佛菩萨服务，为苦难众生服务，你的身体佛菩萨照顾你了。啊，你有业障才会把你治好，为什么？他需要你服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
诸佛菩萨也不例外啊。这属于信德，叫发而入实。不必去问什么理由，感应。他能普治十方国土，你看上供佛、闻法，下度众生，平等普照。供佛度生给帮助苦难众生的心是平等心，是真心，丝毫没有妄念。业无有利亲属，这些都是妄念，我彼此也是妄念。极乐世界菩萨统统没有，换一句话说，他们的清净平等觉恢复了。慧疏曰：电光有四个意思，这就表法的。第一个呢，速度，速度很快，再快也比不上《华严观》上讲的周边法界。

第二个破案，破案就是破迷，你就悟了，你不迷了。第三呢，不住，这个光一刹那闪过就没有了。也就是波动的现象。前年灭了，后年就生了。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这叫不住。住，那就是定。定就不动了，这动就没有定了。那么修定的原理，我们就明白了。修定的方法很多，无量无边。大乘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不同修定的方法。修定的道理只有一个。把一切念头放下，就这么一个道理。就放下就不动了，动就没有放下了。动的功夫有前身不同。先放下大风大浪，还有小风小浪。也不错了，波动越小，你的心越清楚。波动越大，你的念头杂乱迷惑。中国人的教学。为什么只教你学一种？不许你搞乱了，搞杂了。乱心杂心学不到东西。一定是定心、清净心，你才能学到东西。特别是身心的学位，要恭敬。要慎重，决定不能马虎，十分恭敬，你才能有所得。那么第四呢？无分别。分别尚且没有，当然没有执着。不分别不执着，只要有分别执着，你就不能得定。修什么都不行。菩萨一念一时，普至十方世界，上供养诸佛，下利益众生，无有出入前后相。确确实实是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这真正的大自在啊。如电速疾，就是它的速度非常之快。菩萨能照诸佛会，一切诸佛讲经说法的大会，菩萨都看见，都听见。

都有能力参与，想去就去，一丝毫障碍都没有，而且可以同时分身。一切诸佛刹土都能够现身所以在此地，一个善知识都不容易找到。到极乐世界了，遍法界、虚空界，诸佛如来做你的善知识。你在一念当中全得到了，试问，我们学什么？最聪明的人，上上根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立刻去净土。记住佛常常在经上叮咛嘱咐的一句话，要从真实心中做，搞假的、儿戏的、开玩笑的，这个不成功。欺骗别人可以，欺骗自己可以，欺骗不了诸佛如来。能照诸佛慧，能破众生暗，如电破暗。闪电一亮的时候，能够照见大地。这是比喻菩萨的智慧。像电光一样，快速的照见万物。无所从来，去无定极，菩萨的应化没有痕迹。不知道从哪里来，走了之后也不晓得到哪里去了。这种能力，小乘三国圣人就可以做到。三国有神足通，它能变化，当然变化的能力比不上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它能到一切诸佛刹土。三国跟阿罗汉，它能到达的最大的是大千世界，就是娑婆世界。没有办法到第二个佛国土。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在释迦牟尼佛教区之内没问题，他行，超越就不行了。他这个通的能力不够。四果阿罗汉，就是说他出不了十法界。为什么出不了十法界？起心动念没放下。就是1600兆分之一秒的这个波动现象，没有能把它止住，它还在动。

这种情形就出不了设法界。啊，这个波动现象断掉了，就超越设法界了。啊，妄心没有了，这妄心嘛，波动是妄心，真心，用真心。啊，用真心就是化身菩萨。用真心的人住十宝庄严土，啊，也叫一真法界，那个能量可大了。啊，转世成智，我们虽然做不到，要干，转一点总比不转好。啊，怎么个干法呢？这就叫修行呢。怎么修呢？在一切境界当中练习不执着。啊，一个人不执着了，就能够恒顺众生。啊，这是转莫那时成平等性质。啊，转第七识为妙观察之。啊，这个第六识分别，也就是在眼前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啊，不分别，不执着。可是你要知道，不分别，不执着。这人不就个糊涂人吗？这人没智慧呀。这哪能成佛呢？啊，这里的妙就妙在此地，他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明白。不分别，不执着，这就高了。他不糊涂啊！啊，眼看得清清楚楚，不分别，不执着；而听得清清楚楚，也不分别，不执着。一句佛号念到底。为什么不分别不执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对众生没有大利大害，别理他。啊，如果有大利大害，那要说，啊，这是什么？怜悯众生。不是为自己，啊，换一句话说，绝对没有为自己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这个绝对不为这个东西。这是真修行人呐、啊，为什么呢？没有自己、啊。与众生有大利大害，这个说这是度众生呐、啊，这是帮助众生消灾免难的 啊，这个要是这是菩萨慈悲这个里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必须得搞清楚搞明白啊，学佛不是学个迷糊颠倒，什么都不知道，不是的，清清楚楚，寥寥分明，比是。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26页，326页，从第一行看起。列摩建王劫诸谗腐，这两句说得很轻松，做起来很难。魔戒这对面是佛戒，佛指佛戒的反面是魔戒，裂了是破，也就是放下的意思。魔者，制度论曰，夺慧命，坏道法功德善本。这个坏是连贯下去的，他坏道法，他坏功德，他坏善本，这都叫魔。魔者之魔。让我们对于功德善本不能成就，道法当然更不能成就，它来障碍。魔在哪里呢？魔不在外面，魔在内。内没有魔，外面敌人对你无可奈何，必须里头要有魔。大小成教，佛给我们讲四种魔，第一个是五阴魔，是我们的身心。色是指色身，受想行识是指我们的心，这个是魔。身要得物质享受，心要得精神享受，贪图这些，对于道业功德善法成了严重障碍，所以它是魔。

啊，第二种烦恼是魔，啊，根本的烦恼，身见，啊，这五种见惑，贪嗔痴慢，这五种思惑，这个东西不断的，啊，无见惑就是莫那时的我见，莫那时四大烦恼常相随，头一个是我见，我见就是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统统在身见里头。就我见里头啊，另外的我爱是贪，我慢是嗔恚，我痴是愚痴，你看贪嗔痴跟着我见我执同时发生，换一句话说，只要有我，你就没有办法离开这些烦恼。那么这些烦恼习气非常深重，无始劫来我们就迷在里头，生生世世迷而不觉，养成习惯了。现在想求佛道，佛道跟这个恰恰相反，我们如何能把这桩事情扭转过来，这是大学问，这真功夫。人往往贪图眼前的小利，所以一生没成就。这一桩事古今中外，你细心去观察，观察那些失败的人，什么原因失败的，就是太小了啊，小名小利抓得很紧啊，他怎么能成大事？啊，古人说利益自己的，利益你一家的，利益你是个小团体的，这都是迷呀，决定不能做大事。为什么呢？心量太小了。中国谚语有所谓呀，量大福大了，他没那么大的福啊。所以大的功德、大的事业他没份的，所以是小家子气，就是指的这一类。啊，量大的人齐心动念为天下超越国家了，至少要想到这个全整个地球为全人类缔造幸福啊，这个事情值得做。

在大乘佛法里的还不行，为什么呢？太小了，这地球太小了。大乘佛法的心要为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苦难众生谋幸福，这个量多大，这个人一定成佛啊！这个人的心量真的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有这么大的心量，那些小名小利他看见了，没看在眼里啊，他怎么会受他影响啊？小名小利都受影响了，成就不大，是凡人，是个普通人。啊，决定不是人中豪杰，不是的。啊，所以我们再看起心动念、言行举止，就把它看透了。有真才，有实德。缘不成熟，都是深藏不露。你看他是个普通人，你不认识他。啊，真正有眼光的人看得出来。啊，这高人，凡人看不出来。啊，我们举个佛门例子，锅炉匠活在世间的时候，谁看得起他？谁会尊重他？啊，那个人才真正叫深藏不露。到他往生的时候，露出来给你看，你感到非常惊讶。啊，这种人是古人所谓愚，愚不可及，你比不上他。啊，他的长处你学不到，他长处很简单，老实、听话、真干。啊，你跟他一比，你不老实，你不听话，你不肯真干。所以你决定比不上他。啊，魔很不容易认识。啊，不是青面獠牙，青面獠牙的时候，你咋就离开他了？哎，你接触的，你觉得他很可爱。最后你上当了啊，一生的前途都毁掉了啊，我们亲眼看到的年轻的法师很有前途，啊，也许讲经教学，啊，女孩子皈依拜他做师父，最后他徒弟把他渡了，他还俗了，结婚了，他徒弟把他渡了，真可惜。这个徒弟胆子也很大了，不怕遭地狱罪业。
明眼人看在旁边的，劝他不听的，不能接受。那魔的力量到达。当然最大的还是自己，自己迷了，醒不过来了。

下面说见，见是什么意思呢？思虑、推求、决定、包括写真。这个见有正见，有邪见。啊，列魔见王，魔见就是邪见，不是佛知佛见。止观五蕴，啊，第五卷的时候，一切凡夫未皆深道，见而其迹，习皆是见。这一句话讲得好啊！首先要认定我是凡夫，我不是圣人。圣人起心动念，真知真见。啊，什么样是圣人呢？放下的是圣人，小圣，小小圣。啊，小乘虚头顽骨，大乘粗心微菩萨，他的标准。他们已经放下五种见惑，这五种见惑都是魔见，就是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在这里都叫魔见。为什么？你有这五种见，你不能入门。如道法之门，你不能入门。完全随自己的分别妄想，啊，不尊重佛陀教诲，啊，那父母师长就更不必说了，他不听呢。啊，接耳其迹，接耳，这个参考资料里头有，在第十一年，啊，头一条，接耳什么意思呢？形容极微弱之心。就是很细的念头，这个念头的起灭了，自己不知道，啊，太微细了。止观五卷有这么一段说：“此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而已，借而有心呢，积聚三千。复心五见里面说，借而者为刹那心，无见相续。啊，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它不断的，无间相续，未曾断绝，才一刹那三千具足。又借而者，借者若也，为细念也。

啊，这个戒而因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1600兆分之1秒。这叫戒耳。这一念呢，具足3000。这是天台家的话。3000的内容是什么？是整个宇宙。啊，用佛法的术语来说，法界虚空界。啊，贤首过世望境还原观里面前面的三段，从一体起而用，借助给我们说这两种作用都有三种周边啊，医报的作用，正报的作用，啊，通通具足三种周边。第一个，周边法界，啊，第二个，畜生无尽，就是变化无穷。第三个，含容空有。无论是医报还是正报，没有例外的。啊，这是什么？这是信德的妙用啊！这讲自信的。这是哲学的最高峰啊！在一念之间出现的，啊，佛经上常说的戒耳一念，是戒耳起即，起就是起心动念。即是什么？是分别之处。啊，越来越严重了。啊，习戒是戒，统统用这个戒来代表。又《大乘》1章5说：“推求设之为戒，推是推想。”来研究，想求得，啊，这个都是佛法见的意思。此上是广义，啊，这个说法，凡有思虑、计较、分别、推求等等，习名为见。啊，这个说法比较狭义。啊，这是这是广义的。啊，直观第十做决定解。这个见做决定，决定也叫见，这个意思比较窄小。为止，举决定性的之解。戒有邪正，经教里头有断肠等戒，通通是邪见。有认为。

啊，譬如人，人死了，有人说人死如灯灭，没有来世。啊，没有前生，没有后世，这叫断见。啊，有人认为，人生虽然死了，灵魂不死，又去投胎去了，这叫常见。那么这些呢，通通是邪见，全看错了。啊，叫邪见。没有啊，真正了解诸法实相啊，不知道这现象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这现象？啊，这都是个迷惑，宇宙之间的迷惑。啊，一般人称它为神奇、莫测。啊，大多数人都不问他，糊里糊涂过日子。过一天算一天，这醉生梦死啊！啊，聪明的人呢，他研究到底怎么回事情。这研究当中产生许许多多错误的看法、错误的见解啊，有没有搞清楚呢？真有搞清楚，搞清楚的人，我们称他做圣贤，称他做佛菩萨。啊，他们真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称他们的之间真知真见。啊，所以见就有真邪了。啊。魔见王者，邪见呢？参差角落啊，邪见像个网一样啊，这魔见网啊，令人难于脱离。譬如罗网，古云邪见网。啊，这个比喻得很好。你在网里头，你逃不出来了。啊，逃不出魔见网，魔见网。成就的就是六道轮回，魔见是因，六道轮回是果。难，太难了，这种事情。华严经曰：“我慢盖观，见妄增长。”这个话说得好。这说明呢，这妄从哪来的？

这妄从贪嗔痴来的。啊，如果就妄来讲呢，特别是傲慢，傲慢则灌溉，让这个魔见妄增长。越来越大，越来越坚固。啊，我们在讲习里头分享，常常提醒同学，贪嗔痴有中心点，有它的核心。不可以不知道，要列魔见王，要从这个核心上下手。贪的核心是情执，我们今天感情，啊，如果我们说感情不是好东西，要放下。人家说你这个人不是人，你是人，连感情都没有，很容易产生误会。情好不好呢？大家都认为好，可是它不能让你离开六道轮回啊。从这里来看呢，这麻烦可真大了。啊，佛教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佛教把感情变成智慧。为什么？因为情跟智是同体，是一体的两面。啊，正确的感情就是智慧，迷惑的感情，迷惑的智慧叫感情，一迷一悟啊，悟了烦恼就变成菩提，迷了菩提就变成烦恼啊，它是一体的两面的，啊，一个是佛道啊。一个是魔道啊，佛道跟魔道是一体。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你说慢，这是佛法上说的，华严经上说的。孔子在论语上说的。假设有个人，他的才华如周公之才之美，施教且吝，这个教就是傲慢，就是傲慢。他有傲慢，他还有吝啬。夫子说：“假的，其余则不足观矣，其他的不必再问。”全是假的。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

啊，我贪，但我爱，我慢，我痴，我痴是怀疑。这些是最严重的烦恼啊，他们编织起来像个网一样。

啊，我慢开观了，见往增长。知多论第十一卷也说，世人邪见往，烦恼破真智。对于佛所说的不相信，对于圣贤所说的怀疑，啊，学圣贤之道也能讲得天花乱坠，但是自己的行为跟圣贤之道相反，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足观也。

啊，魔见王就是邪见王。制度论第八说，有念堕魔王，无念则得出。啊，怎么出？修定，持戒修定。把所有的念头通通放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相从念头生的，念头放下了。一切现象都不可得。

这个时候叫净念，叫正受。可见起心动念皆多魔王啊，唯有净念相继，无念而念方得出离。那我们今天怎么做法？此地教给我们的方法好极了，妙极了。问题我们听不听话，能不能老实真干啊，这是我们成功失败关键的所在啊。净念相继，这个净念就是念阿弥陀佛，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杂念。能不能做到？真能做到，极乐世界你有份；你做不到，极乐世界没你的份。啊，无念而念，方得出离。啊，如果真到无念而念的，你已经出十法界了。不止六道，念十法界也超越了。啊，往生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啊，无念非常不容易做到。啊，我们往。

往生是有念，有阿弥陀佛这一念。啊，这叫待业往生。生同居土，方便土。啊，我们要记住欧耶大师一句话：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心满意足。啊，这是有人向欧耶大师请教：你念佛往生，什么样的品位呀？你就满足了。欧耶大师告诉人：我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满足了。是不是真话？是真话。为什么下下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也是做阿惟越致菩萨？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啊，所以我们要有平等心跟他相应。我们的心不平等，有高下，有傲慢，跟极乐世界不相应。不相应着，念佛不能往生。啊，记住经中有一句话说：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的念跟佛不相应，这个去不了。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不多，原因在此地。啊，这不能不知道的。底下一段，解诸缠缚。缠绕，像绳子把你捆绑起来，缠绕。缚就是捆，系。啊，什么东西把你捆绑起来呢？烦恼。一紧心思欲，缠缚者，即八缠三缚。啊，于住家多为十缠四缚。啊，今取紧心术。净心法师所说的八种禅，三种缚。

哦，参考资料里头有十禅师父啊，都可以呀、啊，作为我们参考。我们把念老注解的对文念一遍：八禅者，无惭无愧，即兼卧坐、睡眠、调举、昏沉。啊，三福者呢？贪嗔痴也。那么十禅多了一个成分，福，就是第九、第十。啊，四福里面就贪、嗔、痴。啊。他说的是

欲爱、嗔恚、戒道、我戒，说这个四种。我们先看十禅，啊，前面八个跟脊柱里头完全相同。

前面有个引子，为一切众生彼此设法搀扶，不能出离生死之苦，证得涅槃之乐也。你有这十样东西，你就没办法脱离六道生死，你没有办法像阿罗汉证得涅槃之路。啊，这些东西我们得想想，我们有没有？有，赶快放下。啊，为什么呢？它能障碍我们往生。对求往生的人来说，这个事情至关重大。啊，第一个，无产。这里解释禅，即禅天。啊，这个地方的天，天理良心，就这个意思。啊，禅师说，对不起天理良心，这个人有良心，无禅呢？良心没有了，他什么坏事都敢干。啊，有惭愧心的人不敢做坏事，做坏事对不起良心，啊，对不起天理，他心里还有这个观念，啊，无惭呢，这个念头没有了。所以无常为人于贫处作诸过卧，啊，过是过失，卧是卧死卧行，啊，贫处是没有人见到的地方，啊，干这些坏事，不自禅持，啊，没有羞耻的心。啊，我们一般说丧失了天良，啊，丧失了良心，这叫无常。现在这个社会上人

早年李老师给我们上古文，里面有一篇王守仁的文章，就是王阳明的啊，给我们讲了个小故事。阳明先生有一天跟着一队人啊出门，路上遇到土匪啊，土匪抢劫，把这些人财物统统都抢去了啊，还好还没杀人啊，也抢了这个抢劫王阳明啊，可是里面同伴当中有很多人知道是阳明先生啊，大家很感叹，土匪一听说王阳明这很有名气的人啊，谁是啊？结果他就承认了啊，我就是，就听说你讲这个致良知啊。啊，说人都有良心，我们干土匪这一行的人没良心啊！你能够证明我有良心，我就放你们走。王良明先生，行，你听我的话，我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行，我们听你的。阳明先生说：“这外衣脱掉了，脱掉了。”啊，内衣。一件一件脱掉了，脱光了，裤子脱掉，里面还有穿的，到最后来了，也脱掉，这怎么行啊？这不行啊！王阳明说：“这就叫良知。”现在这个社会不行了，你脱掉不但是男，女的想脱，她都脱光，所以王阳明到今天这个社会不管用了。啊，随着强盗土匪的时候，他还是有一点良心，啊，还有一点羞耻。啊，从这个地方能够体会到现在社会弊病严重。啊，王阳明在那个时候能救人，啊。讲致良知能救人，在今天这个社会不行啊，人家会不理他啊，所以人到无惭无愧也就没法子了，没救了。还有惭愧，人家土匪都有救啊。啊，王阳明劝劝他，他们以后就不干了。啊，洗手不干了。啊，这个是自己良心发现，但自己没有良心，麻烦了。第二个无愧，愧是对人。啊，就是什么，别人责备他感到羞耻。啊，也就是今天讲的舆论。责备，不敢做坏事情。做坏事情，每个人都要批评他，每个人都要责备他、骂他。啊，现在这条也不管用了。啊，舆论把他的丑事报纸上头条新闻报道，他看了什么？你看看，哎，今天登着我这么大的消息，他还很得意、很高兴，若无其事。啊，好像是个出风头的事情，你说有什么法子？你就晓得今天社会难度啊，太难了。啊，今天这个社会做好事，绝不能要求大众，大众不可能。啊，
只能够要求大众里头极少数的有善根的人啊，也就是还有惭愧心的人啊，找这个啊，这种人能够帮助他，能够成就他，增长他的善根。啊，无愧为于人所见之处，为诸过非不知羞耻也。

这是别人见到的。啊，他有惭愧，他怕，在人面前不敢做坏事，背后敢做坏事。但是有惭的人呢，背后不敢做坏事。为什么？对不起良心，对不起老天，他有这个观念。第三个是嫉，就是嫉妒，为见他人荣富，那富是财富，荣是在也是在名利，高名厚利，啊，心生嫉妒。这都造作的不善业，这十个都是不善业，十种烦恼缠缚你。啊，世间人富贵的人很多，你嫉妒你造罪业，嫉妒不能做官，做不了大官。嫉妒也发不了大财，所以你的嫉妒是造作罪业啊，果报在三途不值得了啊。佛教人呢，叫人随喜，你看多好啊！啊，看到别人有荣有富，欢喜赞叹。同样是一桩事情，念头一转，这能够赞叹，没有嫉妒赞叹，随喜修的是功德。啊，嫉妒造的是罪业，罪业的大小是看它有没有影响。如果影响很多人，影响的时间很长，这个罪就很重。啊，影响的人很少，时间很短，他这个罪就比较轻。啊，从这里结罪也。啊，第四个，奸。啊，奸佞也，为人于世间资财，即出世间的法财，不肯毁失，就小气，啊，吝啬小气，啊，自己有财，不能舍。啊，自己有法不肯传给人，啊，据为己有，叫吝财吝法，吝财得贫穷的果报，吝法得愚痴的果报，你说这何苦来？啊，佛在经上啊，大小乘经都劝人：财施得财富，法施得聪明智慧，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这三种布施啊，这三种果报啊，大家都想要。想求果报不肯修因，这果报从哪里来？啊，必须要知道，世间发大财的，过去生生世世欢喜财布施，啊，得到崇高地位的，
啊，都是财阀两种布施的因呢。啊，只有法师没有财师，有聪明智慧，可以做到很大的官。啊，他有财，他没有富。啊，一生生活得国家一点俸禄来养活。啊，不是很富裕。啊，两种布施都有，三种布施都有。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一个人，乾隆皇帝。中国历史上做皇帝只有他一个，真正是富贵双全。你看，做到皇帝，做了还太上皇，真的是富有四海，又长命。啊，活到80多岁，啊，这是什么？过去生中啊，财发五威三种布施的果报。啊，欢喜布施，决定没有吝啬。啊，自己有的可以。全心布施啊，没得吃的，我家里粮食不多，你们需要全部给你。那明天再说吧，明天还没到了，着急干什么？有这样的心量啊，想着别人，自己一定有福报。啊，到明天别人有东西送给你吃，你不要操心。啊，真得自在呀。悔恨。为所作之过。芥蒂胸臆也，啊，他怎么？他心不安呢？不能自安。啊，悔有善有恶。啊，一个冤家，对头，啊，有机会去等他去报复，但是没有做，后悔。这个悔是不善的，啊，有好事遇到了，啊，真正是修积功德，没做。啊，这个机会失掉了，这也有后悔，所以回忆里头有善有恶。啊，这个回，此地讲得好啊，不能自安的，他心里不安，啊，常常想着这种事情。啊，常常想，意在造业。啊，造业是生于意也。啊，意在造业。第六啊，是睡眠。这个睡眠是睡眠太多啊，佛陀在世，

佛睡眠，这也是给大家做榜样的。中医啊，古印度把一昼夜分为六个时辰啊，现在是24小时，所以叫小时。中国人称小时啊，外国人没有小时啊，中国呢？用丝绸寅卯辰巳午未把它分为12个时辰。现在用西方的，西方比我们又小，印度比我们大。啊，印度的一时是现在的4个小时，中国一时是现在2个小时，所以我们称它小时。啊，印度是白天。叫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啊，初日就是6点到10点。啊，10点到2点是中日分。2点到6点是后日分。啊，晚上就是夜，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睡觉呢，也是，仅仅是4个小时，这是睡觉的时间。啊，晚上10点钟到2点钟，啊，世尊当年在一块生活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时间，啊，10点钟就打坐入定。2点钟起来，啊，这是正常的。那么现在人提倡休息8个小时，这8个小时太多了，啊，现在的人生活很不正常。啊，晚上2、3点钟还不睡觉，第二天早晨11点、12点才起床，完全颠倒了，那身体怎么会好啊？啊，中国古人讲求的叫子午觉。这是最养人。啊，晚上是子时，啊，子时是11点到1点。你看你睡觉的时候，10点到2点，这最养人的是，啊，中午年岁大了要休息，睡午觉。啊，午觉是什么时候？11点到1点。这是午时，啊，在从前社会里大家很重视啊，睡眠呢，养生之道啊，很讲究啊，啊，家里面房子很大。但是睡眠的地方很小，讲究什么？聚气啊，房子小聚气，房间太大了散掉了，气不能聚啊，它都有考究的啊，生活非常讲究啊，皇上上朝。3点钟啊！你就晓得宫廷里面的生活，它很有规律啊。时间到了，太监去叫人，

敲门呢，赶快起来呀！啊，那个时候头脑清醒，不迷糊。啊，所以早朝。啊，睡眠不能太多，太多什么？太多就昏沉。啊，常常喜欢睡眠，就会迷糊，头脑不清楚，啊，有这些毛病。第七呢，叫调局，调局是心不定，心定不下来，妄念太多，杂念太多。啊，什么时候容易发现呢？我们念佛的时候，止境最容易发现。啊，念佛绕佛之后累了，大家坐在蒲团上，啊，止境的时候，啊，心里都七上八下，心定不下来，啊，不能摄佛。于诸禅观呢，无有成就。啊，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这是没办法修观。啊，坐禅，他无法观想，他心定不下来。第八呢，昏沉，昏沌沉坠也，为神识昏沌，茫然无知。啊，这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神提不起来。禅堂里头一打坐就睡觉了。啊，这是禅堂里头两种病，啊，甚至睡着了打呼噜，那你推他他都不知道，啊，一个调局，一个昏沉，啊，昏沉是定多会少，产生这个现象，调局呢？是定少会多啊，所以禅堂里都要求的定慧平等，这个很容易入定啊，念头不能多啊，妄念要放下啊。禅堂的功夫在这里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昏沉的现象堂主会叫你去拜佛或者叫你去跑香用这个方法来对治。如果是调局呢，这个身体不动，他就叫你去静坐，啊，叫你去观想、参话头，啊，念佛堂里面叫你摄心念佛，啊，用这些方法来对治。第九啊，嗔恨。成分就是心里头有怨恨啊，位于人为情之境，不顺己意，便发悔怒，妄失正念
啊。

起心动念所作所为，我看不惯，怀恨在心。啊，这种怨恨障碍我修道，啊，障碍修定，障碍观想，障碍念佛，啊，念佛堂障碍念佛，啊，所以真正修行人要保持心平气和。啊，不要把别人的过错放在自己心上，我们自己吃的亏大了。啊，决定不能冤冤相报。啊，借怨成仇啊，这个事情就麻烦大。啊，佛教导我们决定要避免，吃亏了也不给他借怨。啊，上当了，受他的陷害，受他的羞辱，都没有报复的念头。成就你自己的德行，啊，忍辱波罗蜜，啊，你能忍就能修定，能修定就能开智慧，啊，《金刚经》上讲六度，最重要的两门就是布施、忍辱。啊，布施是修福，忍辱能够积德，让你所修的福不会失掉。啊，不能忍，一面修一面就失掉了，这有漏嘛，就漏掉了，叫功德漏掉了，修一点福报而已。啊，福报。来生在人天，不能往生，这个必定要知道。第十福，福是福藏，自己有过失，不愿意别人知道，要把它隐藏起来。啊，那么这个过失就是不能忏悔，他不懂得忏悔，他的过失累积越累越严重，啊，小过失将来变成大过失，啊，佛菩萨叫我们积德了。极善的，他在这里是极恶，他不是极善，他是累积罪业，到一定的时候，果报在三途去了。所以善功德要隐藏一点好，不必让人知道。为什么？人家知道赞叹，赞叹就是果报。赞叹人太多了，你的佛就爆掉了。啊，所以好的东西啊，隐藏几分是绝对正确的，不好的要把它铺露出来，啊，让人家批评，啊，让别人责备，说这也是果报，就爆掉了。啊，不至于累到三途，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

对别人扬人之善，掩人之过，对自己要反过来，啊，要扬自己的过失，自己的善要隐藏起来。我们在佛法上才能真正有成就。那接下来呢？这是四福。三藏法术，啊，从三藏法术揭露下来的，一名四戒，除毗婆沙论。啊，福者俗福啊，又有连续的意思，为众生由欲爱等业所福，流转生死，连续不断，故名是福。啊，四十四种，这四种都是非常的麻烦事。啊，为什么会在六道轮回出不去？啊，你了解这些就知道原因了。第一个是欲爱生福，为欲界众生，与无欲顺情等境。无欲是财色名食睡。啊，顺情是喜欢，能顺自己的心意，这些境界现前了。那么这些境界，外面境界在诱惑，里面贪嗔痴就增长。啊，顺情的起贪爱，不顺心的起嗔恚，这都是麻烦的。啊，这心生贪爱了，顺境了，起诸惑业，啊，起惑造业，起惑是迷了，啊，迷了的时候，身口就造业了，啊，造业是俗缚于身。不得解脱，你离不开欲界，你不肯放下了，这叫欲爱生福。啊，这个地方无欲，色、声、香、味、触，啊，还有法，啊，法。是属于意识所缘的啊，那么这个五种是身所缘的啊，能缘是眼耳鼻舌身，所缘的是色身香味触。

第二，称慧神父，为欲界众生，于无欲为情等境，跟前面完全相反。这个色声香味触你不喜欢，你讨厌它，心生嗔恚，业造业。啊，其诸惑业，束缚于身。

不得解脱，这叫成慧，是。啊，换一句话说，第一定和第二都是身在境界里面

啊，为什么？凡夫不知道事实真相，事实真相能缘所缘都不可得。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在净缘接触的时候，要提得起观照的功夫。啊，《金刚经》在中国佛教里头，经典知名度它是排在第一。啊，自古以来，读书人没有不读《金刚经》的。啊，学儒的人读得好，学道的人也读得好，必读的一部书。这部书言简意赅呀，便于观照啊。啊，境界一现前，动了心了，起了贪心了，起了嗔恚心了，把《金刚经》的句子念上两句，心就平了。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人心就平了。啊，这是一副良药啊。对治贪，对治嗔，让我们面对境界贪嗔不起，那就是智慧。啊，不能随顺境界，愈陷愈深呢，那这个业障就现前了，就成就了。啊，这叫造业。对不起人的事情决定不能做，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大众的事情就更不能做。啊，那个做了是地狱罪业。啊，对不起人的事情做了，跟这个人结怨的。如果他是佛弟子、真正修行人，还无所谓，他不计较。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斤斤计较的人，他要报仇啊，他要报复你啊，啊，会形成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个在历史上看到很多，真有不是假的，啊，自己要想保平安，决定不跟人结冤仇。第三，戒道生福。跟后面这我见生福，就是见取见，戒取戒。啊，这一条戒道了，就是戒取，所以一名戒取。啊，非因即因呐。本非是戒，强以为戒，名为戒道。啊，本来这不是戒，不是佛说的。啊，你把它当作是戒。啊，怎么回事？有修定的人，在定中看到那个牛死了，升天了，他误会了。哎，牛死你看能升天，人死了都堕得畜生道，堕恶鬼道，人不如畜生。他怎么？他学牛，学牛吃草，学牛。

帮人耕田，他就干这个，以为我这样做，我将来死了也能升天，这是个误会。啊，牛死升天，是这个牛在前世造了升天的福报。啊，而是在临命中是一时糊涂，一时迷惑，堕在畜生道去了。畜生道寿命终了的时候，他阿赖耶识这个天道的业系种子起现行，是这个原因发生的。啊，不是这一生当中吃草耕田，不是这个，绝不能搞错。啊，所以印度有奇奇怪怪的结，啊，都是他在定中见到的。啊，升天欲界天，上品十善呢，啊，畜生也能修啊，畜生到死的升天的很多啊，还有畜生死了之后往生。啊，那是他阿赖耶识里头有阿弥陀佛的种子，命中的时候起现行。啊，这也是遇到善友啊，帮助他了，劝导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个时候，他清醒过来。啊，他真心真愿，生念必生。啊，通通有前因，而不是你先前所看到的。啊，这些我们都要搞清楚。我们自己不会学这些非因即因啊，这不是升天的因，不是往生的因。我们这一生唯一需求的就是求生极乐世界，这不是往生的因啊。牛有往生的，你看树神都有往生的，那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情。我们在图文巴学院停车场有一棵枇杷树啊，枇杷树枯快枯死了啊，有一天晚上树神托梦啊，给我们家里这些比丘尼传递这个信息啊，他感恩我们学院在这个地方十年，他听了十年经，念了十年佛啊，现在阿弥陀佛来接他往生，他走了啊。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第二天在这个树神这里上供啊，诵经念佛给他回向啊，这个树神有善根了啊，说明草木确实有灵
啊，我们买了这栋房子，很旧了，啊，破破烂烂买来的，房子不能用了，我们想把它拆了重建，啊，但是重建建筑材料运过来，门口有四棵树，车开不进来。至少要砍两棵树，让车才能进来。啊，我们是3天之前，按照戒律的规矩，给树神诵经，啊，给他说法，劝导他离开这个地方。啊，3天之后。我们要砍树动工，啊，砍树这一天晚上，树神托梦啊，说他们很痛苦。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通知的太迟了。啊，他说最好7天之前通知。啊，我们理解。澳洲人做事情都很缓慢，澳洲鬼神也一样。我们这个地方3天就行了，他要7天。这个，所以以后我们再碰到砍树啊，7天之前。啊，给他这个祭祀啊，诵经，请他搬家。每个地方生活习惯习气不一样，鬼神也不例外。那我们在那里有这么多经验。啊，所以每一个地方风俗习惯我们要理解。啊，以前不知道，以为佛法是吗？3天怎么就3天？有些地方3天，鬼神还不愿意。

这底下说，如外道诸界是也。啊，这在印度。啊，印度宗教很多，很复杂。啊，有他们有很多持牛戒的，持鸡戒的，奇奇怪怪的，是由此邪解。正长火业，俗缚于身，不得解脱，故名戒道圣缚。啊，这属于戒律戒。幕后呢，我见圣缚。啊，我见就是戒律戒。啊，不是果报，以为是果。啊，位于非涅槃法中，妄自分别，以为涅槃，身心曲折，这叫见曲见。啊，譬如四禅天，不是究竟处。啊，可是确实有一些人修定把念头放下了，啊，楞严经上所说的修无想定，说他什么都不想，修成了也相当了不起的功夫啊。

他到哪？他到第四禅了。啊，第四禅的无想天。但是他把无想天当作涅槃，涅槃不生不灭。无想天的寿命很长，到寿命终的时候，他就苦就来了。啊，他知道他要死，于是乎就谤佛、谤法、谤僧。啊，说佛讲的涅槃是假的，不是真的。他证到涅槃了。啊，现在定功失掉了，还堕落。愿天佑人，回谤三宝。结果他堕到哪儿去？堕到无间地狱。啊，这不是果啊，自己误会了，以为是究竟的果。四空天也如是，都把这个境界当作究竟涅槃。到最后寿命到了，疑惑心升起，啊，造作的种业，这个错误是要怪自己啊！佛没有说错啊，佛法里面讲的定，不是无想定，它有觉有观，它怎么会无想呢？定中有境界，所以禅悦为师啊，定中很快乐入定的人啊，虚云老和尚就表演很多。入定半个月，一个月。出定的时候，他的感觉是很短，几分钟。啊，十几分钟。没有感觉的是好多天了。精神饱满。啊，他也没有饥饿，也没有口渴。啊，这是禅悦为师啊，这里头有乐趣。时间缩短了，空间没有了。啊，半个月一个月，在他的感觉，不过是一刻钟、几分钟而已。啊，这些境界都不是究竟。啊，究竟要断见思烦恼，要断尘沙烦恼，要断无明烦恼。这才管用。啊，见思烦恼，十禅、八禅、三复，或者是十禅四复，全是见思烦恼。这一样一样，我们要认真去反省，有没有？有，要断。没有就正果。

心要正，法要正，行要正，稍稍偏离了，就走上了魔道，那就错了。这下面说，由此我见，正章何也？束缚于身，不得解脱，所以叫我见圣父。见取见，戒取戒，这把他们害处说出来了。他障碍我们定慧，障碍我们证果。我们再看下文，净饮俗语，亦可一切诸烦恼解，通明禅福。禅福是烦恼的别名，所有一切烦恼全是禅福。菩萨叫人断，叫人离，要断，要离开，这叫做解。解诸缠缚，把缠缚解开。张家大师教我们放下。放下也就是解开的意思。断。离都是这个意思。上面这两句表会中诸菩萨以通诸法性，达众生相，具根本智及差别智，故能为众生破魔见王，另立邪业，能为有情解诸缠缚，另立烦恼。换句话说，慧中菩萨他们觉悟了，通诸法性，法性空寂，不生不灭，大众生相，众生相依报正报，全宇宙都是假象，全是生灭相，都属于无常。我们可以受用，不能占有。可以受用是乐，有占有的念头就苦了。不能控制，不能支配，一切顺其自然，最美好的。我们要想控制，要想改变它，这就是破坏自然的规律。不顺自然，
灾难就显现了。啊，今天科学的技术把自然生态改变了，这样麻烦来了。不能改变的，啊，植物，你把它基因改变了，啊，它会长得，哎，又大，啊，又好看，可是什么，养分没有了，你说味道没有了，营养没有了。啊，所以现在人吃东西想尽方法就找有机的。什么叫有机？没有改变的。啊，去找这个。啊，这就说明啊，顺自然的比违背自然的好啊。啊，可是现在还有很多人没觉悟，不回头。啊，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对大自然的破坏很明显的，我们已经受到了灾难了。啊，可能是受的不够，还要受更严重的灾难，人才会回头。

所以通诸法性，大众生相。这两句话，前头一句看破了本体，后面一句看破了现象。啊，体相都能够看破，你才会真正放下。啊，放不下就是发现你没通啊，现象啊你不明了啊。啊，真正通达了，你的思维言行一定跟佛菩萨一样。啊，你完全不了解呢，你的言行呢跟一般凡夫一样，迷而不觉。真正通达明了，觉而不迷。啊，这个经上所说的，我们都能深信，都不疑惑，能依教奉行。啊，这就是真正佛弟子。啊，佛弟子决定得生净土，决定亲近阿弥陀佛。啊，这是经中的大圆满，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你能往生，你就成为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的智慧德能相好，皆不可思议。啊，不是修来的，是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327页，327页，第四行。元朝而成啊，课题。我们看经文，元朝圣文，辟支佛地。

0: 下面这一句，
1: 如
0: 空无相无愿三昧，见唐矣。此二句重叹慧中大师之实德，所举殊胜，是远超声闻与辟支佛之地。下面呢，这为我们解释声闻者，佛小乘法中之弟子，闻佛之教，悟四谛法之理，断见思二惑，除分段生死，这就是超越六道轮回而入于涅槃者。那么这个叫声闻。声闻悟四谛，谛意思是真实啊，悟四谛法。四谛法是苦集灭道啊，这是佛所说的啊，这是真理。这一个名词我们参考资料里的有，在第十三页啊，声闻乘法啊，一般是大乘小乘，小乘呢包括声闻缘觉。如果说三乘呢，说声闻缘觉菩萨啊，这叫三乘。声闻乘法了，佛所说的呢不出四谛。四谛又名四圣谛，四真谛，为圣者所见之真理也。小乘人，佛给他说事实真相，所说的事实真相呢，是六道的，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他们明白了，他们也能够放下，所以他超越六道啊。第一个啊，这个地方先总说，一是苦谛，二是极谛，三是灭谛，四是道谛。谛者

舍不虚之意，为真舍之道理，不虚妄也。啊，这世间六道里头跟你讲真实，如俗啊，俗世虚妄之道理叫俗谛，涅槃极灭之道理呢，这叫真谛。见此地理，这个人是圣人，没见就叫凡夫。第一个是苦，苦是说明世间的真相，世间痛苦，很多人不知道。苦从哪里来的？从极来的。极是苦之因，苦是极之苦，这是世间的因果。啊，佛教人离苦得乐。啊，什么是乐呢？灭是乐。这个灭就是灭苦，把苦消灭掉了，你就乐了。用什么方法来灭苦呢？要用道。啊，佛给我们说的八正道，啊，三十七道品，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灭苦的。啊，啊，这是六道里头真实不虚的事实真相。如俗世，俗世是虚妄的。啊，你要是知道它的原理、事实真相，你就会放下。涅槃极灭的道理，这是真理。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呢，这就叫圣人，小乘的圣人。啊，小乘出国就成圣人。四果罗汉在小乘是大圣。在整个佛法里面讲的，他是小圣啊，因为他所证得的不究竟，六道是解决局限的问题啊，不是普遍的。六道之外，还有声闻缘觉菩萨佛。叫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比六道啊，那超过太多了，但还不是究竟。这些东西啊，还是要舍掉，那就属于大乘。六道从哪里来的？从见思烦恼来的。啊，见惑跟思惑。啊，思惑是错误的看法，错误的见解，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啊，似乎是错误的思想，完全想错了，贪嗔痴慢疑。啊，这十种呢，就叫见思烦恼，就叫见思惑，这十种全放下了，证阿罗汉，六道啊就不见了。换一句话说，
这个东西

是六道轮回的因啊。如果我们起心动念没有离开这些，我们的言语造作也没有离开这个，那你就要知道你每天所造的业叫轮回业。因为六道轮回就是这些东西的业因造成，这个东西你不离开，六道就不会消灭。你要想处理六道，这十样东西要把它消除得干干净净啊，自自然然六道就不见了。六道是假的，不是真的，像梦一样你就醒过来了。如果你还有这十样东西，你出不了这个大轮回，你永远迷在这个境界里头啊。这是一般凡夫不知道，佛菩萨清清楚楚。啊，佛告诉我们三界痛苦啊，我们看底下讲的苦集灭道四谛啊。第一个苦谛者，三界六趣之苦报也，是迷之果也。这一句话就交代清楚。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六道、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这叫六道啊。三界就是六道，六道就是三界，是一不是二啊。三界是从有欲望、利欲望而分的啊。欲界里面众生贪图执着离不开五欲六尘。五欲是财色名食睡，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啊，这是六道人所贪念的对象啊，全是假的。能贪的身跟心是假的，所贪的五欲六尘也是假的啊，决定不是真实的啊。佛的教法是教导我们把假的舍弃放下，要取真实。真实是不生不灭，永远不会变异啊，会变的是假的，有生有灭是假的啊。这些不能不知道。那么三界之苦前面我们学过，三苦八苦，三苦是三大类啊，苦苦、坏苦、行苦。

这三个名词下面都有个苦字，这个苦是名词，上面呢这是个动词啊，苦苦啊，这些事情都是苦，这一类的苦叫苦苦。苦苦佛经上讲八种啊，生老病死，生苦、老苦、病苦、死苦，这个四种，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的。啊，你富贵也好，贫贱也好，你通通免不掉。

啊，生之苦，这一关我们都过了，忘掉了，就麻木不仁了。啊，可是我们细心观察婴儿出生那个情形，你说他苦不苦？啊，他离开母体生出来了，啊，这一关难过啊！啊，所以他是痛哭流涕的出来，不是欢欢喜喜出来啊！啊，你听他叫的声音呢，是苦啊苦啊的叫啊，他在叫苦。啊，在母亲胎胞里头苦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在母亲胞胎里头，母亲吃凉东西，啊，喝一碗冰水，他就像在寒冰地狱；母亲喝一碗热汤，他就像在八热地狱。用这个来形容他。这十个月叫胎狱，这地狱啊，坐胎就好比在地狱啊。母亲的情绪要是不稳定，她苦不堪言啊。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不赞叹周文王的母亲啊，太任称赞他懂得胎教啊，怀孕这十个月心端正，没有邪念除了净念，其他升起的是善念，纯净纯善的，让小孩感受真气。啊，目不识物色，啊，难看不好看。与伦理道德相违背的，不看，不听，口不出恶言，啊，跟任何人谈话，和颜悦色，如何制止？啊，这样叫胎儿，这别人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小孩生下来，好养。听话了，所秉的全是正气。这周文王啊，文王的夫人懂得，所以生武王、生周公啊，都是大圣人。啊，所以中国富贵人家讲世家啊，世家在帝王时代封有爵位的啊，公侯伯子都称世家。啊，世家都讲求胎教，所以世世代代有圣贤出现的。圣贤是教出来的，谁教的？母亲教的，那个根是母亲扎的，
啊，这就是所谓中国人最懂的教育。啊，这话是欧洲人说的。二战之前，欧洲有一些学者研究中国5000多年为什么没有灭亡？啊，世界上4大古文明，3个都灭亡了，为什么中国还在？他们得到的结论，认为中国人懂得教育。这个结论正确的。啊，中国人有教育的智慧，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方法，有教育的经验，全世界独一无二。啊，只是可惜最近200年。西方科学技术发达，不少人迷于科学技术，啊，不认识传统的价值，啊，贬义传统，遗弃传统，甚至于提出全盘西化。今天我们吃到苦头了。啊，社会的动乱，地球的灾变，是受科学的影响。啊，一般人只看到科学的利，这边看到了，害那边没看到。啊，看透彻的人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有啊，不是没有啊。啊，我听说缅甸这个地方我没去过。啊，他们对科学就有限制。啊，对于人民衣食住行有便利好处的这些科技药，除这个之外的不要。啊，这个就是聪明呢，有选择。啊，所以对科学要有高度的智慧，取其利而避其害。啊，它是个两面刀。啊，不小心的时候要受害的。这三界痛苦，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之外，有求不得，有爱别离，有怨憎会，这都是每一个人一生无法避免的。

这心情苦啊，身心什么时候就感觉到苦了？老的时候感到了，老病的时候特别明显，感到五阴之身苦。啊，其实五阴之身是我们一分一秒都没有离开的，啊，只是习惯了。不自觉，到年老了，身体衰了，有病了，这个时候特别明显。啊，人到这个世间来，为什么来的？是为受苦来的，是为享乐来的，就这两种事情。为什么有人受苦，有人享乐？个人极地不一样。啊，即使什么造作的业不一样啊。啊，你看看，贪嗔等之烦恼，即善恶之诸业。贪嗔是你内里面的，你的念头；善恶是你造在外头的，啊，你口的言语、身的造作，有善有恶。如果是善，你来享福的；如果是恶业呢，那你就是来受苦的。是这个两大类呀，能集齐三界六趣的苦报。苦报不同是这么来的，所以叫极地，这是迷之因啊。三界六道那是迷之果，这叫世间因果啊。那我们造的是什么因，你将来就受什么样的果报。

啊，贪嗔痴。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我们继续看下去。极地里头，贪嗔痴等，等就是底下有痴慢疑我见啊，有这些，这叫烦恼，这是心不善的心呐、啊，即善恶之主也，这是行。行动、言语是口业的行动，身体造作，这是身业的行动。啊，身口造作都是听命于意，现在意识烦恼，都听命于他。啊，他叫你干，造善。造物啊，都要听命于他，所以他能够激起三界六道的苦报。那佛教我们，佛教灭道啊，灭地呢，这是涅槃，涅槃。

灭灭什么？灭惑业。啊，惑就是贪嗔等受十种迷惑。啊，业就是善恶的造作。能够把这个灭了，生死之苦就没有了。啊，真空即灭。啊，这是灭谛，是悟之果。啊，灭什么？把生死的因果都灭了。啊，灭的程序是要先灭因，因灭了，果自然就不见了，就没有了。啊，所以这是悟之果。啊，道地者，八真道也，能通涅槃，故为道。啊，是物之因也。啊，道，八真道是举例子来说，对小乘而言。啊，大乘教里面说道，八万四千法门，门就是道。啊，无量法门。啊，那么这些法都能通涅槃，都能成佛，所以叫做道，这是物质因。初二，苦集为流转之因果，也叫世间因果，这是讲六道轮回。后面两个叫还灭的因果，还是回头，回头是岸，把这个苦的因灭掉，苦的果灭掉，所以有名除世间因果。这时这个地方给我们讲的四谛啊，悟四谛之法。这个后面有四谛十六形象，我们也可以在此地把它念一遍。十六种形象，每一地都有四种。苦地里面的苦，观此身是苦。这个要有智慧，没有智慧啊，以为此身很弱，特别是在少壮时候。苦还没有感受到啊，啊，从小感受到，那一定是在灾难的时候，啊，不是战争，就是自然灾害。啊，从小在灾难当中，父母不在了，啊，这种小孩真叫九死一生当中长大的，他知道苦，啊，一般人总得成年之后尝到这个苦的滋味了，啊，空呢？观因缘所生，那这不学佛的人不知道啊，学佛的人我们才明白空是什么。

一切法因缘生，因缘离不开波动现象。今天科学的发现，把佛在经上所说的因缘观证明了。这个世间确确实实是空无所有。一切现象展现在我们面前，包括我们的自身，都不是真实的。这桩事情没有人晓得了。佛慈悲到极处，49年说法，详细为我们说明，很多人听不懂啊！能听懂、能接受的少数啊，极少数啊。所以佛对初学根本不谈这个问题。对初学只教他仁义道德，教他怎样做个好人。不要有恶的念头，不要有恶的行为。他能知道断悟修善，感得人天福报，这些人他就满足了。他需要的只这些，叫他了生死处三界，他不懂。所以世尊与一切菩萨应机施教，在十法界里，你想得什么，佛都会帮助你，让你修得。那第三种呢？无常，观因缘加成，故生灭无常。这一切法了。第四个呢，无我，观因缘加成，故无我体。找我的体找不到。找我的心也找不到。念头。念头在哪里？找不到。不能说它无，也不能说它有。真正明白这个道理，身心俱不可得。有一些修道人。佛门称外道，他知道身不可得，他认为心是有，灵魂是存在，他执着这些，知苦就一定要想到苦是从哪来的，苦从极来的。他也有思想，急，观着急苦苦，这是属于集体。我们今天这么苦，

苦从哪来的？啊，就现实而论，今天世界所有一切苦果，都是从圣教而来的。啊，中国古人骂人有一句话非常严重，叫失教。啊，你这个孩子失教了，这就是你的家里没人教你。这句话把你的父母祖宗都骂到了。那这从前最严重的。啊，所以养而不教啊，这是父母、祖父母的罪呀。啊，今天我们就是从这个错误，受这么大的苦难，造这么大的罪业。啊，人教好了，不会做错事啊，不会造恶业。啊，乃至于恶念都不会起，怎么会有恶的行为？就全是教育出了问题。啊，从哪里救起？从教育救起。啊，教什么？教孝。就这一个字。是出是法，都把这个字摆在前面。从孝生敬，啊，敬从哪里？孝自然表现出来就是敬。孝是根，敬是本呐。无量无边的善法都从孝敬里衍生出来。啊，今天这个世界没有人懂得叫孝。没有人懂得叫敬了，你这怎么得了？

吴鸿钦教授办这个传统文化实验办，做得很成功。他有一次告诉我，有一个学生家长跟他说，他说我的儿子缺德没关系，不能缺钱。

怎么会有这个念头？那我们能推想，在今天这个地球上，许许多多做父母的，对儿女的要求可能都跟他一样，这就是他完全不认识伦理道德是什么。他只认识钱，人生的意义就是要有钱，人生的价值也是要有钱。他就是为钱来的，他讲的死也为钱。这样的人生观、价值观，他还会有快乐吗？他一生生活在竞争当中，生活在斗争当中，苦一辈子，死的时候两手空空，一样带不走。死了之后一定堕三恶道。完全错了啊。

啊，怎么错的？上面一代一代疏忽了，让这些人一代一代、一代比一代迷得深，一代比一代迷得重，极其难返呐，回不了头来。你跟他讲什么，他不相信啊，他就相信钱了。这是今天的社会，今天社会的去向。这个方向是走向灭亡，是走向世界末日。多可怕！挽救之道，要把古老那一些圣哲的人生观、宇宙观、价值观找回来。要肯定，古人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你要问为什么？古人的心清净，古人的欲望少，爱心多，古人有同情心，能舍己为人。现在人没有这种情操，见死不救，更有甚者，损人利己，这今天的社会。真正能觉悟，真正能回头，从自己改过自新，这就是学生、学习、学佛菩萨，那就完全正确了。所以在集体里头，这个集体里面，我们懂得观察，苦从哪里来的？苦果是什么样的因？要能看这个。观苦果生呢，相即存在。曰观住远，成就苦果，这就了解。这个社会动乱的原因在哪里？根本在哪里？你把它找到，你给它看清楚，你才能对治。对自己，首先是对治自己。让自己在这个环境里头，依旧得到一生幸福美满，离苦得乐。你做成功了，下面灭道而定，前面就像大夫诊病，诊断清楚之后。这下再下药了，来治病了。佛说法，先说果，后说因。为什么？果在眼前，你看到的。
啊，因身或者你看不到我。啊，先讲果，帮助你建立信心。啊，你知道真苦，离苦是真路。啊，灭是乐之苦，观诸漏已尽，生死断灭。漏是烦恼，见思烦恼断了，六道轮回的生死没有了。啊，灭地里头有尽。观三毒皆无，此心不乱，有明照的作用啊，故净，净就是定。观是看破，定是放下。啊，看破什么？贪嗔痴是假的。是个妄念呢、啊。

认识它的真相，这个心就不乱了。啊，怎么不乱呢？心里头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心定了，一心不乱。啊，这个心就有照明的作用。啊，这个照就是智慧起用。啊，清净心生智慧。啊，所以净啊，贪嗔痴慢生烦恼啊，生迷惑啊，他心不清净啊。啊，灭地里头有妙，观出离三界，无住忧患，故妙。啊，他离开六道轮回了，往生到四圣法界。四圣法界里头，心没有忧患，啊，心无忧。身无患，那是个清净世界，没有灾难。啊，那个里头的人都是互相敬爱、互相尊重，没有竞争，没有斗争，没有恶念，没有恶行。这个世界不错啊！啊，剩下娑婆世界的净土啊！啊，离流观一切灾害啊，皆已远离，离开六道轮回，六道轮回的所有灾害统统离开了。啊，再回到六道里头度众生，也没有这些灾害。啊，这个我们一般称为再来人。啊，他到这个世间来应化的。啊，这是灭苦。用什么方法灭？就修道。啊，观八正道，可知涅槃呐。啊，小乘依八正道修行。啊，真正在教学当中修道，要从根本着手。一切菩萨成佛都必须要遵守三福的原则。啊，这三条世尊有总结说，三福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这一句话说得很重。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未来是包括我们。啊，现在是一切众生，将来是一切诸佛。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
啊，包括我们在内，要想修成佛，必须遵守这三条。啊，所以它比什么都重要。啊，那我们今天修学，学得很辛苦，不能成就，什么原因呢？我们违背了佛的教诲，没有照这个去做。啊，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没做到。甚至于根本不懂得孝什么意思，什么叫孝？这是教育上最严重的问题。事出世间，所有一切善法，从孝敬生出来。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恶法，都是从不孝、不敬里面产生的。啊，心理学叫什么？从根上下手啊！没有根，哪来的本？哪来的枝叶化果？啊，根。埋在地下看不见，大家要好看，好看的是花果子在外面，花果没有根怎么生？啊，那根头一句，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啊，孝以父母做代表。敬呢，是以老师做代表。从这里去下功夫啊，修成了，对一切众生都是孝心、敬心。啊，孝，这个孝敬呢，发扬光大了，是对一切众生的。一个人。用孝敬心生活、工作、待人接物，无往而不利呀。哪个人不喜欢呢？哪个人不信任呢？哪个人不尊重啊？啊，无往而不利。为什么事情做不通呢？我不相信他，我不尊重他。啊！我不顺他，我也违背他，这根没有。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古圣先王，现在很多人说这是封建，是迷信，他们想出方法的时候都是约束别人，剥削别人。这个话说的不公平了。这是侮辱啊，是毁谤啊，是陷害啊。你去读读他们的书，你就明白了。他是什么人？他说的是什么？他做的是什么？对于这些圣贤，对于这些好人，千万是人中的榜样，人中的模范，怎么可以这样子回报？甚至羞辱，怎么可以造这个业？那我们这个日子要苦到底啊，我们没救啊。古人真的把这些事理看清楚、看明白了，所以他没有自己，他心目当中只有众生，自己能够牺牲自己，舍己为人，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佛法尤其是表，表现这个宗旨。佛教的教学宗旨是什么？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是他宗旨。他用什么方法帮助？用破迷开悟。他知道苦从哪里来？从迷来的，不了解事实真相，看错了，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从这来的。乐从哪里？乐从明白了，认识事实真相了。所以他的看是正确的，想是正确的，言行正确，他得的是乐。具体落实在教学。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49年，叫真干呐。干出非常好的成绩，别人看到了，接触了，相信，深信不疑，来向他学习。学什么？学离苦得乐的方法，学离苦得乐的道理，就学这个。这就是佛法了。

没有把事实搞清楚，他不说话，他不表态。啊，这是圣人。啊，事实没搞清楚，没搞明白，人云亦云，这个造罪业。这是什么？冤枉人呐！啊，冤枉不是普通人，圣人。冤枉祖宗，冤枉父母，啊，冤枉孔孟这圣贤，冤枉佛菩萨，啊，我们被别人冤枉，都感到很难受。啊，这些人被后代的子孙冤枉。啊，他们是大圣大贤，一切都放下了，不放在心上，业报自己要承受啊。

0: 道，
1: 其真理故如。如就是事实真相。啊，行，由此万恨已去涅槃。啊，行是真干了，除是结果。由此圣道一出生死，六道生死离开了，阿罗汉。十法界的生死离开了，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是大圣，不是小圣呐。啊，四圣谛，十六形象。我们就略略地说到此地，下面接着。

断见思二合，除分断生死，而入涅槃者。啊，见思二合，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十种随缘，总称二合。谓之见思二合，也名见所断合、修所断合。为见合，见道所断；思合呢，是修道所断。啊，这是名称的由来。

啊，见惑见到就断了。思惑不行，思惑要修，要真修才能断得了。先讲见惑，为一根对法尘，非理愁度，其诸邪见，如外道之即断即长，乃至有无等见，这叫见惑。啊，这个见惑是看错了。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我们的一根，一根就是莫那，第七识，第七识是四大烦恼常相随，啊，第七识究竟是什么？就这四样东西纠缠在一起。第一个是我见，没有我以为有我，啊，这是六道凡夫把阿赖耶的见分见分广大无有边际，执着一分认为生果，把阿赖耶的相分，相分是物质境界，也是无量无边，执着一点点，认为是我的身，就是我的物质的身，啊，认为我起心动念的，这是我的心，啊，外国哲学家讲，我思故我在，我在哪里？我能够思想的那个就是我。他执着这个，能够思想的是第六意识，把第六意识当中国，啊，这已经很高明了。他认为身不是我，能够思维想象的这是我，啊，身是阿赖耶的相分的一分，啊，我能够想，我能够思，这是见分里头的一分。这个搞错了，这叫迷惑啊！啊，所以非理的愁度啊，非常跟真正的理相悖了，违背了，啊，都是衡量，啊，错误了，把这个东西看作我。那么跟着我起来的，就有我爱，啊，我爱是贪，我慢。啊，慢是嗔，我痴，所以贪嗔痴跟着我见同时起来，叫四大烦恼构成的摩那识。啊，摩那识的体是阿赖耶，从阿赖耶里面出生这么个东西。啊，这叫根本烦恼。啊，如果转过来，觉悟了，知道全是假的，转过来了，就变成性德里面平等性质。啊，平等性质是转摩那识，转第六意识，
为妙观察智。妙是知道一切现象是假的，不再起心动念了，这妙啊！六起是因上转，因上这两个是转过来了，第八识马上就跟着转了，八根前五识叫果上转，因上你找不到它，你没有它办法，果上转，因一转了，果马上就转了，转阿赖耶为大圆镜。大圆镜就是一切种子，就是佛子。转前五识为尘所作之，尘所是普度众生，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叫转识成智。见惑力的这举几个例子，譬如一些外道。认为人是断灭的，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这叫断见。这个见是错误的。另外一种呢，即常认为人是永远在投胎的，人死了来生还是人，狗死了来生还是狗。这叫常见。他不相信有六道，人永远是人，畜生永远是畜生，人不会变成畜生，畜生也不会变成人，这种见解叫常见，全是错误的。乃至于有无，这些都是错误见解，叫见惑。思惑呢？为眼耳鼻舌身五根，对色身香味触的五尘，贪爱染着，迷而不觉这四惑，就想错了。思是思想，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体的接触，这五种都不是真的，都是从波动现象产生的幻想，确确实实不存在。佛在《金刚经》上教我们要把它看作梦幻泡影，一定要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就不迷惑了。分段生死是两种生死之一。轮回六道，凡身的生死就是凡夫。轮回六道之身，故随其业，因而寿命有分限，长短不一样，形体有断别。这叫分段，所以叫分段。大的分段都讲这一世，这一生住在这个世间几十年，死了这一段，来生投胎就又是一段，这叫一段一段。如果要细说呢，
啊，弥勒菩萨告诉我，每一个念就是一段，念念相续啊。一秒钟里头已经有1600兆段了，哪一段是你啊？啊，用这个事实真相来观察，就知道我根本就不存在。不但我的身不存在，我那个念头也不存在。啊，这个好啊。真相通了，把念头断掉了，念头一断就成佛了。啊，慧能大师表演的就是这个例子。啊，能在一念当中把问题全解决了。啊，这个叫圆顿更新的人。啊，他快。这正如涅槃啊。下面静音俗语，如来所说言教，名声。啊，名是名词术语。音就是说话的声音，参声无解。这个参好像我们吃饭，啊，这意思就是闻声。啊，我们参说把佛说的这个法当作法味，啊，叫法宴。这佛也是宴席一样，这个宴席是说法，啊，我们在那饱餐法味。取这个意思就是闻声觉悟了，参声无解，所以叫声闻。辟支佛者呢，辟支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因缘，佛者是觉意啊，故就以辟支佛为圆觉啊，他是因缘呢而觉悟的，所以翻作圆觉啊。心以为独觉啊，心以是玄奘大师以后啊，不以成圆觉，愿成独觉。居大乘一丈云，圆觉有二界，一观十二因缘，断惑真正，从缘得觉，这叫圆觉。啊，我们现在看这一段，啊，这是第一种讲法。十二因缘啊，我们有参考资料。这是天台四教义所说的啊，为无名等，等以下是一条，辗转甘苦，这叫因。互相有极是缘，三世相续无间断也。啊，缘觉是看这个因缘果报，他觉悟了，他明了事实真相。啊，三世相续，啊，过去、现在、未来。这小字有注解，说明三世相续无间断，为由过去世的无明行为因，

因是迷惑，行是造业。啊，过去生中迷惑造业，这是因。感现在是啊，我们这一世所得的苦。现在是指识，一直到爱，这个无者是苦，到受啊。

因，由现在的因呢，感来世生老死之苦，如是循环，没有间断。啊，他从这个地方觉悟的，啊，所以比阿罗汉高明。阿罗汉是由苦集灭道，啊，费很大劲，费很长时间，圆觉比较快，人比较聪明，啊，那么这一共有12条，30因果，啊。这个四谛是世间因果跟出世间因果两重因果啊，世间跟出世间。12因缘呢是30因果啊，前面无明行是过去式的因啊，无明是因，行是缘，有因有缘。感得今生的果报。我们先看第一个无明，为过去世烦恼之祸，复于本性，无所明了，叫做无明。这个无明的意思浅啊，所以无明有根本无明、知末无明，这个是知末，不是根本。根本无明破了，成佛了。啊，这个无明破了，就证辟支佛。啊，是这个意思。啊，他没有出十法界。啊，出六道不能出十法界，比阿罗汉高一级。啊，所以这是知末无明。行呢，因为无明，他就造业，所以行是造业。为过去世身口造作一切善不善业，这叫行。啊，造的善业，感三善道的果报；造的恶业呢？就感三恶业的果报啊，所以六道里的生死轮回，一定要晓得，与任何人都不相干，自作自受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求佛菩萨，佛菩萨给你讲这个道理，还要你自己忏悔，自己改过，还是自己的事情。佛菩萨没有办法帮助你啊，了生死出三界，不能帮助这个，连祸福都不能帮助你改变，所以他不迷信的啊。佛菩萨只是把这桩事情理给你说清楚。事说清楚，然后事情你自己决定，自己去办去。啊，真正断恶修的修善，把错误的念头改过来，真的就得福。啊，这个道理，佛说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境随心转，这都是佛讲的。啊，今天科学家证明，啊，科学家证明，人的念头的功能太伟大了，简直不可思议。但是，一般人的心思混乱、迷惑、散乱，所以力量不大。如果这个念力要集中，集中就是佛法讲修定，

至心一处，无事不办。我们能把念头集中在一点，什么都能解决。啊，这个就是今天科学发现的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啊，科学家告诉我们，真正念头集中了，成为一道光的时候，像这个极光一样，成为一道光，这个能量可以改变太空当中星球的轨道，有这么大的能量啊！有这样的能量，那我们想到地球上这些灾难，这是鸡毛蒜皮小事啊，当然很容易解决了。火山叫做不要爆发啊，海啸的大浪叫它减轻减低，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啊，江本博士曾经做了一个实验，让琵琶湖的那个臭水沟，啊，那一个小球落死水，啊，20多年不能解决，啊，水气味很难闻，肮脏，啊，他找350个人，找一个老和尚。在这个湖边做祈祷，时间1个小时，不长啊。请一个90多岁的老和尚，临终带着大家去祈祷，祈祷的词很简单，祈祷要求大家，这1个小时什么都不要想，把念头集中，啊，不要有妄念，啊，要用清净心。啊，想一桩事情，念一句话。啊，心想跟口念要相应，就是湖水干净了。你看，就这么一句话，像念咒一样，湖水干净了，念1个小时，350几个人。啊，第二天湖水真干净。日本的报纸、广播，通通把这个信息报新闻呢报出来。啊，湖水干净，它能维持半年。啊，半年之后又慢慢的又脏了。我跟江本开玩笑，我说你呀，每3个月去祷告一次，去祈祷一次。湖水就永远干净了啊，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要清净心才产生力量啊，人越多越好，力量越大啊，如果平常能够修定，念佛也是修定，心中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力量就不可思议啊！这就是偶益大师所说的往生极乐世界的品位，完全靠念佛功夫的前身啊，功夫前身怎么说法呢？就是你的心清净的纯度，你的念头集中的这个程度不一样啊，所以集中最纯的离一心不乱，其次的事一心不乱，最浅层的功夫成片，这都能产生巨大的能量。一心不乱，我们做不到。

但是功夫成片是可以做到的。啊，功夫成片没有得定，一心不乱是得定，一心不乱的定功等于阿罗汉。离一心不乱的那个功夫等于禅宗明心见性啊，这都是属于止心一处。啊，我们把心完全放在阿弥陀佛上，只有这一念，没有别的妄念，这个能量就很大啊，往生净土就有把握啊。世间这些要看破，要放下，不要留恋，不要放在心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世间事随缘而不攀缘，有缘是好事，对苦难众生有帮助，对整个世界有帮助，可以做，但是不要放在心上，心上要放阿弥陀佛。往生净土是我们第一大事啊，任何事情不能障碍我们往生净土，我们就成功了。啊，如果对往生净土有障碍的话，这事您可以不干。啊，所以念佛比什么都重要。

这个前面所说的无明行，这两个是因，感果呢？从第三识，名色六如除受，这是果，这是这一生的果。啊，识就是神识来投胎的。啊，由过去啊，祸业相牵，致令此时头脱母胎，一刹那间染爱为种，纳祥成胎，持名师。啊，这就是神师。啊，他来了，他从哪里来的？啊，他本来就有。啊，为什么找到这个父母？跟父母有缘。这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跟父母有四种缘，就四大类：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不是这四种缘，不来，他看不到。啊，这个神识活动量很大。啊，跟他有缘的，他就看到那里有光，他就去了。那个光引导他。啊，没有缘的，他找不到，看不见。那么是报恩的，孝子贤孙。你过去对他有恩，他是来报恩的。这个孩子好啊，是天性就好啊。知道孝养父母啊，那个抱怨的，你过去跟他有仇，是你杀了他的，他要来讨命的，

这个小孩养大的麻烦啊，讨债是你欠他的，他来找你了，你必须还他，你把他养大啊，有很多养到大学毕业了，他就死了啊，他债讨完了，你的付出也讨完了，他走了。啊，如果欠的太多的，啊，他还在注释，你还得养他。啊，甚至是你将来整个财产都交给他，那是你欠他的。要是还债的呢，这个孩子养大了。他能养父母，没有孝敬的心，不孝顺啊，只是顾虑到你生活能过得去就行了啊，甚至对父母这个赡养很刻薄啊，给他的供给都受限制。甚至对父母这个生活比用人还不如，这些事情我们都亲眼看见过，学佛之后才晓得啊，这个他这个儿子是来还债的啊，父母过去这个缘不善啊，父母对他施舍供养不多，所以他回报也很可怖。佛教导我们这些，我们把人生就看穿了。啊，真相看明白之后。我们就知道了，一生要断我心善，断我心善，对这个世间一无所求，就对。你要求又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不能再搞了，不好玩呐。啊，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啊，目标锁定了，我就去极乐世界，再不干这个傻事了。啊，一心一意，啊，西方决定可以得到。啊，这个地方讲的有投胎的状况，你看，业牵你来投胎。你到人，比如说人道，到人道来投胎，啊，一刹那间呢，染爱为重，啊，见到父母的时候，他就看到一道光，啊，他欢喜，这就来了，纳祥成胎。啊，这叫识，这叫神识，我们一般人叫灵魂。啊，他来了，在胎里面叫他做明色，明是心，为心但有明，他没有形之。啊，他入胎。七天里面，你去看，他什么都看不到。啊，他还是个细胞。啊，已经长成一块肉团。

啊，眼耳鼻舌身都分不出来。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叫它做明色。明就是它有心，它有识。啊，它没有形质。啊，色它有物质。这物质不能分别。啊，所以它这色就是色质，这是身。为从脱胎以后，他说的至第五个起，35天，明行为，身诸根性，四肢差别是明色，四肢就是手脚，啊，第五个起，35天之后就有这个业行出来了，啊。坐胎入胎35天，啊，看到他的四肢，看到他的头身，啊，眼耳都还看不清楚，就长出这个东西出来。那么在底下一个阶段呢，这是六如，啊，六如是七起，49天。啊，49天，这个胎儿的时候啊，有眼睛，有鼻子，啊，能看到这个。啊，这是在胎里面的时候，它生长的状况。啊，所以叫六如。啊，至第六个起始。啊，第六个起始。就有头发、毛、爪、牙齿啊，到第七个起始啊，49天呢，啊，明居根位就有六根了，有六根就有入六尘之用，所以叫六入啊。换一句话说，49天。他六根都全了，啊，六根全了，他就能受色受想行识的影响，有这个感受，啊，所以七起49天的这个胎儿就感受有感受，所以这堕胎麻烦了。堕胎如果是49天，那就是活的了，他完全知道。啊，前面在明色的时候，这是

这个是前面讲的三四个星期，他有时啊，还没有六根的感触啊，七七49天他有感觉，跟一般小孩感觉几乎就没有两样了，就他有六入。初是出生，出生跟外面境界接触了。至34岁时，六根虽除对六尘，未能了知生苦乐相，这叫除。他有除，啊，他还没有这个，我们讲喜怒哀乐，他没有这个念头。所以他没有这种分别，他的心清净，啊，这个时候出，第七这时候，5、6岁后。

到十二三岁，因六尘出对，六根皆能，令杀令拿前进。啊，好恶之事，虽能了别，还没有起淫贪之心。这叫什么？啊，你看看，这是从前，小孩五六岁到十二三岁，我们讲他还不懂事啊，他没有贪嗔痴慢邪。可是现在呀，现在两三岁就有了。啊，为什么天天看电视？电视教他。啊，所以现在小孩没有天真了。啊，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十二三岁真的是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啊，这就是童年有乐趣，啊，有童年的乐趣。啊，我们住在乡下，十岁到城里，那个时候城里比乡下人住的多一点，啊，因为这些现代科学技术都没有，啊，城里的人生活跟乡下差不多，啊，没有电灯，没有瓦斯。啊，没有电话，这东通通都没有。啊，厨房里面还是烧灶，烧柴火。啊，烧煤炭。啊，还是要挑水，没有自来水。啊，也没有新闻报纸，没有，小县份里都没有。啊，大都市才有这个，有报纸，有新闻，这都没有。人很淳朴啊，很老实啊。虽然疏忽了教育，但是那个习气，好的习气，气氛还存在。啊，不像现在啊，那个时候的社会。虽然是动乱，但是人还觉得安全感，没有感觉到是有什么威胁不安，没有。啊，那都是要大人，接触外面信息比较多一点，一般老百姓不知道。啊，所以童年可以保持到十二三岁，啊，所以现在不能投胎做人，投胎做人太苦了。啊，童年大概不到一岁，一岁就学坏了，那点子就很多了。啊，我这个年龄生长在乡下。十二三岁不懂事，啊，这个才真正有童年的乐趣。啊，下面爱取有是这一生的造作。啊，前面从十到寿是这一生的果报。啊，寿有苦寿，有乐寿。啊，苦乐有喜事，这五种寿啊。啊，十四五岁之后啊，才有这种感受。这种感受越来越深。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327页，327页，倒数第二行，从第一句看起，原句有二节，一。观十二因缘，断惑真正，从缘得觉，故名缘觉。这个十二因缘呢，我们学到第七，第七是一重因果，前世的因，无名缘心。行缘时，感这一生的果报。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在六道里头受生果报，是由于两种业。一种叫引业，一种叫满业。引是引导我们到哪一道去投胎。我们阿赖耶识里头，业系种子很多。有些种子很深。力量很强，那么六道，佛告诉我们，上品十善引导你升天，欲没断，当然都是生欲界天，修禅定，真正得定。禅定有能力福祸，虽然烦恼没断，它可以扶得住，让烦恼不起现行。那这就生色界天了。定功更高的呢，生无色界天，这是生天的。往下呢？这阿修罗道，天阿修罗，说阿修罗，阿修罗是天人畜生恶鬼都有，那在哪一道啊，都属于那一道了，不另提他了，但提六道了，单独提天阿修罗，那么他也是修上品十善。怎么会变成阿修罗呢？他有两个烦恼，一个是好胜，有强烈的好胜心，傲慢，这样就堕到阿修罗去了。福报。跟欲界天人是一样的，大福报。傲慢就容易成恨，所以好胜心重，这杀心很重。这就归于阿修罗了。有天之福，他的福报跟天相同；没有天的德，天是仁慈的。天上面四层还要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
啊，可见的天有德啊，上品十善，慈悲喜舍的天人啊，阿修罗没有慈悲喜舍。那么到人道里面呢，这是修无界，无界感的人生啊，无界中品十善。的人生就到人道来投胎啊，这贪重贪爱啊，贪婪这个烦恼要重啊，就引你到鬼道去了，鬼贪啊，没有不贪的鬼，嗔恨嫉妒这就到地狱去了，愚痴就出生道，愚痴是是非黑白搞不清楚，人云亦云啊，自己没有智慧，他就到出生道。所以这是属于营业引导你的哪一道？那到时候到人道来了啊，同样都是得人身，一生贫富贵贱不相同，寿命长短不相同，那这些呢，这些属于满业啊，圆满的满，满业，满业不一样啊。满业是怎么修的呢？满业就是佛经上常讲的修这三种布施啊，财布施的财富，啊，发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啊，这些呢是属于满业，啊，所以每个人修的不一样。由此可知，无论你在哪一道，你的生活状况、寿命长短，全是自作自受啊，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佛菩萨祈福啊，这向天神祈福也是一个善行，你以善心去供养啊，善心实际上都是你自己修的，才真正能帮助你啊。供天地神明是福报啊，但是供贫苦众生福报更大凡事，我们要平心，要冷静仔细去思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诸佛菩萨，啊，鬼神也如是。人间重孝道，天地鬼神也重孝道。啊，不孝父母，不敬尊长，啊，修再多的福，得的果报少。啊，为什么呢？你没有根。啊，诸天善人都喜欢孝子，都尊敬孝子。所以人能孝养父母，奉事师长，鬼神都会帮助。你不供养他，他也会照顾你。你是善人，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
那么从第八到十二呢，这是第二次的因果，就是我们这一世造因来感召来世的果报。这一生所造的就是三个爱、取、有。这三个字它的内容深广无尽啊，不外乎这个三类。第一个，你爱，为从14、15岁到18、19岁的时候，

叹于种种圣妙之具，这个之具就是自身之具，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享受的啊，物质的文明，这精神文明啊，这都是佛家佛经上讲的甚是殊胜微妙，这些自身的工具，这范围就包括太多了啊，物质生活需要的，精神生活需要的，这都包括在这一句里头。你就喜欢了，对这个生起爱心了。即淫欲等境啊，这渐渐生起来有这些念头了，然又未能广遍追求，这叫爱。在这个阶段啊，你还没有强烈的占有的念头，占有啊，给他争取。所以下面呢，二十以后，贪欲转身于五尘境啊，五尘是色受啊，这个色身香味触，这是五种受啊，对这个呢就升起占有控制啊，我们现在讲的是竞争，甚至于斗争啊，损人利己，通通这个时候逐渐升起来了啊，这二十以后啊，一直到老死，你的一生造这些业了。第十叫有，有是什么？有了果报了。因痴求诸境，起善恶业，汲汲牵引，当生三有之果，就是你在现在造的业感来生的果报啊，你一生行善积德啊，取这个财富是有道的啊，怎么取呢？财布施是从啊，这个财富啊是从财布施得来的啊，只要你肯布施，越施越多啊，没有财不要紧，你只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我这个一生命里头没有财啊，命很苦啊，是乞丐的命啊，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也没有修无为布施啊，所以这一生当中贫穷短命是这个样子，我非常相信啊。学了佛之后，张家大师跟李炳南老居士教我啊，把命中不足的补起来。张家大师教我修财布施啊，法布施、无为布施啊，李老师的劝我发心出来讲经教学啊，讲经教学的功德最大，转得最快啊，这李老师教的啊，不但自己生活能过得去了，没有顾虑了，而且寿命延长啊，我们真行呢，它真有效果啊啊，也修

修得功夫不得力，还是没有办法避免。啊，我出家的时候有三个好朋友，我们三个人同年。啊，三个人命运都差不多。啊，算命就算我们三个人都过不了45岁。啊，我们也很努力呀。啊，那两个没过去。我45岁那一年，3月。法融法师走了，啊，7月，啊，5月，3月走了一个，5月，明严法师走了。7月我生病，我就晓得时间到了，啊，那个时候我正在基隆大觉寺讲楞严经，啊，那一边出家人结下安居，老和尚请我讲楞严，我记得好像讲了1/3，我得病了，啊，我就晓得该轮到我了，啊，所以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每一天关起门起来念佛，啊，台湾大学有两个，台湾大学一个学生，政大有一个学生，还有师大有两个学生，4个同学照顾我，啊，每一天3餐都吃稀饭，煎酱菜。念佛求生净土，啊，大概1个多月好了，啊，好了之后养了半个月，继续讲经，这关就这么过去了。我没有求长寿，啊，好像那个时候我讲经已经有，40几年了。我是33岁开始讲经，讲了12年。啊，这一桩事情，稍后啊，这个藏传一个喇嘛，甘珠侯佛，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那我们是在一个人王法会里头遇到的，啊，甘珠跟我也是老朋友，啊，他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大我10几岁，啊，告诉我，他说我们在背后啊，常常谈你，我说谈我什么？他说谈你的人很聪明。可惜没有福报，又短命啊！我说这个，当面说没关系，我自己知道，我不忌讳。啊，接着他就说：“他说你现在转了，你这些年来讲经的功德很大，啊，不但将来有大福报，而且寿命很长。”啊，没想到第二年甘珠就走了。啊，这是在密宗在台湾一个很好的上司。啊，他走留下的遗嘱不转世了，别家找灵童不转世了。啊，所以李老师当年
教我们这些学生曾经给我说过，同学当中有命很薄的，叫命薄啊，短命啊，都劝他们出来讲经。啊，讲经是延年益寿最好的方法。啊，帮助别人破迷开悟啊，帮助别人对佛法建立信心呢，这个功德很大。啊，所以老师对这桩事情很用心。啊，我们这平安度过。啊，所以人为正法求助，为苦难众生，不为自己。啊，自己生活所需很少，很简单。啊，一点都不需要麻烦别人。啊，自己真的有个两三亩地，种一点东西就可以自给自足啊，快乐无比啊。啊，我到85岁，才有人送我这一点点小地。啊，我全部都为他种菜了。啊，在香港山上，哎，小茅棚啊，很舒服。啊，我就想我在那里度晚年，啊，多自在啊。啊，所以这个有就有了麻烦了。我们一心向善呢，我们今天有的是极乐世界，不是别的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命中之后，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不再搞轮回了。啊，这边善有的我都不要了，通通放下了。啊，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这通通都不要了。

啊，出世待成切无，一片真诚。啊，无论别人啊怎样的回报，啊，侮辱、障碍，我都欢喜接受。啊，大乘佛法讲了，他们替我消业障。我这一生没造什么罪业，过去生中造过，过去无数世，我相信不止一世，有这么人替我消罪消业障啊，我生欢喜心啊，修忍辱波罗蜜，修布施波罗蜜。修持戒波罗蜜，我真干了，啊，真欢喜啊！啊，所以这个有了业果、业报，这个业因呢，一定就有果报。这个果报在来世，啊，后面第十一生，来世又在六道里就受生。啊，生，那么又是这个明舍六入这一道，到后来到老死。啊，老死是来世的这生死，所以十二因缘里头一共是有两重因果，前世因，今世果，今世又造因。

来世又有果，这样子辗转永远不会中断。辟支佛这一类的人比阿罗汉聪明，他从这个地方就觉悟了，就明白了，他就不造轮回业了。

所以他能够超越，超越的地位比阿罗汉高。你看，阿罗汉断见思烦恼，习气不能断，他断见思烦恼，连习气也断干净了。啊，这个比阿罗汉高明。啊，这个叫十二因缘。这个后面呢，还有一段。这个佛学大辞典也值得我们做参考。因为我们不能往生，就决定又搞轮回。啊，佛学大辞典这一段，心作十二缘起，就呢作十二因缘。这个心就是以玄奘大师做分界点。玄奘大师以前的翻译叫旧译，从他以后的翻译叫新译。啊，所以旧译的称十二因缘，新译称十二缘起，十二缘起就是十二因缘。又单名因缘观，或者是知佛观，啊，也是讲这个十二因缘，是为辟支佛之观门。啊，他们所修的，说众生是三世而轮回六道之次第缘起。一无名，二行，这两个是过去因。啊，过去有这个因。三十，四名时，五六入。啊，这一翻作六处。啊，六处。啊，到六入，这是经世的果。啊，净是果。那爱取有，这是今世因；生老死，这是来世果。啊，这样两重因果，啊，相续无尽。其中无名与行二者，就是惑业之二。啊，无明是迷惑，迷于自信，行就是造业，因为他迷，所以他在造业。业有善恶，啊，善感三善道，恶感三恶道，都不能出离六道轮回。啊，所以我们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可以这么说法：造作恶业了，对吧？三恶道受报，那是那个业要报掉。啊，所以三恶道是消恶业的处所，到那里消业，好像人间。犯罪了，坐牢，监牢狱里面的时候是消罪业的，啊，刑期满了你就出来了，啊，你也消了，是这个意思。那三善道呢，是消福报的，啊，你修的很大的福去消福报，修的小福到人间来消福报，啊，通通是消业的。啊，罪业三恶道消是消业，善的它也是消业。

自信里头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善恶。啊，没有爱取有啊。啊，所以佛教众生要修净业。什么叫净业呢？修善造恶，能够不着相，就是净业。啊，给我修善，不求人天福报，这个善业是净业。啊，那造恶业，我说我不要受三恶道苦，这可不容易。啊，能不能做到？能做到，能做到是别有因缘。过去生中啊，修的有大福报，这一生造作，你看经上讲的无逆施恶，乃至于回报大乘。这么重的罪，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劝导你啊，真正要你相信西方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真能得生啊。看起来好像很侥幸，一生造业，你细想的时候也不容易。为什么一生造作恶业，临命终时头脑清楚，这一点不容易啊！多少人呢？临终的时候迷惑颠倒，啊，那连家人都不认识，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所以现在医学里所谓的老人痴呆症，一得老人痴呆症，极乐世界就没希望了。这最可怕的事情啊！年岁大，他头脑清楚，不迷惑，这就好办了啊！一劝他，他马上就相信，马上就接受啊！真念佛，他真往生了啊！我在美国见到一个住在马里兰州，啊，距离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特区很近。我在那个地方，同学们大家建立一个华福佛教会，啊，成立，请我做会长。我们就遇到周光大先生，啊，这个人确实很善良，没有宗教信仰，啊，人很好，好人，啊，在那里开了个面包店，啊，生意也挺不错，啊，很不幸呢，得了癌症，啊，癌症到末期了。医生告诉他家人，他存活期大概只有一个月，赶快带回家去。这带回去之后，家里就慌张了，啊，医院不收了，啊，这个时候找神找佛，乱七八糟找，找了很多，希望有奇迹出现，最后找到我们这儿来了，因为我们这个会员新成立的，大概才两三个月，很多人不知道。找来之后，我们就有几位三四个同修到他家去看，一看呢，他们回来告诉我，不行了，啊，没办法，好不起来了。但是神旨很清楚，劝他把极乐世界介绍给他。劝他发心求生净土，哎，他马上真的就答应了啊！

能信，他发愿，告诉他家人，不要再去这个求神问卦，不要去了，啊，家人通通来帮助我念佛，啊，我们学这个净宗学会有五六个人，他们家里大概三四个人，日夜不断的一句佛号。啊，帮助他求生净土，念了3天3夜，佛来接引，他真走了。啊，走的瑞相西游，附近的学佛的同学人不多啊，20-30个人呢。大家看到这个样子，增长了信心。这是表演给我们看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是《大乘经》里头所说的，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呢没有缘分，没有遇到佛法。临命终时，这一遇到他就能信。他就能发愿，就肯念，而且叫家人通通念佛送到往生。啊，华富佛教会第一个送往生的周光道。

啊，所以过去因，今世果，今世因，来世果。我们对于今世因特别要重视，今世的果报好不要留念，不好不要怨恨，通通放下，修清净平等心。啊，一心念佛比什么都殊胜。啊，所以这个十二因缘观呢，对我们就很有帮助。我们看芸芸众生，这十二桩没有一个人能逃过。啊，最关紧要的就是我们现前的爱取有。啊，对于这个世界，决定不能有贪爱，不能有占有，不能有控制。啊，不要争这些东西，我们只是把所有一切时间统统的念阿弥陀佛，啊，决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啊，是其中无名于心呢，就是祸根业，属于过去时的人，时名时，六出除受这个无者，这是过去祸业之因，而受现在的果报。我们眼前所受的，啊，受的果报，是过现一重之因果。那么从爱取这两者为现在之迷惑，你要不迷惑，你不会动这个念头。啊，你喜欢，你讨厌，这都属于爱字。爱字的反面是怨恨。啊，这个心不能有，都是迷惑。啊，不可以有这种念头。啊，取是占有，占有就有果报。啊，没有占有的念头，

一千岁月，有很好，没有也很好。看到别人需要的，我这里有多余的，就要帮助别人。啊，帮助一切众生，里面最殊胜的叫法供养、法布施。啊，你看《金刚经》，这大家念的很多，《金刚经》上佛就说了很多句：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不如为人舍四俱饥。这讲的很多。啊，为什么？法供养能帮助别人救。财供养不行，财供养多了增长人贪心。啊，所以布施供养要考虑到这些。啊，印光大师在近代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通通印书。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印光大师的在家弟子。啊，李老师叫我学印光法师，我就学他的法布施。啊，设方供养，不做别的事。啊，要建寺庙，我总觉得建寺庙是把这些钱埋在土地上，不起作用。而且寺庙做大了，有人来抢，心术不正，啊，他要来霸占，啊，出家来为什么出家？看这么大的寺庙来出家，他不是为修道出家的，他是看这么大的财富，啊，他来继承，他来享受。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就想到，释迦牟尼佛一生为什么不建寺庙？啊，他要建寺庙很容易啊。在家学生当中有16个大国王啊，他自己的父亲也是国王啊，给他建个道场很容易啊，一点不难的，为什么不要？我想，释迦牟尼佛早已经看到现在的状况，增妙禅呐，给社会上人很大的反感，出家人还增民族主义，啊，让一般人对于佛法的信心都丧失掉。啊，所以他一生不见道场，非常有道理。啊，我在澳洲建了个道场，啊，是为物资辈。以前我在台湾讲经，这些人都是韩馆长收的。用我的名义剃度，怎么回事情？啊，那馆长往生了，我到处流浪，这些人怎么办？啊，为他们安身立命，建一个道场，让他们修行。啊，我这个道场挂个名，啊，挂个名是因为我跟政府关系很好，他们办事方便。啊，这些年来，这个道场我根本不闻不问了。啊，我也想了一些方法，让他们的经济
可以独立。啊，不求在家信徒的供养，这样心安就到笼了。啊，这点很重要。过去祖师大德对这个重视。啊，我就把十方供养这些钱买了土地。澳洲土地非常便宜，啊，地大人稀，土地没人要。啊，我们大概买了有2000亩地，啊，1000英亩，和中国是6000亩，啊，2000亩差不多就是中国10000多亩的，12000亩的，啊，做农耕。农耕我们自己不会种，我就想出方法雇农民啊，一天工作8个小时，付你多少钱？哦，当地农民很高兴啊，他有收入了啊，种植的东西全部是我们收，我们除了留了自己吃用之外，到市场去卖，卖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种的农作物太漂亮了，啊，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所以大家很喜欢。啊，卖的价钱不错，除付工资之外，我们还很多的富裕。这经济自给自足了，这方法好啊！啊，所以我们的五谷杂粮，啊，水果、树木种的很多。啊，蔬菜有个大菜园，啊，办大活动可以供接1000人，啊，这样的菜园，啊，搞成功了，所以这就有收入，有固定的收入，啊，大家心就安了，依靠人心不安了，啊，依靠我不行了，我死了后怎么办呢？这样子来了，他们就安定了，真安定了。啊，我做成功了，我鼓励图文巴所有的宗教，因为他们都被为经济烦恼，想做一点事情没钱。啊，我把这个经验提供给他们，啊，希望他们呢买土地搞农耕。啊，这是个很好的方法。所以不求自己的名闻利养，只求自己往生净土。啊，这个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我们所求的你们都不要。啊，你们要更好。啊，你们不要。所以我跟任何人没有冲突。啊，很多人不了解，啊，自己猜疑，越猜越我，都搞错了。啊，我的一生就是讲经，活一天讲一天。啊，我的老师李明南老居士，给我做了最好的榜样。啊，他从把经停了到往生2个星期，他1个星期讲一次，就是说最后这2个星期他没讲经，他走了。啊，我是觉得他讲的太少了，他有顾虑。听经的都是在家居士。每一天讲经，那没有时间来听啊，所以迁就他们，一天讲一次，哎，他很珍惜，到那一天他一定会来。啊，这老师告诉我的，啊，他为什么一天，哎，1个星期讲一次？啊，每一个星期

一次顾问，一个星期是2堂课，讲经是2个小时，讲古文是3个小时。

老师如果是天天讲经的话，我相信他的寿命会延长。不要多嘛，一天2个小时，不要4个小时，一天2个小时才行。

就盖既见现在之后，这爱取现在造的业，业就是有。由现在之苦果食到受而生的，则知过去之祸，无明业行亦从过去之苦果而生。既见呢现在之苦果，这个食到受生现在之业，就是有，则亦知未来之苦果，生老死生未来之业，上述之呢，则过去之祸业，更从过去苦果而来；下沉之，则未来之苦果，更从未来之祸业。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此为无始无终的生死轮回啊，这个十二因缘让我们看破为什么轮回这桩事情是无始无终的啊。后面有个表姐，自己一看呢就了解了啊。这个表姐很清楚，过去二因，现在五果，现在三因，未来二果。啊，底下解释得很清楚。

我们再看脊柱的第二啊，圆觉。第一个是观世音，第二个讲独觉，二阴间风动。这个风动树等等外界四相之缘，二得觉悟，就称之为圆觉。啊，宗门教下所谓大自然的现象，给人很多启示，帮助人开悟，这种情形古今都有。啊，从这个地方开悟的，这是圆觉。天台一家更区分此二名。啊，这天台家讲，出有佛事，观十二缘。二德可悟，这叫圆觉。啊，这就是有佛菩萨在世间跟大家讲十二因缘的这一桩事，听了之后他就悟。啊，觉悟之后要证果，必须把来世生死的因断掉。啊，过去的因不行，已经过去了，对他没办法了。现在的果断不掉，是你过去是造的业因，你必须要承受。啊，今天环境给我们的顺境逆境要承受。啊，善缘恶缘也要承受，你了解这是果报，承受不怨天不尤人。啊，这个里头啊，就是修行了，就是积功累德了。啊，你看别人回报，你不生气。你能够忍受，而且能欢喜，啊，还感恩，这把自己境界提升了。自己境界提升的时候，对这些人生感恩的心，不是他，我不能提升；不是他，我进步没这么快。啊，所以顺境很好，逆境也好。善缘好，恶缘好，没有一样不好。那善缘顺境不生贪念，那个淘汰人也非常厉害。啊，你一生贪念了，完了，堕落了。啊，逆境恶缘不生嗔恚。两个比较起来，逆境恶缘容易，顺境善缘不容易。啊，不起贪爱不容易。啊，警觉心比这个除逆境恶缘还要高。人往往迷了。啊，人家跟你有缘，这是个大富长者，啊，看到你不错，哎，我跟你去盖个道场，啊，我送你一个亿、两个亿，那这他是真能做得到啊！你一接受就迷惑颠倒了，就完了。啊，我也亲自见过。啊，早年我认识一个
出家人，同乡，大我五岁。啊，早年住在香港，以后到台湾去了。啊，到台湾缘不错。啊，遇到一个居士，我听说送他3亿台湾钱。啊，在普里的那个庙，普里一说大地震，他的庙全毁掉了。啊，很容易迷人呐、啊！啊，所以我的十方供养呢，我全部拿印经书。啊，还买了不少书。啊，我买了四库全书。啊，四库全书买了101套。啊，四库会要，我大概是买了370多套。买来干什么？怕灾难当中我损失啊！我送到全世界各个大学图书馆收藏。啊，灾难不可能是全面的，总会有留下来的。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啊，古人也用尽心机，像北京的房山，啊，我跟普朗认识之后。

普老就要我去参观。大年岁大了，走不动了，他派个人陪我去。啊，我看了，很惊讶。这一部是石刻，字刻得好，听说800年完工，完整的大藏经，里面还有几部我们现在藏经里没有的。啊，当时我跟宗教局长叶晓文谈过。啊，那个时候我手上有一笔钱，500万美金，我说可以做这个事情，把这套事情重新拓本印出来。他们印说字太小了，啊，应该要像字帖的这个寸开，啊，分量多，但是花钱成本高，啊，大概可以能做出来，他也答应。后来很多障碍。他也没办法啊，要通过很多的手术，就没搞成功啊，所以没搞成功，我这笔钱留到现在也涨了1倍呀啊，所以我就把它用在四库跟四库会要上啊，这两套书。差不多用美金用了1000多万，啊，我们不要盖庙，盖庙人家要赠，啊，不跟人竞争，啊，更不可能跟人斗争，人家要斗我，我赶快走。这个我很知足啊！我的一生生活，张家大师早就告诉我了，佛菩萨安排的，顺境逆境全是佛菩萨安排的，我一定要欢喜接受啊！真的不是假的。观十二因缘，这佛在世悟道了，这是圆觉。出无佛世，这个世间佛灭度了，佛不在世。观风吹树动，叶落花飞之外缘而成道者，这叫独觉。这个人有啊，啊，确实啊，偶尔之间，啊，听下雨天，雨打芭蕉，哎，他真听一下就开悟了，不定什么缘分，还有宗门禅宗里头。听人家唱歌，开悟的，是开悟什么缘分没定啊？到你将悟未悟的时候，不定碰到什么缘分，豁然大悟啊！这个在五灯会员。景德传灯录的记载就不少啊，心在宁静的状态之下，这就是他功夫啊绵密之处。

在一经之下，这悟门就打开了。啊，念佛也不例外呀，总是首先要功夫得力。都是要知心一处，啊，绵绵密密，就有误入的可能。啊，这是没有佛住世的时候，称之为度久。上面所说的声闻、辟支佛这两种。均属佛弟子中之下根，下根出六道轮回，没有出十法界，啊，上根就能够超越十法界，这下根超越六道轮回，啊，超越六道轮回，永远不会再堕轮回。啊，他只有往上提升，不会往下堕落。啊，但是提升时间长短，个人不一定。啊，都是个人缘分。啊，跟个人呢功夫的程度，啊，精进就快，啊，懒惰一点就慢。金珠大师现在经常讲的参加法会的这些大菩萨们远超于此啊，超过声闻缘就太多太多了。如真解曰，二乘虽得三空门啊，这个三空就是三解脱门啊，空无相无愿，唯尘偏空。啊，执着虽然放下了，起心动念分别还在。啊，这菩萨不然呐，这达幻王的啊，能达法王呢？的平等法，故虽住三空门呢，而不住无为，不住有为。这个就是菩萨的智慧啊！我们要学习，菩萨明白、通达、了解。所有一切现象如梦如幻啊，这个幻王你明了啊，这幻王就是比的是六道轮回 啊你在这个里头得平等法了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故虽住三空门啊，空无相无缘，但是他有智慧，他不住无为，不住有为。无为是空，有为是有，就是空有两边都不住。所以他们能行声闻，能行缘觉，阿罗汉所行的，辟支佛所行的，他都能行。啊，他的法门呢，他都用功，而超。
超越声闻缘觉之地，啊，他能超越。啊，我们今天这个要记住，就是有空有两边不住。啊，不是叫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我们自己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断恶修善，不着两边。啊，不着善恶，着了善恶，还是出不了轮回。着善得三善道果报，着了恶得三恶道的果报。啊，这不能着。染净也不能住，住了净就是四生法界，住了染就是六道轮回，所以通通不执着。不执着而住，这个住最重要是心住在哪里？心住在阿弥陀佛上。这就对了。啊，这一些菩萨们修行不容易啊，空有两边不住不容易啊。我们这个方法好办了，我们这个方法把心住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属于善道，也不属于恶道，善恶两边都没有。啊，染净两边也没有，啊，净是四圣法界，染是六道轮回。阿弥陀佛都不在这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今天心就住阿弥陀佛。这个好办呐、啊！啊，真正有成就啊，决定要有信心呐、啊。啊，千言万语要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啊，无比坚固的信心。又大宝积经善德天子会说，以声闻法教化众生，故我是声闻。以辟支佛法教化这个化一众生呢，故我是辟支佛。以大悲法教化众生呢，故我是菩萨。于一切法得解脱，一切无碍，从所化众生，或以声闻法化一，或以辟支佛法化一，指教化众生的利益。或以菩萨法化矣，故我是声闻，我是缘觉，我是菩萨。啊，这就说得更明白了。你用什么法教化众生，你就是哪个等级的称呼。啊，我以小乘法教化众生，就是声闻。我以十二语因缘法教化众生，这就是缘觉。我就用大乘法教化众生，这是佛菩萨。啊，在中国习惯全是大乘，可是在今天要知道，今天中国佛法有大乘之名，无大乘之实。大乘法的是大慈大悲，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今天中国大乘法，我喜欢你，能摄受你，
不喜欢你，不理你，这不是大乘，这连小乘都不如。啊，大乘法里的说，佛事门中不学一人，这句话怎么讲得通？慈悲何在呀？啊，佛在经上讲的四种慈悲。啊，第一个是世间人，叫爱缘慈悲。我喜欢你，对你慈悲；不喜欢你，对你就不慈悲。这是世间人呐，这不是佛菩萨了。啊，慈悲在升级。众生缘慈悲，这还是世间，世间圣人，世间贤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他的心量扩大了，他爱自己也能爱别人。啊，这叫众生缘慈悲，凡是人皆须爱。就这个意思啊！菩萨，菩萨是发愿慈悲啊！菩萨最低的发愿慈悲呀！啊，法是佛法，学了佛法了，要学菩萨心，要发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头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这就是发愿。我发了这个愿，我不能违背这个愿，说话要算话。那我对所有一切众生要有慈悲心。那我如果没有慈悲心，违背了自己的本愿。啊，违背本愿，那就是欺骗人。慈悲是假的，不是真的。

啊，那佛法里最忌讳的是妄语，五戒里头都不妄语。啊，菩萨怎么能妄语？哪有这种道理？啊，到化身菩萨，明心见性。啊，菩萨摩诃萨，啊，到摩诃萨这个阶段呢，都是无缘慈悲。为什么呢？他对于宇宙人生真相明白了，肯定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啊，这个慈悲叫无缘慈悲，同体慈悲，这究竟圆满了。啊，这是真爱，没有任何条件，一体的。啊，一体能不慈悲吗？能不照顾吗？啊，自己、众生、万物。自信，诸佛如来融成一体，无二无别，在净土教里称之为常寂光啊，光明遍照啊，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啊，啊，确实是遍照。所以，与会的菩萨，我们今天展开经卷，也就等于参加这一个法会。啊，释迦牟尼佛为大家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会，我们也参与了，我们也是这其中的一份子啊。啊，所以这是平等慈悲呀，一定要学。啊，平等一定从清净心来的，心不清净不会平等。啊，先清净，再就提升到平等。啊，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平等成佛了，这是阿弥陀佛的愿，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愿，是十方一切诸佛的本愿。我们发这个愿，跟一切诸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这就注定必定得生。啊，没有丝毫怀疑。这次名诸大师善巧方便，虽随即度生，事先而成，而立身闻毗之佛之相，故云圆超。又闻中地者，这个地就是地位。啊，戒也。啊，十法界嘛。十法界里头，声闻法界、圆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所以这个地有界的意思，啊，有位的意思。底下一段呢，其如三昧，入空无相无缘法门，啊，空无相无缘。静音疏语，
众生即法，习无自性，故名为空。啊，这个地方给我们讲理，理就有相当的深度。啊，这个是大三空三昧，经论里头都常说。我们看净严疏里头的解释，啊，隋朝慧远大师的《无量寿经》一疏，众生即法，这一句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事理全都包尽了，这四个字，众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众生，今天科学上所说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这都叫众生。啊，法呢，那连自性也包括在里头。啊，哲学里面讲，本体也包括了，全包括了，一样都不漏。

全无自性，自性就是自体，没有自体。佛用一个名词来代表它，叫空。那么这个空就叫做。

啊，自性不生不灭，永恒存在。所生的众生皆法是无常的。为什么这法是生灭法？它有生有灭，而且怎么刹那不住？啊，一个生灭接着一个生灭，就像前面讲六道轮回一样。啊，前世有一造的有因有缘，这也是果报现前。在这一生果报当中，我们又在造因。啊，这个因遇到缘，来世果报又现前。啊，生生世世永远在循环呢，它不会中断呢。啊，这就是众生即法了。有没有自性？没有自性。无心之性叫做自性，也叫法性，也叫佛性。啊，名词很多。都是说的这桩事情啊。下面乃至因缘相依不有，说为无相啊，一切法因缘所生的。啊，那因缘有没有相呢？因缘也没有相。相都不存在，现在我们晓得啊，佛讲的很多次，常常讲，我们已经耳熟了。相从呢，相由心生，相是念头生，念头不可得，念头从哪来的？念头找不到啊，楞严会上。佛问他：“你是什么动机想起要出家？”啊，为什么会有这么个念头出家？阿难说：“他看到佛的相好，32相80种好，这一定是修来。”这不是父母所生的，所以我看到佛的相好，我也想要，所以我出家修行。他的动机在此地。那佛就问他了：“你这个心，啊，这个念头，这个心，这心在哪里？”啊，你心里想着出家，想着这些相好，那个心在哪里？啊，它是心，在我身体里头。佛把它否定了，他也很了不起，一连想了7个地方，我们想不出来呀。全被世尊否定掉了，这下他慌了。他说：“那我不是无心吗？”啊，求佛给他开示，《楞严经》是从这么发起的。啊，一开端切除真心，佛不问他是真心妄心，心在哪里？真心找不到。妄心也找不到，在哪里？无处不是，无时不是。你六根接触不到啊，它不是物质现象，所以眼耳鼻舌身接触不到。它不是心理现象，所以第六识、第七识接触不到。

不是自然现象，连阿赖耶的见分也圆不透。啊，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一切法以他为自性。啊，没有他，一切法不能建立。啊，我们在学习，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啊，我把电视的屏幕比喻作真心自信，比喻作这个啊，画面呢比喻作现象啊，三种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比喻作现象，所有现象离不开屏幕，离开屏幕它就没有啊，把屏幕比喻作我们的自信。啊，那么这个一切相呢，就是此地讲的众生即法。啊，法里头有事有理。都离不开自信啊。自信什么都没有。所以称之为空啊！啊，法是一切因缘所生的，因缘你一追究，因缘也不能独立啊。所以相亦不有，叫无相啊，即相无相啊。从相里头，你能够看出它无相。从一切众生法里头，你能够看出无众生也无法啊，这你就悟入了，你就是佛知佛见了啊。此利益所取，远离妄想，能取之心呢？所以没有缘啊，相亦不有，故说无相。这是离所取外面。回过头来说了，妄想能取的心也没有，能取的心不可得。所取的相不可得，这就无愿了。啊，无愿，故不造生死之业，所以也叫做无作。啊，这是什么？这是禅定。心里头确实一个念头都没有，一念不生。一切不着，一切不分别，六根接触六尘，不起心不动念，在这个境界啊，不起心不动念，就是豁然大悟，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不造生死之业，不但分断生死之业没有了，

分段是六道，除这个之外，还有一个遍益生死，菩萨都有，声闻缘觉菩萨都有，也断了。那为什么呢？入三空三昧。 入三空三昧是什么境界？法身大士的境界。这些人生十宝庄严土、同居土、方便土，同居土里头。 断分段生死，方便土里头断变异生死，十宝土里头两种生死都没有了，不造生死之业了，叫无作啊。无作是不是什么都不做呢？什么都做。什么都做，为什么说无作呢？ 他没有起心动念，就跟现在人做水实验一样，我们用文字、用音声、用意念对水，你看水现出的这些现象。 我们在显微镜里头把它照下来，各种不同的图案，没有两个相同的，这就说明没有两个波动现象频率是完全相等，找不到，决定是有强弱的差别。 那个差别极其微细，我们无法觉察得到。哎，随这个实验呢，能够把它照下来，让我们看到不可思议的境界。

这种实验与实验的人关系很大。啊，人心清净程度不一样，平等程度不一样，爱心程度不一样，愿心程度也不一样，太复杂了。芸芸众生找不到两个完全一样的。啊，到什么时候一样呢？成佛一样，佛佛道通。为什么他全放下了？只有成佛是绝对相同，菩萨还不行。啊，为什么呢？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习气没放下，那就是每个等觉菩萨都不相同。啊，到成佛了，这也放下了，这才完全相同。啊，这才真正回归到大圆满。所以无怨呐，不造业了。啊，业用生死来做代表。啊，这就是无助。我们要学，啊，学什么呢？做，什么事都照干，心里不落痕迹，就是不做。啊，一定要懂得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心不动了，你去造没关系。啊，不结业，结业的是念头。啊，你执着结业了，你分别结业了，你起心动念结业了。啊，不起心不动念没有业。啊，造恶不造，没有这个恶的念头。行善没有善的念头，这就叫无作无愿。啊，什么人呢？长吉光里头的祝福，十报图这里面的菩萨，应化到十法界。应化到我们人间，像释迦牟尼佛住世80年，讲经说法49年，他是无缘无作，给我们讲经讲了49年，没说一句话。再看《华严经》上，善财童子53参，这53尊佛，善知识是佛的化身，他们造种种善业恶业，也是无作无缘。啊，那个视线是什么？那个视线是众生有感。佛自然有应啊，这些善知识确实没有起心动念，但是事情都做得圆圆满满。到这个地位，到这个程度，行啊。不到这个程度，不能尝试啊！尝试，你一定造业啊！你贪念造业了，
你厌烦造业了，记住起心动念就造业了。我们今天怎么办？怎么学？无论造作什么，通通都归到阿弥陀佛。啊，穿衣吃饭，日常工作，待人接物，一切都回向给阿弥陀佛。啊，回过头向着阿弥陀佛，就造这个业，除这个之外，其他的业不造了。啊，记住，什么样造作，通通归阿弥陀佛，就对了。这一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没有遇到阿弥陀佛以前，那不谈了。遇到之后，所有都归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完全担当去了啊。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又云观诸法空是名空，于空中啊不可取相，事实呢空就转名无相了。啊，知道一切法空，不能着空的相。做空的相就变成二乘了，啊，这就错了，啊，不取相，这就是无相。无相中啊，不应有所作，啊，无相当中啊，无作，作而无作。啊，这个时候无相转名为无作，就是无缘。啊，无缘无求。这个在法大乘法里面称它做净业。啊，诸佛菩萨造的是净业。不但六道里头没有果报，四圣法界里也没有果报，这叫净业，这是真功夫啊，真本事啊！啊，凡夫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业。《金刚经》《地藏经》上讲的对呀、啊。阎浮提众生，其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

啊，这就对了。好，譬如尘有三门，一人身呢不得一时从三门入，若入呢，则从一门。诸法实相，是涅槃尘。尘有三门：空门、无相门、无作门。若人入空门，不得是空，亦不取相。啊，是人，直如四半故，不虚二门。这是用个比喻来说，这个比喻是什么？是见性，是成佛。啊，佛常常给我们讲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但是说得很好，任何一门都能明心见性，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入门一定从一门入。啊，八万四千法门，你喜欢哪一门都可以。你要是两门三门，你决定入不进去。这就是你不能分心。啊，你分心就错了。决定要一门深入。要懂这个道理啊！现在一般人叫广学多闻啊，门门都想学，门门都想入，结果总入不进去。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啊！怎么才能够入进去呢？一个门能入进去，这你说的三门，空门能入，无相门能入，无愿门能入，啊！但是你同时入两个门，你就不能入，啊，只可以入一门。

任何一门对于他的理事性相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修学就没有障碍了，不会产生错误。如果没搞清楚，没搞明白，决定不能成就。搞明白，是不是还有障碍，都很难讲。为什么？我们的习气太重，烦恼太多，没有断干净，它会障碍，让你产生错觉。误以为，哎呀，我修得不错了，我无相了，我一切都空了。其实，一切都空了，它没有空，它还有个一切都空。这就是他怎么入都入不进去的原因。自以为空了，自以为空那个空没丢掉。无相了，什么都不执着了，那什么都不执着就是个病，病根。他还是执着。难就难在此地，所以总不如把这个东西统统都放下。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我从有门进去，我不从空门。大三空三昧我都不理他，我到极乐世界再修三空三昧，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一句阿弥陀佛要真心，这真心很难，越想越难。总还是有一点怀疑，总还是不太放心，想个什么方法再帮助帮助他。这个念头就是不能往生的原因，不能见佛的原因。要把这些念头淘汰得干干净净，佛就现前了。这些是仗佛现身。仗我们往生。古德所谓一万人当中真的是难得有一个人。真正没有怀疑了。

0: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
1: 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3: 呐。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4: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2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院里走了。
6: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开心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百分之百把握。
7: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8: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9: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10: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

0: 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闲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

0: 一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这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喽，你别愁眼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剩下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还这是房子，吃点这些。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5: 从小都吃的。
4: 我说他会做饭的，还保不愿是。
5: 保教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 只见他头一歪。

0: 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乐意日子，
2: 太乐意日子
1: 说的那么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2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 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2: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十一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四十二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十一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

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

0: 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罪。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心里又沉静又慎重，人家不嫌脏。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白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

0: 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闲诗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1: 这是供养你的戒指，他兄弟和商量，高兴的当着张公子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府堂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们。
2: 然后家人老有戴的事，当时我跟金凤发生将军寨里化缘一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1: 看任何名门人家，
2: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3: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老人家，我们做了一家铺，我们做了这人铺一家铺，这里可是一位的，我是二家铺，回去我就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4: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5: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6: 一句行都多少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者，就是做这个风呀，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6: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四十斤玉手中，那种上玉手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春。
6: 哎，对对。
9: 八九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到大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1: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 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忍师。

0: 见到黑县师的照片，并得知黑县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县师妙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楼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济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长得愿意就那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
1: 佛，佛海参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夫人。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徒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募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

0: 现实做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书人定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拼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 以利后人。

碑铭曰：闲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

正觉，舌斗帅，将王公，气味出家，苦行学道，作事实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轻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苦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入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济福祸，戒毒病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

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汝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及，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欲知，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合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
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是。”

金正实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一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

修筑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即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追求。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

众生读者，生稀有性，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正念，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于无量界

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
以化盖上佛。

设座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设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引。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趣、魔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

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智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动大，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众，大目犍连，神通地，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夜夜缘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神，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
阴身之中

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存，一切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

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又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翻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摄，又如比丘得灭。

静定，佛吹切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济，如独乐眠，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艳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尽性，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